0: 15年的研究找到了完整证据链，证实了纯粹由胶子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这稍后接着早听天下，我们稍后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在主城区东纵路有较长的堵车缓行啊。目前呢，这段往万达广场的方向堵车呢有超过20分钟，是西向东啊，在罗刹路到东城中路上有拥堵。另外呢，在管长路目前呢在黄岐山公园这段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堵车有，将近15分钟左右啊。其次呢，在管张路提醒各位，目前呢管张路这会儿在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些些的排队缓行啊。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城大道，这会儿有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堵车啊，是在广东医科大学这段东莞校区啊，这段堵车是超过1公里啊，往松山湖啊这个方向走有交通事故出现，目前呢造成将近30-40分钟的排队。还有生态园大道也是新城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啊，目前呢也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啊。
6: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啊？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4: 早安，我是唐玲，
15: 我是小天，
1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7: Alright, here we go.
16: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 那些酒香

0: 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在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宁。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啊，近期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家里呢记得清理一些积水啊，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隔绝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衣服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呢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呢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好了，那接下来来到我们节目的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被短视频算法啊、信息茧房包裹的人们正在转向播客这种长音频平台啊。前段时间呢，有媒体发了一篇文章啊，核心呢就是最近的一则播客出圈了啊。一位中国青年学者主播，他叫仲树啊，他在他的播客节目当中呢，专访了知名导演诺兰啊。那喜欢看电影的人知道，诺兰呢太火了，最近的《奥德赛》呢更是让他这个火上加火啊。那播出之后呢，这个播客就刷屏了啊，是视频播客啊。这件事儿看似是一次热门的访谈，其实背后也藏着当下传媒行业的一个趋势啊。很多人厌倦了这种短视频的无脑的模式，开始转向播客这类长音频的精致内容了。
0: 就是有段时间大家很喜欢刷短频快的东西，包括短视频呐、短音频呐。但是慢慢的大家会看啊长一点的视频，包括呢播客这类的长音频。我们呢身处短视频全面渗透的环境，黄金三秒法几乎啊束缚了所有的创作者。现在很多访谈节目呢高度预制化，提前写好了脚本，嘉宾的回答也反复的打磨，最终呢成品再被切成无数的短片啊，散播网络，观众刷到的永远都是被筛选后的精彩片段，完整对话的逻辑链条啊，早就被撕碎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看到原来的逻辑，想要看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深度交流，那么就得去搜原片啊，变得越来越难了。
1: 真的，有的时候我挺喜欢看那种访谈，嘉宾被问得哑口无言的感觉啊。这东西它真实啊，是吧？很多听众感慨说，优质的内容啊，深度的东西它没有消失啊，只是在转换传播阵地。现在有很多播客的平台，像国内比较火的这个小宇宙啊，这是播客平台啊，它就聚焦起了一大批追求完整叙事啊、渴望思想碰撞的受众。那么有学者总结了一个形象啊，说播客呢可以看作是短视频的反作用力。那些被算法不断分割注意力的人啊，可以依靠这种长的音频重新找回这种可以独立思考的主体性啊。
0: 那如果去观察一下播客创作者的群体啊，会发现这里聚集了大量来自各行各业的资深从业者啊。像仲树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哲学方向的在读博士，播客呢给了他脱离课堂的限制，面向大众自由的输出观点的渠道，所以呢他也依托节目推出了一些付费的专题，搭建起不依附学术体系的表达空间。
1: 这样大量不同赛道的创作者的涌入，也让中文播客的生态呢正在慢慢变得多元化。像是商业解读、影视评论、社会纪实、历史人文这些节目在不断的出现呢，跟短视频的创作者不同，那大多数播客的主播其实不会把流量当成唯一的目标，那选题呢很多会尊重个人兴趣啊，不用刻意的追求热点。这种松弛感呢也恰恰吸引到了那些厌倦啊流水线内容的受众啊。
0: 两种媒介的消费模式呢有着本质的区别啊。短视频呢需要视觉专注，持续的接受强刺激，长时间看呢会疲惫。播客呢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可以不看它，听也可以，像通勤呢、做家务啊、健身的时候都能听。它不强制要求你全神贯注，可能你错过了他们之间的一小段对话，后面也能续得上，因为换了下一个话题。所以呢营造出了温和的陪伴感，帮人们啊把零碎的空闲时间整合起来了。
1: 另外呢行业数据也能印证播客在上升的热度。截至2025年的中文播客的听众规模

0: 模突破了1.5亿。那么核心受众呢，一般是在25到34岁，本科以上学历占比是比较高的。而且播客的受众呢，大多数它具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群人呢每天被这个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包裹呀，很容易就陷入了信息茧房啊，就是总给你推相似的东西。那么长期啊接受剪辑后的片段，容易丧失这个完整的逻辑能力。但是播客就不一样了啊，他会把很长一段的他的观点啊，他全部给你展现出来。这个时候呢，就大脑会有更多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哈。
1: 但是我们其实也需要客观的去看待啊，播客呢，它依旧是一个属于相对小众的赛道，它天然和平台算法机制呢是存在冲突的。短视频平台啊，优先扶持前3秒能够抓住眼球的内容，所以你现在其实去看很多的短视频，它也有非常多的播客剪出来的短的片段，就是为了吸引流量，让大家呢去找这个长的播客。动辄一个小时的长音频很难拿到大规模的流量推荐，大部分播客呢是依靠口碑来传播，所以呢冷启动难度也不小，想要实现大规模破圈还是存在客观的门槛。
0: 是，其实播客这事儿，我觉得它跟短视频是两者也不相冲突啊，就是因为他们是两种需求，短视频适合，
1: 本身就没有冲突。
0: 对，短视频适合的是短时放松啊，快速获取资讯。播客呢，则适合这种沉浸式思考，你能听完整个的故事跟观点啊。这两种内容，我觉得未来可能会长期共存，服务的场景跟受众就不太一样啊。
1: 对，就是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啊，你想要一些陪伴性的，
0: 对，
1: 你就可以听播客。然后时间比较短，你想快速的获取信息，那就去看一些短的音频或者是看一些视频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算法呢依旧会主导互联网大部分的流量分发，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被切割被筛选过的二手信息，愿意拿出时间耐心的听完一场完整的对话。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大家呢可能也有很多朋友愿意完整的听完我们的一期节目哈。您也可以在手机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客，刚刚我们聊到的可能是嘉宾访谈的播客更多，那也有我们这样内容呈现的节目播客，
0: 没错。
1: 所以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视频号，在早间的7:30到9: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客啊，您只要随时随地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有网络的，都能听到我俩为您主持的节目《早听天下》，早间陪伴各位周一到周五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下一个节目内容是开学三件套疯涨，这场涨价本质是 AI 在抢内存。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9: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8: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9: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8: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9: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8: 纹眉防控，人人有。

0: 则。
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0: Come on， 轻轻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1: 在早间哈，我们的节目继续啊，8:19，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哈，咱们来说说开学三件套疯涨啊。这场涨价的本质是 AI 在抢内存，进入到我们的热搜来搜罗一下。
12: 热搜导航。说说今年开学季啊，大学生开学啊，这都要给买点这个数码产品嘛，起码买个电脑、手机什么的。那往年暑假电脑平板这个时候都会降价来促销啊，但是今年的行情却出现了反转。像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这个被称为叫大学生开学三件套啊，普遍走高啊。有媒体采访了一位深圳的家长啊，那家长说啊，这孩子读的是工科类的，那工科类呢，这种还要配好点的电脑，
11: 对。
12: 你得用一些软件啊，
11: 嗯，
12: 整体呢，手机、电脑、平板加起来花费了18000块钱。那如果说去年配备相同的配置啊，要比今年少5000块钱啊，这过了一年反而贵了。这是电子产品吗？这是理财产品呐！
11: 啊，
12: 有人惊呼啊，
11: 因为内存太贵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数码品牌趁着开学季故意涨价呀？其实根源呢不在终端厂商，问题是在底层的芯片。 存储芯片。行业调研机构显示呢，2026第三季度啊 DRAM 啊内存合约价格呢环比上涨了

0: 3%到18%呀。固态硬盘所用的 NAND 啊，就是闪存，涨幅也达到了10%到15%。存储呢，在整机成本当中占比持续飙升，硬件拿货成本持续上涨，最终呢，价格压力传导到了普通消费者身上了。
1: 很多消费者啊比较疑惑，存储芯片怎么突然就变得供不应求了呢？原因就是在于这两年 AI 产业的大爆发，像是全球生产存储芯片的就那几家企业，韩国的三星、海力士、美国的这个美光啊，就这三大存储巨头啊。那现在中国也开始长新也开始入局了哈。那优先呢，他们会把晶圆产能供给给高端内存以及服务器固态硬盘，就是卖给像是那个谷歌这样的大公司了啊。那么这些供给 AI 的数据中心的产品利润会更高，那产线就这么多，这边供给的多，那你消费级的电脑、手机这种普通的存储产能啊，就不断的被挤压，相当于全球各地的 AI 机房啊，和准备入学要采购三件套的大学生在争抢这个芯片的产能啊。
0: 那么其实往年呢，7、8月份呢，就是暑假的时候，是大学生，就是要上大一的学生采购数码产品的高峰期。
1: 嗯，
0: 所以呢，品牌方一般会推出丰厚的教育优惠，抢占市场。但是今年呢，上游芯片价格持续波动，线下经销商甚至啊都不敢印制固定的报价单。广州、深圳数码市场的商家反馈，内存、硬盘价格每隔一段时间就上调一次，热门游戏本的价格相比去年普遍上涨几千元。不少消费者啊寄希望于双十一，但是呢，业内普遍判断，基本啊基准价位已经抬高了，很难回到去年的地位，就是你随时现在买，随时在未来来看就是低位。
1: 是，那涨价浪潮不仅是在笔记本电脑、平板跟手机同样没能幸免。今年上半年多家手机厂商陆续调整售价，像是一些终端机型呢普遍上调几百块钱，苹果呢也在年中上调了苹果的 MacBook 啊以及 iPad 的国内售价，部分 Mac 的设备呢单次涨价，高端的啊能够涨3500块钱。可以说呢，手机率先完成了一轮调价啊。那么等到暑期开始采购这个平板的时候，新一轮的涨价呢是再次到来啊，整套数码装备的开销啊就导致这个问题层层被叠加了啊。
0: 那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不急用，哎，能不能等到双十一再入手呢？其实客观来看啊，第三季度的涨价最强的阶段进入四季度的存储上涨幅度呢会慢慢的变缓，但是不代表价格会下跌啊，我看短期是不会下跌啊。多家机构的预测啊，通用内存大概在今年四季度触顶之后呢，大概率会持续高位震荡，想要看到价格明显回落啊，可能需要等到2027年下半年国产存储产能大规模释放的时候。
1: 是，那目前国产的存储产能正在加速扩产，有人说这终于这么缺就开启机器造呗，那其实造这芯片呢不太容易啊，那产能扩产要需要很长时间啊，像国产的这个长芯存储，它在持续的提升产能。长江存储的新工厂规划呢，产能翻倍，但是芯片工厂建厂啊，它周期比较长啊，这新厂生产芯片不是生产裤衩背心啊，这要花挺长时间的，有周期性。那么多家行业机构预测，存储紧张的局面至少要持续到2027年啊。
0: 所以呢，对于没有硬性的这种换新需求的人呢、最优的选择是避开这一波的涨价热潮，旧设备如果还能正常用的话，哎，咱就继续用呗。也可以考虑一下成色比较好的二手数码产品。不同专业对电脑性能需求差距也很大呀。你像文科类的，其实使用一个轻薄的本儿就足够了，如果你不打游戏的话、像我当时上大学我就是买的这个轻薄的本儿啊，
1: 没错，
0: 到现在都还好着呢哈，没必要跟风入手高性能的游戏本了。很多家长呢执着说一台电脑用到毕业，行情高点的强行上顶配，其实也要承担比较高的额外成本了，目前来看啊。
1: 对，有的时候一步到位也挺好啊，像我读书到现在啊，一共买了3个笔记本电脑
0: 啊，
1: 都觉得用一用，哎，总差点意思，再买一个是吧、还不如直接买个最好的呢是吧、其实我们可以梳理一个直观的数据啊，就是看周期，说今年一季度内存价格大幅上涨，二季度继续维持上涨，三季度呢依旧保持涨价通道。那各大投行统计啊，今年全年内存它的均价涨幅超过90%啊，过去数码产品遵循着暑期降价的规律，那这套规律呢现在已经失效啊，过去是大动 大众消费拉动芯片需求，现在是 AI 企业长期锁定了大量产能，已经签了合同了，锁定未来好几年的产能呢。所以这个

0: 消费电子呢只能分到剩余的一点羹啊。
1: 嗯，其实呢最后也跟大家总结一下了，这一轮数码产品的集体涨价根源就是 AI 产业的发展抢夺了存储芯片产能，并非呢经销商哄抬物价。今年三季度的涨价力度最强，四季度呢涨势缓和，双十一呢有优惠活动，但是呢很难回到去年的低价水平，想要等到行情明显回暖至少啊要等到明年下半年国产产能大规模落地，而且这个它还不是说一定确定啊，也是一个未来的问号。刚需消费者呢要按需选购，不要盲目的追求顶配了，在当下这个阶段，非刚需呢尽量的暂缓换新计划。面对持续上涨的行情，最忌讳的就是被再不买即使涨价这样的话术裹挟啊。下单之前结合自身的需求，有需要咱就买啊，
0: 是
1: 理性规划预算，在这一轮的存储超级周期里保持冷静，远比仓促下单被动承受溢价更加的重要。
0: 那今天早间呢我们有一些好物推荐啊，就是最近我们家常好物商城上线了一款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啊。
1: 嗯，
0: 很多人夏天盯着脸这皮肤忽略了啊，就等发现的时候发现皮肤怎么那么粗糙呢，今天这款欧舒丹的樱花洗护系列礼盒非常合适啊，它有沐浴露温和清洁滋润身体，一套下来呢解决皮肤干涩粗糙的问题，里面是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现在呢商城77特价只要177，还送精美礼袋啊，买来自用送人都很合适，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俩字来下单选购啊。那么沐浴露呢是这种啫喱质感，遇水呢轻轻揉搓的那种非常绵密的泡沫，欧舒丹呢牌子呢也不陌生啊，是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世家。那么这套沐浴露加身体乳各250毫升的组合啊，有精致礼盒，现在只要177，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喽。
1: 嗯，没错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昨天晚上杨丞琳啊在东莞唱了《雨爱》，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目前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京深线金鳌路到坝新路，目前万江往南城方向啊，这会儿呢在曲海大桥上堵车呢是有500多米啊，要花上20分钟。还有在奇峰路啊，目前呢提醒各位有点堵车。翠峰路呢，这会儿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跨这个公园段啊，跨黄兴公园段啊，这会儿正在堵车啊。那还有在东城中路，目前学院路到东城路目前是北向南啊，这会儿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啊。其次呢，在塘下立交出现堵车，方向是东向西。东宝路呢，目前在新兴街啊，这会儿有拥堵情况。在东莞实验中学段堵车呢是20分钟左右。朝晖路南向北在中塘段有拥堵，还有在朝莞高速，提醒各位甬莞高速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缓行啊。汇塘高速目前呢有堵车，在塘下立交方向是北向南，还有在松山湖大道目前迎宾路这段有拥堵情况出现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交通动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哈，今天白天呢多云到晴啊，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夜间呢多云到晴，温度29到37度，依然呢是高温炎热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多补水啊，注意防暑防晒哈。如果尽量呢能够到室内的话，就到室内避避暑啊。相对湿度呢45%到70%，会吹2到3级的偏西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多云有雷阵雨，29到36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我们继续出发哈，8:42，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这个暑期的电影档啊，很热闹。
3: 嗯，
2: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这新上的一些电影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哈，点映9.8分《封神》呢，欢迎来龙餐馆，凭什么横扫今年的暑期档？
4: 热搜导航。
3: 今年的暑期档可谓是神仙打架啊！你看，我觉得刚才我们还聊呢，自从《阿嬷的情书》这电影之后啊，暑期档好像一部胜似一部的精彩啊。
2: 对，从这个《玩具总动员》啊，然后呢，再到现在啊，没有上映的《奥德赛》，
3: 嗯，
2: 然后还有《蜘蛛侠》
3: 是
2: 啊，然后还有《八仙》啊，最近就是很多的电影啊。不过这两天呢，就是热度最高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啊，
3: 这个。为什么说热度很高呢？首先它的评分非常高，淘票票开分是9.8，猫眼9.7啊，那创下了近3年国产电影点映的最高分记录，口碑断层式领跑啊。而沈腾呢，就是人家也说，哎，应该不仅仅能演喜剧哈，还挺厉害的啊，正剧也行。
2: 而且呢，好评比例啊，夸张到离谱，整体的好评差评的比例接近370:3，所以几乎是零差评的一个状态，完全是观众实打实看出来的口碑，没有任何的水分。票房走势呢，更是大反转，点映首日只拿到了3921万。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啊，还觉得沈腾这次票房拉胯的啊，结果呢，第二天口碑就彻底发酵了，单日票房呢直接冲到了6263万，逆跌超60%。
3: 对，你看还是得有好作品啊。短短2天的时间，点映加预售总票房直接破亿，目前的整体票房已经冲破到1.13亿，拿下了暑期档实时票房、票房占比、观影人次3项第一，走势是越来越稳啊。之所以票房出现低开高走的一个情况，就是开始的时候大家被那个沈腾固有的喜剧标签误导了，
2: 是啊，
3: 很多人进场之前以为是搞笑喜剧片，但结果呢完全超出预期啊，这不是什么无脑喜剧，它是一个很克制、很有深度的温情片。于是呢，有人抱着看喜剧的心态入场，结果呢看完之后啊是都看哭了啊。
2: 就是没带纸。这部片子呢是文牧野执导啊，宁浩监制。文牧野呢之前拍的比如说我不是药神，他就很擅长啊拍小人物，然后凸显大情怀。

0: 这次呢也直接把故事舞台呢搬到了战乱的中东。整部电影呢完全摒弃了大场面轰炸啊、激烈对战这些常规的战争片的套路，全程的场景呢基本就锁定在一间小小的中餐馆里，用最朴素的市井日常反衬战争的残酷啊。
1: 对，电影镜头也很细腻啊，前一秒可能还是热气腾腾的那个聚餐画面，下一秒的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啊。电影原型也比较真实，它取材于2003年，当时是伊拉克战争时期啊，坚守巴格达的有一个华人中餐馆的经营者，当时大家管他叫伊拉克炒饭哥哈。当年这批华人没有选择逃离战乱，而是靠着中餐馆的身份呢，收留难民、救助孤儿，在炮火中撑起一方安稳。所以呢，他是有一些真实事变改编作为原型的啊。
0: 对，那沈腾呢，他饰演的是主角徐福，人物的弧光呢特别完整。最开始呢，他就是想赚钱还债，一心呢只想早点回国做一个普通人，完全不想掺和当地的任何的纷争。但是呢，身处乱世，你没有办法独善其身呐，各种现实问题不断的找上门，邻居重病缺药，孤儿流浪挨饿。局势不断的恶化，一点点逼着他放下私心，选择善良。里面很多配角的支线也很戳人，蒋奇明演的马俊生那段剧情，也有很多人说看完之后后劲儿很大。他为了掩护孩子安全撤离，故意呢用发芽土豆做菜，让孩子们的短暂身体不适拖延时间，最后呢自己不幸遇难。全程呢没有煽情的镜头啊，一声枪响利落收尾，克制又很虐心。
1: 嗯，整个片子没有什么空洞的大道理啊，也没有刻意的去歌颂英雄，全程呢只讲一些普通人的善意啊，他做饭啊，养活很多的战争孤儿啊。那么结尾呢回访更是全场的泪点啊。多年之后呢，年迈的徐福是重回故地，很多人说这么危险为啥还要回去啊，他说只是为了看看当年救下的孩子啊。
0: 嗯，而且呢其实整部电影贯穿了一句话是好好吃饭，好像看似这句话是很普通的家常话，其实藏着两层的深意。乱世里呢好好活下去，和平年代呢是珍惜安稳日常。好好吃饭这句话真的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沈腾呢这一次也彻底摆脱了喜剧人设，演技呢完全进阶，把普通人的挣扎、柔软、善良演得很真实。
1: 没错，
0: 很多影评人都觉得这是他影帝级的一个表演了。最难得的是影片呢没什么宣发哈、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我看的最多的就是那一段沈腾在学做饭，完全是靠着观众口口相传的逆袭。8月11号呢正式全国公映啊，后续呢票房爆发力估计也是很强啊。今年暑期档大片扎堆，唯独呢这一部片子啊口碑票房双逆袭，既有烟火气又有家国温情，完全的坐稳了今年华语片的天花板水平。如果呢各位家长啊在想哎这个暑假带孩子去看哪部片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龙餐馆哈，应该还不错。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0: 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2: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早间呢，我们来看看啊，粉丝群大家的互动了。今天早上一群非常热闹啊，看到呢、有我们的听友蝶恋花呀晒了一张图啊，大家小孩呢背着两个蓝色的背包啊，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这个东鹏补水蜡的背包啊，
3: 是的，
1: 非常的可爱啊。其实它本身呢是一个运动背包，然后呢给小孩背，我发现这大小正好啊，挺萌的哈、各位如果也想获得的话，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抽奖。我们的特约商是东鹏，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么里边呢是送了一个礼品箱，礼品箱里装了饮料啊，各种口味的饮料，像东鹏的刚刚提到的东鹏补水啦、还有呢东鹏特饮、东鹏的备好茶，还有东鹏的拿铁，包括呢还有雨伞、水杯啊，蓝色的这个背包，其他的也是随机发放的哈。然后呢备好茶是今年东鹏的新品啊，有两个口味，一个是茉莉乌龙，一个是凤凰单丛。如果您爱喝茶的哈、可以来试一试啊，这个直接拧开瓶盖就能喝，很方便。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没错啊。那这会儿我们来到幸运故事时间，关注福彩探早茶。
4: 福彩探早茶，
3: 今天呢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啊，购买彩票啊要分清娱乐跟沉迷。那么有一些行为呢属于非理性购彩，咱们要规避啊这种成瘾风险。那么最近呢全新升级的中国福利彩票理性购彩手册就为大家答疑解惑，什么是非理性购彩啊。
1: 就是平时啊觉得买个小奖啊，中了个小奖了，运气来了就多投点儿，肯定会觉得中大奖，这种啊就是非理性购彩的冲动行为了。还有人呢这个心情不好啊，买个彩票呢散散心啊，提醒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冲动大额购彩。
3: 对啊，因为沉迷购彩而产生难以自控啊，且对个人家庭或者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这都叫非理性购彩。那非理性购彩有什么危害？这个东西会干扰工作事业，影响人际关系，危害身心健康啊。
1: 会带来经济负担，超额购彩入不敷出，借债投入，债台高筑，经济紧张影响生活，也会干扰工作事业啊。沉迷研究无心工作，频繁购彩呢耗费精力，侥幸心理耽误发展。
3: 是啊，所以呢请大家来自己买彩票的时候啊，其实想一想，这个买彩票它属于做公益啊，但是千万不要说奔着那个特别强的功利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那个非理性购彩的趋势了啊。但是中国福利彩票呢也有出台了一个理性购彩手册啊，给出了对应的措施，设定购彩预算等方式进行自我约束，或向家人和福彩代销者寻求帮助，还可以拨打福彩客服热线是954168，获取专业理性的购彩建议和心理咨询服务。那也提醒各位吧，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美食啊，来到吃货大集合。
5: 吃货大集合，
3: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我们聊到浙江兰溪啊，它在金华哈、浙江金华兰溪老巷深处一种让人惊掉下巴的绝技叫肉陈子啊。
1: 它呢不是普通的一个鸡蛋呢、也不是茶叶蛋啊，不是水煮蛋，这是啊关于蛋的极限挑战。它要在不破坏蛋壳完整性的前提之下、要将鲜美的肉馅儿塞到生鸡蛋里、然后再连壳煮熟。这道源自兰溪的非遗美食是无数游子心中妈妈的味道，也是江南小吃里啊最不为人知的扫地僧。
3: 陈啊就是下陈的陈哈、陈子啊意味着陈在蛋里的肉啊，这个外形跟水煮蛋无异，但切开之后你会发现蛋

0: 黄鱼蛋白之间呢，它会包裹一层粉嫩的肉馅，蛋白呢是白如凝脂般的嫩滑，肉馅鲜香多汁，蛋黄起到了完美的粘合作用，那一口下来呢，整个蛋香肉香在口中层层递进，咸咸中带着一丝江南的微甜啊，口感丰富，令人惊叹呢、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场耐心和手感的考验呢、首先你要在生鸡蛋的尖头啊，用非常细的骨针、扎一个米粒大小的小孔，力道得刚好，如果太大力它又会破、太轻呢那孔太小又放不进那个肉碎啊，用细针呢伸到孔里，然后轻轻的要把这个鸡蛋膜给搅散了、但是蛋液又不能流出，再将调好味儿的鲜肉米啊，通常呢还要加入葱花呀、黄酒去腥提鲜，然后通过漏斗呢一点一点的灌到蛋里，直到七分满，最后呢用少许的蛋清封口啊，真的像给蛋做了一场微创手术啊、冷水下锅，用非常小的火去慢慢的焖熟，稍有不慎蛋壳就会爆裂，前功尽弃。所以呢很多时候说做饭呢可以练一个人的耐心、如果你做这道菜能够成功，证明你还是挺有耐心的。
0: 这菜以前呢也是兰溪当地的月子菜啊，那也是丈母娘考验女婿的试金石啊。如今呢随着老手艺人越来越少，这个小吃呢越发珍贵，你看现在很多地儿都预制菜了啊，这现炒都嫌麻烦，谁给你往蛋壳里塞肉馅啊，是吧、那多少钱手工费啊。但是呢它也的确是体现出江南水乡这种吃的东西上的细腻跟温润啊。所以下次您如果您去兰溪啊，可以藏藏找找藏在那种老街巷里的早餐店啊，煮好的肉陈子它剥壳之后对半切开，淋上一些酱油或者放入清汤当中微微的烫一下，那便是人间至味啊。
1: 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非遗美食哈，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翠峰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从象山桥到 S256 拥堵620米，要多等上36分钟。罗沙路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拥堵650米，也要等上啊30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候。管章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辽步唐兴街到石大路拥堵800米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管佛高速东向西，在大岭山服务区附近啊，走走停停拥堵1.6公里。还有朝管高速东向南，永管高速附近拥堵1.6公里啊，也要花上啊这个1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啊来分享啊这个咱们防蚊灭蚊啊一些啊注意事项啊，包括啊这个高温多雨是吧？蚊虫呢是进入到了这个活跃的繁殖期。那从疾控部门获悉呢啊，当前东莞两热啊这个依旧是啊这个防控形势较为严峻，特别是随着这个啊暑假跨境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多啊，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啊经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的风险是有所升高的。那要如何的科学防蚊呢？疾控专家做出提醒啊，首先我们要弄清两种这个病重的啊这个症状。首先啊，登革热、疾控肯亚热都是以这个衣蚊，就是俗称的花斑蚊为主要的传播媒介，感染后呢常出现发热、头痛、骨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啊，临床表现与普通感冒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误判。多数的患者感染后症状是较轻的，但是婴幼儿、65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啊基础疾病人群存在一定的重症风险，需要格外警惕。那两种疾病的临床症状是各有侧重啊。首先，登革热的患者呢多为中高热啊，存在出血的倾向啊，严重时可出现休克啊、多器官功能啊障碍等并发症。疾控肯亚热则以关节疼痛为突出症状啊，少数患者的关节痛啊可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那清积水啊是清除啊蚊虫滋生地啊从源头阻断蚊媒繁殖的重要途径。因为衣蚊呢是偏好在小型静止的积水当中产卵啊，像家中的花盆托盘啊、闲置瓶罐啊、室外的废弃容器啊、坑洼积水处都是常见的滋生地啊，包括这个蚊子的卵、幼虫、蛹都离不开水啊，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啊关键一环。

家中呢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啊积水点，像花盆托盘啊、水桶、空调的接水盘啊，还有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一次水啊。换水时应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啊。也可改用比如说沙土啊，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那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啊不用的这个盆罐啊应倒置存放，防止积水积存。还有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排查和整治啊排水沟啊、下水道啊、垃圾桶周边以及垃圾清运啊，疏通淤堵。做好个人防护，咱们要科学避蚊、安全灭蚊啊。那重要环节在个人防护上啊，也要多注意啊。包括啊，这个居家环境上啊，要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啊，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啊暴露面积，并且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啊，咱们要啊喷这个驱蚊剂啊。提示大家啊，喷这个涂抹含有避蚊胺和啊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啊，效果会更好。像这个啊这个花蚊子啊，伊蚊它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啊。所以说啊，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啊，包括家里面啊，这个也可以啊，用一些电蚊拍呀、灭蚊灯啊等一些物理的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啊，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比如说电热蚊香液啊、啊蚊香片啊，还有这个杀虫气雾剂等等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喷洒啊，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啊这种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啊，同时还要提示您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的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啊，毒害这个鱼虾。特别是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咱们一些啊居民一定要科学灭蚊啊。在这里啊，也提示您啊，这个出现一些症状，咱们要及时就医啊。一旦出现发热啊、皮疹或者是肌肉关节痛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告知医生近14天的旅行史、蚊虫叮咬史以及身边是否有人员出现类似的症状，积极的配合相关的检测，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如果说周边出现啊有两热的病例，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清理积水、杀灭成蚊、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工作。防蚊灭蚊，人人有责，清除一处积水，就少一处蚊虫滋生地，共同筑牢健康防线。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

0: 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1: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暑假出游啊，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啊。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啊，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啊，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啊，4999元，主持人同行，那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景。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的心意。暑期团的报名专线您记好，是4-3-2241，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最近啊，天气是特别炎热啊，特别是这两天啊，咱们东莞市啊是高温橙色预警正在生效当中啊，持续几天的高温啊，那不少市民啊可能说啊，这个暑假啊，这个也带着孩子啊，这个趁着这个假期啊，喜欢带孩子到这个啊泳池啊、海边游玩啊，是吧？亲水活动增多，那防溺水这根弦，各位家长啊一定要绷紧啊。安全无小事，咱们暑期多一份提醒，孩子就多一份保护。特别是高温环境下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水上乐园、游泳场馆啊，都是成为孩子们戏水纳凉的好去处啊。但是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自今年七月以来啊，就是暑假开始啊，有多地都发生了溺水悲剧啊，像七月二号。湖北四名初中生相邀啊，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啊，意外溺亡。七月十二号，湖南长沙一名六岁女童在小区游泳馆内溺水啊，不幸的是，这个女童经送医抢救无效身亡。七月十三号啊，湖北一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的保安劝阻后离开水边，随后呢，这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啊戏水溺亡。七月十八号啊，广东惠州一漂流景区啊，一名十七岁的游客上岸后在临水区域活动，不慎滑落水中，被水流冲走啊，经全力搜救，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还有七月十九号，福建厦门一名五岁孩童在环东浪。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啊，所幸啊被及时发现啊，因抢救及时啊，并无大碍。包括啊，这个还有啊，这个八月七号啊，这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啊，浙江温岭石塘镇海边掀起巨浪啊，一家四口啊私自翻越海边围栏进入堤坝，其中一名九岁男孩被巨浪卷走。啊，截至八月九号啊，最新的新闻稿啊显示是仍未找到，搜救因台风影响，仅能在沿岸进行。所以很多的时候啊，防溺水重要的就是预防啊，哪些错误思想啊误区要注意呢？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说啊。首先啊，这个很多的错误思想不能有。有人说啊，这个我会游泳啊。水性好，我就不会溺水，啊，并不是，特别是野外的水域啊，有暗流、低温、水草，是危机四伏。还有人觉得啊，说我就游一会儿啊，能有什么事啊？事故往往就发生在瞬息之间。另外一些人说，哎，水浅淹不到啊，这水都没到这个我孩子这个腰那里呢。特别是孩子玩水啊，要注意啊，意外的跌进水里，浅水区啊，很可能啊也会发生溺水。还有人说，以前我都这么干，没出过事啊。以前那是以前，你运气好，万不可啊存这个侥幸心理。还有说，哎，其他人都在啊，能救我，同伴有的时候也是孩子，不具备救援能力。还有的啊，一些这个误区，说有游泳圈啊，我就不会溺水了，不一定。你没有抓住游泳圈，或者游泳圈漏气的时候，很可能会酿成溺水事故。还有一些误区啊，像这个溺水时肯定会大声呼救，实则不然啊。实际上的溺水是寂静的啊，溺水者是无法挥手呼救的。另外要提示啊，这个。保持或者空腹游泳啊都没大碍，这是错误的思想啊，很可能啊容易引起抽筋或者是低血糖的啊晕厥。另外一些人说溺水只发生在野外，并不是，只要有水的地方啊就可能发生溺水。所以要提示大家有几个信号啊，当玩水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一定要立刻上岸，比如说手脚抽筋、肌肉失控啊，会瞬间的丧失浮力，要立马
啊，感觉到不对劲儿，立马上岸。头晕眼花也是啊，因为是你脑部缺氧了，即将失去意识。胸闷气短是呼吸受阻，心肺功能超载。身体发冷那是水温过低，容易引发心脏骤停。还有这个体力不支的时候，就是无法维持平衡了，你的下沉风险是极高的。

所以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啊，这个未成年人啊，一定要家长啊做好监护啊，特别是要啊知道四会四知道啊，是哪四知呢？就是知道孩子去哪里啊，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去干啥，知道孩子何时回啊。在这里啊，还是要告诉各位朋友们啊，特别是要告诉孩子们啊，如果遇到人员溺水，千万不要盲目的啊这个自行施救，第一时间啊一定要告诉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啊，拨打报警电话，这才是正确的选择啊。也祝所有的这个孩子们都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出行情况啊。这一时段，东城啊石井路管翠村东门路段啊往迎宾路方向啊，由于交通事故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交警呢已经是在现场进行处理当中啊，提醒您啊，路过这一路段要提前注意啊，减速慢行。再来看啊，这个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740米，等上22分钟。环保路北向南的方向明珠路附近啊，拥堵460米，要花上25分钟，耐心等候。横竹塘路南向北啊，从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拥堵480米，花上25分钟，耐心等候。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9: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0: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想问一下大家，您家孩子玩手机到哪一步了吗？还能管得住吗？包括这很多家长说我家孩子根本控制不了，特别是假期自律性一点也没有。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特别是手机问题一直在不停的去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这个会输咱们不赌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今天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这个手机玩得嗨然后刷到不停，是不是家长可能在旁边气到飞满脑子都在想该怎么收拾他。要不咋说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人在这个产生坏点子的时候脑子格外的灵光呢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刷视频会影响到他学习包括很多会这个觉得孩子刷视频玩手机就影响到了甚至耽误一生，这是我们的焦虑所导致的包括有位这个教授在讲课的时候这个一个学生对他说说这个教授这个不是手机影响我学习的手机也不会影响我学习很多的时候这话听起来有点辩证的思维但是其实也要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想一想很多的时候这个咱们当家长的别孩子一拿起手机就觉得孩子这个毁了十恶不赦，其实真正毁掉孩子的或许另有真凶。其实影响孩子呢是手机带来的负面效果如果我们一味的把这个玩手机和变坏画上等号，那就是彻底给孩子这个没有这个让他去改正的机会了，甚至是你都没有办法去走进孩子。一定要客观的看待手机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孩子。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例子有位网友这个他说他的老婆是班主任这个他曾对班里的几十个孩子做过一场测试，最后发现连续上一周一个月网课后其中12个是老师家的孩子，他们玩手机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成绩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还有27个孩子呢成绩是大幅度下滑。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玩手机的时长完全没有限制。而且他在和这一部分孩子深谈之后基本断定两个是深度痴迷手机很难走出来。七个是沉迷刷短视频的大脑已经是刷废了上课专注不了，听课效果非常的差，根本没办法正常学习。而且这批孩子当中呢以经常刷这个经常短时间密集使用手机的，开学后有八个人戴上了眼镜。更严重的是这批孩子里面出现了两个有严重问题的孩子，年纪不大但是不怕老师，不听大人的话，一言不合就各种威胁家长，威胁大人。虽然这个样本有限但是手机的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是吧？但是从这个案例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问题，就是手机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严重的影响，取决于是否失控再一个，家长可以允许孩子接触手机，但不能对孩子玩手机放任不管。第三个就是刷太多的短视频是真的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力。毁掉一个孩子的很快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之后不再管他，任凭他在三观未完善的年纪无节制的接触各种庞杂的信息，并且用短爆快的方式持续的刺激他还没有发育好的大脑，直接能够毁掉孩子的。其实这里面呢问题就指向了一个点就是现在多数的孩子使用手机无非是六个用途，社交查信息学网课，是吧，看小说，打游戏，刷视频。那前三者呢，这个时代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 但是看小说啊，打游戏，只要别无节制，仅当作放松，至少它不会对孩子的大脑造成伤害。唯独这个短视频啊，尤其是一些高碎片化的东西，强爽点的内容，容易伤害孩子的大脑。而且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这个看小说和打游戏有的时候啊，它是需要一些门槛的，比如说时间、手机的配置、队友啊、喜好等等。那唯独这个短视频，它是随时随地可以刷，不受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啊，又有算法推荐，所以就容易啊，随时拿起啊，随时放不下了啊，然后逐渐的成瘾。9:4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

0: 挺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7: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8: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2: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9: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啊。刚才说到这个视频啊，短视频很容易啊，这个对孩子产生啊这个大脑的损害啊。说到底，短视频让孩子的大脑变笨啊，就是因为他在一步步的啊蚕食大脑正常的习惯啊，正常的学习思考的习惯。所以你看啊，手机不可怕，短视频也不可怕，但是短视频上瘾，在孩子学习和成长阶段，它是毁掉大脑正常思维和啊正常啊这个学习的方式的一个啊很致命的问题啊。所以关于怎么让孩子少刷短视频的问题啊，这些年啊很多人都在探讨啊，也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既然很难杜绝孩子刷短视频，那不如我们啊让孩子学会怎么筛选和不沉迷刷短视频当中。这里啊给家长啊两点参考啊，一就是让孩子听明白代价，并且掌握好教育的主动权啊。小学生啊没那么深的认知，可以直接用眼睛来做利害分析。比如说啊，你要告诉他们啊，视网膜发育没好啊，然后你和孩子啊这个说好啊，刷短视频不宜过长，定好时间啊，小孩子年龄小一点啊还比较好摆弄啊，比较能够听话啊，这个时候啊就严厉一点啊，严格规定。然后初中的孩子呢，我们要和孩子有合约化，就学会根据孩子的现实情况制定标准啊。只要孩子能做到没有其他玩手机的这种原则性问题，你就不要过多的约束啊。有的时候啊，虽然是初中生，但是我们的手腕啊，家长的手腕要适当的硬一点啊，不要把所有的主动权啊，说孩子青春期就完全交给孩子了，适当的啊这个软硬兼施啊，什么约定好啊这个刷手机的时间啊，睡觉的时间啊，不能因为手机耽误睡觉啊，耽误学习啊，这些一定要啊严格的规定好和约化好，合约好啊。再一个就是帮助孩子培养正确的规则认知啊。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尤其是一些孩子软磨硬泡，甚至和父母吵架之后啊，父母哎妥协就把手机给孩子了，那这孩子是其实更听不进去啊父母所谓的规则啊。你要明确的告诉孩子，他们只能有手机的使用权，所有权要归属于家长。其次，手机只能在特定的时间玩啊，不能带进卧室。然后每次使用前啊，要先问 AI 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啊，也是希望各位家长啊能够啊这个继续尝试去实施一下啊。这种方法其实说白了就是啊，孩子啊没有那么叛逆的时候，你要和孩子讲好规则啊，定好规则，并且让他们在和父母约定好的规则当中去学会怎么和手机建立关系，如何去正确的使用手机啊，这才能够保证孩子长大之后有更好的自我约束能力。9:53啊，节目也接近尾声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家乡好物商城啊今天带来的好的产品啊。特别是七夕要到了啊，这个给大家强烈推荐啊这个化妆品礼盒啊。首先推荐啊 CPB 的组合礼盒啊，里面是一支 CPB 啊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您可以自己选啊，再搭配一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啊，这一套啊今天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另外呢，还给大家推荐啊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啊，包含四支迪奥热门香啊，花样甜心啊，粉红魅惑啊，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啊，这个价格也很合适啊，只要89块钱就能啊买到四个味道。再给大家推荐啊这个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啊，不仅效果好，七夕拿来当做礼物也是相当的有新意。那有非常好的优惠，像小灯泡精华50毫升啊，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块钱啊，还送您4瓶15克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啊10毫升同款精华二选一啊，
给您配备啊礼盒礼袋啊，高级有质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七夕商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的口红啊，这个唇釉正装啊，限时秒杀价只要99啊，有这个 YSL 小金条1966啊，还有迪奥999， Armani 的唇釉405，兰蔻196啊，全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库存不多啊，要抓紧时间了，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很多的时候啊，

0: 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啊，然后也能参赛吗？没问题，当然能啊，包括啊这个有原创歌曲的话更好，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零基础也不用担心，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啊！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寂寞中逃出来
1: 许多年前，
0: 好，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3: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八十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0: 好啦，咁听到嚟自东山少爷带嚟一首《凉茶王》吓，嚟到时间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今日系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吓，今日咧天气好似好翻啲吓。寻日咧原本话会落雨嘅，好似咧都唔系好见有呢个雨水，系咪？非常之热啊吓。咁今日嘅呢个天气嘅话咧，从早上开始咧都好似系温度都比较高，系咪啊？希望咧即系 keep 住吓，然之后落少少雨，即系降一降温，系咪？如果唔系话，即系太热啊。咁啊，好多朋友话啦，哇，即系立秋过完咧吓，好似天气反而更加热，系咪啊？唔见有秋天嘅感觉，系咪啊？咁今日嘅话咧，我睇咗天气咧系多云到晴，局部会有短时雷阵雨吓，咁啊，所以咧，温度系29到37度嘅，咁啊，大家外出嘅话咧，都属于一个高温天气啊，一定要做好呢个防雨啦，同埋防暑嘅一个，即系防中暑嘅呢一个设施啦吓。咁啊，嚟到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倾翻互动话题吓，咁啊，我相信咧，对于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对于大家嚟讲，肯定都系非常之有呢个同感，系咪啊？我睇到咧，我哋粉丝群当中嘅听众咧，都已经发咗啊，呢个阿朱姐啊，欢迎你啊，欢迎到啊炒冷饭啊 ，Ken 永远啊，欢迎到各位啊。咁啊，朱姐话咧，啱啱先饮完系咪？饮咩咧吓？就系呢个凉茶啦。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到互动话题咧，可以话系大家生活当中咧非常之常去见到嘅一啲习惯，就系饮凉茶吓。咁啊，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啦，咁啊，一生都逃不过嘅日常话题就系热气上火，系咪啊？即系广东人咧，成日都要话自己热气，系咪啊？好上火吓。咁对于热气呢两个字咧，可能其他省份嘅呢个同胞啦，可能唔系好明，但喺广东人嘅心目当中系非常之重吓。喺北方嘅朋友眼入面咧吓，上火可能就系喉咙痛吓，口干舌燥吓。但系咧喺我哋老广嘅生活当中咧吓，热气系全身嘅、全覆盖嘅、无孔不入嘅一个身体嘅预警嚟吓。可能食咗一餐烧烤或者打边炉啦，一即刻喉咙就会干痒吓。食两串炸嘢咧，马上生痘痘吓，咁啊熬夜一晚，即系即刻咧就眼屎多啊，口气重，心烦气躁啊，食辣嘢、食煎嘢啊，各方面咧，第二日马上口干口苦吓，大便干结、牙龈肿痛，只要身体咧有少少唔舒服啊吓，广东嘅阿妈咧第一句就会开口同你讲吓，哎呀你又热气啦，快啲去饮凉茶啦，系咪啊？所以所有嘅呢个街边巷口啊，喺我哋广东特别东莞啊吓。點都會有翻一間咧，呢個老字號嘅涼茶鋪係咪啊？嚇，有木招牌啦，紅膠凳啦，嚇，呢個銅煲啦，玻璃茶罐啦，嚇，上面有各種各樣嘅涼茶，咁啊最經典嘅邊幾款啊？嗱，五花茶嚇、班沙、24味、雷公根啊、雞骨草、夏枯草等等等等啊！嗱，呢一系列咧，全部都喺我哋廣東人當中啦，刻喺我哋骨子入面嘅呢一個本土養生嘅體系啊！嗱，但係同樣係廣東人咧，即係面對上火熱氣啦嚇，我哋都係會有兩種嘅一個選擇，即係兩極化嚇。正統嘅老廣嚇第一類嚇就係一熱氣就肯定去買呢個涼茶嚇，飲翻一碗最苦嘅班沙。咁啊，另外一個咧嚇，佢就係會咩啦？另外一邊咧就係温和嘅降火咯嚇，食水果、飲温水嚇、煲靚湯、菊花茶等等等等啊，即係唔會逼自己去飲啲苦嘢嚇。所以今日喺節目當中咧，我哋同大家一齊傾傾嚇嗱。一旦熱氣上火嚇，你第一選擇咧會係落街去飲呢一個好苦好苦嘅涼茶，定一或係咧即係食水果啦嚇，飲翻啲湯湯水水嚟温和咁樣去調理咧嚇。點解咧嚇？亦都順便傾傾啦嚇，你最飲得落嘅嚇，最可以接受嘅涼茶係邊一款嚇？歡迎大家嚟到互動平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 FM107.5，又即係嚟到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嚟留言互動。下面时间听到嚟自欧阳靖以及系欧阳娜娜带嚟嘅一首 Hip Hop Man。
1: 阿 Sa Hip Hop Man。
2: This is not the end, it's a start for Hip Hop Man。谢谢你们，所有每一位，
3: 下期见，加油。

0: 下。
1: One family. Remember.
0: 我们都在同一个家。
1: Hip Hop Family Forever.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

0: 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Alright, here we go.
1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4: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1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嘛睇翻听众朋友留言啊，咁啊，老谢话咧热气上火，板蓝根系咪啊？食板蓝根系咪啊？板蓝根都系，亦都系我哋广东嘅一个好神奇嘅嘢嚟吓，即系一热气咧，饮翻啲板蓝根系咪？我好似好耐冇饮过板蓝根冲剂啦吓。我记得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啊，即系呢个系。好似系流感吧，当时流感话咧食板蓝根系有用系咪啊？好似后来又话冇用系咪啊？咁啊老呢个炒冷饭话咧，咁啊饮茶效果差啊，会先饮下茶下火啊，然之后咧再去到药店啦，买呢、这个买翻同呢个牛黄解毒片啦，嚟整翻两片系咪啊？我哋都系啊，即系睇嚟广东人都一样啊。嗱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咧，嗱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就是、关于呢一个饮凉茶啦吓。咁好多人哋好多外省嘅朋友会好好奇，点解咧即系广东人成日都讲话燃气要降火咧吓？点解其他省份冇呢个习惯咧？嗱，其实根本嘅原因咧系我哋广东嘅地域气候啊、水土环境系嚟决定嘅，即系唔系话我哋咧很矫情吓，而系环境真系好湿热啊。广东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多雨，湿度极大，春有回蓝天，夏有暴晒闷热，秋季又有干燥夹这个湿热，咁啊，冬季咧又以呢个暖湿为主，一年12个月咧，湿气啊、热气轮流包裹住我哋人体吓，长期生活喺呢边嘅话咧，呢个湿热嘅环境当中，人体系真系好容易咧会积累呢一个湿热火毒，再加埋咧我哋广东人嘅饮食习惯吓，中意食煎炸嘢吓，中意食烧烤、打边炉、卤水，即系所有嘢都中意食，中意呢个辛辣小炒、宵夜吓，所以咧。天气本身就湿热啦，再加埋呢个咁燥热嘅饮食啊，双重叠加之下，人就好容易上火、积热以及系湿气重，所以咧就衍生咗独一无二嘅呢一个岭南凉茶养生嘅文化啦吓。 涼茶咧，絕對唔係大家以為嘅呢一個凍茶飲，佢係用咗幾十

種嶺南本土的草本植物，通過古法熬煮出來的一個藥食同源的湯水來的，裡面是不會加任何的香精啊、糖精啊、添加劑，是純草本、純手工、純古法的，對症清熱、去濕解毒、降火、潤喉明目的，它又不是說好像即是以前沒那麼多這個保健品的時候，沒那麼多養生產品的年代，街邊的涼茶店就是老講最便宜、最靠譜、最貼身的這個社区的养生馆。所以呢，想想我们所有人的童年基本上都一样，只要你吃饭吃多了，零食多了，炸东西多了，第二天呢一是就阿妈会煲一些凉茶给你，即自己家煲，我们家都会煲，特别是在外面，我们如果最差烧烤的时候，家里的人都会煲一煲这个凉茶，一边烧烤一边喝凉茶的。一不是就出去买咯，去凉茶铺都买凉茶。所以说呢，即苦先有效，是不是记不记得，即是喝凉茶这件事苦先有效，忍一忍，喝完了就没热气了。咁而家嘅話咧，即係零零後、九零後、八零後、七零後咧，對待呢個涼茶嘅態度其實都唔一樣嘅嚇，好有意思嚇。嗱，第一個咧就係 old school 派咧，即係一上火就一定要飲涼茶嘅嚇。呢個咧就肯定係從細咧就薰陶到大啦嚇，咪一定要飲涼茶先可以解毒嚇。咁呢類朋友嘅話咧，咁啊從細飲到大啊，佢嘅邏輯好簡單，上火就係實火嚇，熱吃熱毒。一定要用呢個苦藥咧，先可以清得徹徹底底，係咪啊？喺佢哋嘅眼中啦，食水果啊、飲湯水啊、呢個飲菊花茶啊，全部都係治標不治本嚇，都係太慢、太温和、冇力度。所以如果咧已經明顯熱氣嚇、喉嚨痛、生痘痘、牙龈腫痛、口苦口毒嘅話咧，呢種情況之下咧，係跟唔上身體嘅呢一個燥熱嘅呢個速度嘅。所以唯獨係咩咧嚇？班沙、廿四味、雷公根呢啲重口味嘅苦凉茶啊，先至可以直击你嘅呢一个身体啊，快速清热解毒啊，清肝火。所以咧，好多资深老讲咧，甚至会有自己嘅呢一个专属嘅规矩啊，比如话咧咩啊，轻微嘅一个热气咧，就饮翻啲五花茶吓，鸡骨草冇咁苦嘅。严重嘅热气啊，食完烧烤火锅咧，就直接上班沙吓。濕氣重的話咧，周身攰啊嘛，呢個舌苔厚啊，就飲廿四味啊雷公根。如果真係完全唔怕苦，甚至覺得咧，即係越苦越安全，係咪？你會覺得嚇？雖然話飲完咗一杯呢個苦涼茶之後咧，個苦會苦一陣啊，但係咧成個人真係會清爽曬、降火、通透曬嘅感覺嚇。咁呢一類咧，老講咧就好相信及時降火嗰度嚟，即係唔會拖嚇，一熱氣就馬上買涼茶去壓制㗎啦嚇，就唔會話已經變成為長期生痘痘啊、喉嚨發炎嗰個情況。咁喺佢哋嘅呢個生活當中啦嚇，涼茶唔係飲品，而係日常剛需嘅呢個身體清潔劑嚟嘅。好啦，咁下面时间咧，听翻首嚟自立创乐队《我系广东仔》吓，咁啊，然之后咧，继续翻到嚟自广东。

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2: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4: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们今日东莞的天气。今日白天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去到夜间是多云到晴的，气温29度到37度，相对湿度20%。45%-75%，吹2-3级的偏西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有雷阵雨，29度到36度。以上天气系东市气象局提供。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6: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7，然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听到分享到啦，我哋家乡麦香城好产品吓，嗱马上咧就要嚟到七夕啦。好多朋友咧就陷入咗呢个礼物困难症，系咪啊？咁啊，选择困难症吓，小众嘅礼物咧又惊唔够心意，大牌嘅正装咧单独买又太贵，拣嚟拣去咧真系好嘥心机吓。咁如果大家咧仲未谂好嘅话咧，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两款好嘅产品。第一款啊，第一套就系 CPB 嘅组合礼盒啊，咁啊入面咧有一支 CPB 嘅洁面125毫升啊洗面奶啊，仲有我哋嘅清爽型同埋滋润型可以自己拣啊，再搭配埋一支 CPB 嘅长管隔离37毫升啊，配有精致嘅礼盒。呢一套落嚟嘅话咧，今日吓我哋七夕嘅活动价净系需要277可以带翻屋企。所以你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千祈不要错过了。而另外一款好的产品对于一个喜欢美白的朋友来讲很重要，因为这个夏天我相信大家都被这个紫外线即是晒足一个季度了。现在马上秋天来了，但是亦都太阳比较大，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它不单止效果好，七夕用来做礼物都非常有心意。今天我们还有优惠，小灯泡的精华50毫升装，我哋双城七夕特惠吓，净系需要399元，仲会送4樽嘅15克大红瓶面霜，或者3樽10毫升同款嘅精华，二选一，再配埋礼盒礼袋吓，非常之高级有质感嘅。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嚟领取我哋呢波福利吓。咁而最近咧，亦都系落雨嘅呢一个频繁嘅季度啊、季节吓，咁呢个时候咧，大家亦都要做好呢个防蚊防虫嘅设施啦吓。咁啊，当大家咧发现屋企如果有成蚊嘅话咧，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嘅一啲物理嘅设施嚟进行精准嘅打击，亦都可以咧科学咁使用杀虫剂啊，比如话咧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等等吓，咁啊嚟到需要注意嘅就系啦，使用嘅时候一定要按照说明书去讲吓，即系唔好过量去喷洒，可以轮换使用唔同有效嘅成分啊，咁啊嘅产品嚟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啊。咁啊，亦都要注意咧，唔好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嚟灭蚊嘅吓。咁而如果咧你系喺呢个境外回国或者旅途结束翻到屋企咧，一定要做好呢一个自我健康嘅监测吓。比如话，如果你出现咗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嘅症状嘅话咧，要马上去到正规嘅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你近期嘅旅居史以及系蚊虫嘅叮咬史吓。就喺就诊嘅期间咧，要做好呢个个人嘅防护。咁如果系确诊嘅话咧，应该配合做好防蚊嘅隔离吓，咁啊避免咧被医蚊叮咬后啊，再将病毒传染俾其他人嘅。好，咁啊，分享咗一个呢个安全嘅注意内容之后咧，亦都再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吓。咁啊，呢个系一个音乐嘅比赛啊，对于个中意唱歌嘅你嚟讲啦，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歌音乐大赛吓，而家已经系正式开始报名噶啦。我哋今次嘅呢个大赛咧，系由广东。

0: 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咁啊，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吓，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嘅，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元嘅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嗱，有啲老细可能会问啦，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吓，冇原创歌曲，可唔可以参加咧？梗系可以吓。嗱，如果你哋公司咧有公司嘅诗歌吓，就可以直接演唱你哋嘅诗歌。咁如果冇嘅话咧，亦都可以演唱。我哋立创乐队吓，佢哋嘅呢一个歌曲库当中50-60首歌可以任你拣吓。咁当然啦，如果你员工当中咧，亦都有原创作品嘅话咧，佢哋都可以演唱佢自己嘅歌吓嚟参加比赛嘅。咁啊，风格方面咧，我哋不限吓，只要系流行风格吓，流行音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hip hop 都可以吓，只要你想唱，呢度都可以俾你嚟演唱吓。咁啊，我哋嘅前提吓，需要咧系我哋全市嘅企业啦、公司啦、商协会都可以参加，记得吓系东莞嘅企业。或者系商协会吓，咁啊嘅员工吓，嗱获奖企业咧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级嘅舞台，仲可以获得我哋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令到你嘅企业名片被1,000,000人关注吓。报名嘅截止时间喺8月嘅下半个月吓，即系准备就到啦吓，所以咧。大家想感兴趣的话呢，记得关注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啦。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啦，咁啊，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关于凉茶。咁啊，头先第一类嘅朋友啦吓，饮凉茶咧就一定要系呢个比较苦嘅啊，一定要饮凉茶。咁第二种嘅话咧，就系温和养生派啦吓，绝对唔会饮苦茶啊，净系靠呢个温和嘅方式嚟降火吓。嗱，呢类朋友咧就系而家嘅呢个后生仔女啦。咁啊，新广东人嘅选择吓，最大嘅共同点咧，即系好惊苦咯，接受唔到草本药味吓，一日咁咧就会反胃吓。就算上火吓，热气到好犀利咧，佢哋都唔会逼自己饮班砂、24味等等呢啲超苦嘅凉茶吓。佢哋咧一般咧会比较咩吓，饮多啲开热水吓，咁饮热水吓。即係比較輕微嘅上火嘅話咧，就飲多啲水。咁其次咧就係食水果咯，比如話食啲雪梨啊、西瓜、山竹啊、呢個碌柚啊、火龍果啊，呢啲全部都屬於係涼性嘅嚇，潤喉清熱嚇，咁啊亦都可以咧達到少少效果。咁啊喉嚨乾痛啊、口乾啊、燥熱啊，食翻兩個雪梨係咪？一個火龍果啊，即刻咧就會舒緩咯，唔使受咁大苦啊嚇。咁再然之后咧，就系老广嘅靓汤调理啦吓，冬瓜海带汤、绿豆汤、薏米赤小豆汤、霸王花猪骨汤等等啦吓，都系我哋即系比较中意嘅呢个降火嘅神汤嚟吓，因为广东人咧最叻就系煲汤啦吓，通过汤水咧嚟到调整身体嘅呢个平衡系咪啊？虽然咧冇话饮呢个苦凉茶咁快见效咯。但系佢好在咧就唔苦吓，然之后咧亦都可以通过呢个调理咧吓，令到身体咧越嚟越好，系咪啊？啊，仲有好多朋友中意咧饮呢个养生花茶吓，菊花枸杞茶啊、金银花茶、罗汉果茶、薄荷茶，系咪啊？都系适合咧好多嘅呢个朋友吓。咁有人问啦，咁啊温和嘅方式咧到底有冇效咧吓？其实咧肯定有效吓，只系咧适用嘅场景唔一样咯。即系如果你比如话你系一个即係輕微嘅熱氣啦，口乾口苦咧，輕微嘅爆痘嘅話咧，係完全 OK 嘅啦。但如果你話職業得好犀利，暴飲暴食、煎炸嘢、燒烤啊好多嘅話，温和嘅話咧就會慢好多嚇。但係一般打一個呢種情況就比較即係比較會唔係好舒服嘅嚇，喉嚨痛啊、咳啊，所以呢個時候嘅話咧就真係需要咧涼茶嚟發靈咯。所以咧其實我哋廣東人嘅話一般咧。唔到必不得要啦，唔会话去医院嘅，一般系通过食即系饮凉茶系咪嚟解决系咪啊？
1: 这一区不用来假
0: 设。好啦，下面时间咧，听到嚟自 MC 张天赋《小心碰头》。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3: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3: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3: 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4: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咁啊，嚟到时间嘅10:51吓，我哋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咧，亦都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之好嘅活动啦吓。嗱，今次嘅呢一场活动啦，其实我哋前几日咧一直都有同大家分享同埋介绍啦，就系我哋咧嚟紧吓下个星期嘅8月19号到23号啦吓，将会喺东莞嘅玉兰大剧院开启嘅呢一场吓致敬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场复刻嘅演出啦吓。咁啊，好多朋友会讲到啦，哎呀，咁啊呢一场活动演出嘅话咧吓，咁啊系点样咧？因为咧好多朋友咧其实。前面咧听过我哋几节嘅呢个活动，几场嘅呢、这个专场专题嘅 Michael Jackson 嘅一个介绍之后咧，会问到啦吓，即系现场咧可唔可以睇到咧 Michael Jackson 生前佢最经典嘅一个呢、这个太空步啊吓，呢、这个45度前倾等等嘅呢啲嘅话吓，呢啲动作啊，呢啲经典嘅现场吓，全部都系可以睇到嘅吓，咁啊，因为咧呢、这个属于佢标志性啦吓嘛，而且今场嘅活动啦系嚟自专业嘅佢哋嘅呢个团队吓，同埋佢个呢个指导咧就系 Michael Jackson 生前合作嘅呢一个音乐人吓去指导嘅，所以咧佢嘅全程咧都会同大家带嚟咧最最最真实嘅一个现场吓，现场嘅呢个演唱嘅话咧吓，亦都系邀请到咧，亦都系由咧即系模仿 Michael Jackson 咧非常非常之神似嘅呢一个歌手音乐人啦吓，佢哋嚟到演唱吓，演唱咁啊好多嘅一啲经典嘅场面，比如话呢、这个 Thriller 啊，呢、这个 Dangerous 啊，呢啲现场嗰啲叫咩僵尸群舞系咪啊？即系佢哋个 MV 当中咧好经典嘅画面吓。都会在现场带给大家，现场的这个震撼力不用多说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关注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进入到伟龙的粉丝群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购买到这个福利票。据我了解啦，因为咧下个星期就要开始演出啦，下个星期三仲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因为一票咧冇几多啦吓。咁啊票价方面咧，从100蚊去到980蚊咧都有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去到现场睇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吓，真系噶吓。咁啊，最后嘅节目时间啦吓，亦都同大家咧听到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Man in the Mirror》嚟结束今日节目吓，咁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1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

0: 用在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清溪大道由西向东现在拥堵622米，沙田立交由东向西拥堵665米，杨朗路由南向东万根源巷附近拥堵560米，管佛高速由东向西现在拥堵2.32公里，江南中路由西向东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现在拥堵508米，东深路由北向南拥堵1.08公里，嘉峪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64米，环城北路由南向西从石碣互通立交到流沙路跨线桥现在拥堵2.52公里，缓行227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北从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现在拥堵3.44公里，缓行40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咱们做家长的呀，平时最操心孩子的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身高够不够啊，视力好不好啊，学习跟不跟得上啊等等，这都是家长们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一些话题。可是作为家长，你有没有留意过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这孩子呢明明没有长胖，甚至啊个头还抽条了，但是换完牙之后呢，整个脸型好像悄悄的变了，就是原来啊尖尖的那个小下巴怎么越看越短，甚至呢往后还缩了，这个侧面一照啊，这双下巴都出来了，是吧？原本清晰的下颌线呢也会变得模糊了。很多妈妈啊在这个群里一聊，就发现这种情况呢还真不少见。那有些家长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说我家孩子这到底是咋了呀，是长歪了还是平时姿势不对呢？说真的啊，这还真不是您家孩子一个人的问题。

0: 那现在呢是暑假期间啊，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类似的留言，有些家长朋友啊就感到挺困惑的，好好的孩子怎么越长越跑偏了。其实啊，这里面藏着一个很多数家长很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隐形推手，那就是舌头。哎，这些问题可能跟孩子嘴里那几颗牙齿跟舌头放的位置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挺意外的啊？舌头放哪儿还能会影响咱们的脸型吗？还别说，真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事儿啊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清楚。为此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就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孩子下巴后缩呀，脸型变样啊，到底是怎么被这个舌头拖下水的，以及现在咱们抓住机会还来不来得及。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顾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顾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主任于彬彬于主任走进直播间。于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养生学堂跟大伙聊聊牙齿矫正这些事情。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提问互动，我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尽力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够给正在考虑或者是正在做矫正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实在的帮助。
0: 那今天呢我们于主任也是身体微恙哈，有一点感冒，还特意的走进直播间给大家普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矫正的这个知识哈，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于主任。如果您家正好也有换牙期或者是刚换完牙的孩子，那今天的节目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同时那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这机会非常难得哈。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福利的朋友，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孩子牙齿问题呢，越早规划矫正，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呢就会更占优势。那暑期矫牙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请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的这个产品。大家知道吗？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啊，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这个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插播一条交通路况，广龙高速南沙大桥路段往广州方向，由于道路施工啊，现在行车缓慢约4公里。再次为您强调一下，广龙高速南沙大桥路段往广州方向，由于道路施工，现在行车缓慢约4公里。好，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看到评论区呢，有一位这个宝妈吐槽啊，说他家闺女呢暑假在家天天照镜子，哎，突然就哭了。这孩子说，妈妈我是不是变丑了，怎么变成双下巴了。其实这孩子呢才13岁，身高1.55米，体重90斤左右，其实人并不胖，但这个双下巴怎么挺明显的呢。他妈妈也很纳闷，说这孩子呢以前下巴尖尖的，怎么这脸型说变就变了啊。所以我们也想替这位妈妈问一下我们的于主任哈，像这孩子换完牙之后这下巴真的会缩回去吗？这到底是我们视觉上的错觉，还是这个骨头真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我们请于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门诊里面家长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那在孩子的剔牙期间呢，孩子的脸型变化出现后缩啊、歪斜等等一些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也不是错觉。 那下巴后缩它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颌骨的变化，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在青少年当中呢发生率相当高，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脸型变了，那第一反应是不是变胖了啊？但是一旦上秤呢又发现体重没变，就更加困惑了。那其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是孩子的一个下颌骨，也就是我们下巴这一块的骨头，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掉队这一现象。
0: 嗯，
1: 那上颌骨正常往前长，但是下颌骨因为种种的原因发育呢可能受到了限制，没有跟上往前生长。那这样一来呢，上下颌骨一对比，下巴可能就显得后缩了，侧面呢看起来就尤为明显。那嘴巴凸出来以后，下巴颏又没有了，那整个脸型也就不协调了。
0: 嗯，
1: 那这里呢要给所有的家长一个特别关键甚至是能帮助你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孩子七岁的时候呢就应该做出人生第一次专业的一个颌面的筛查。那孩子七岁的时候正式进入到剔牙的一个阶段，那恒牙呢开始陆续的萌出，还有他的牙弓颌骨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发育期。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能够做出及早的一个筛查，我们可能会检查出有些小朋友的就是舌头放的一个位置不太正常，还有口呼吸，还有牙裂拥挤，
0: 嗯，
1: 还有就是门牙前凸等一些隐患。那现在这个阶段呢颌骨的可塑性是比较强的，那早发现呢就可以无创的干预，那避免后期出现下巴后缩，那假性的一个双下巴形成一个腺样体的面容。那如果家族里面有龅牙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地包天这种遗传倾向的，筛查时间可能要更早，可能提前到四岁左右。
0: 嗯，
1: 那最晚最晚呢也不要超过九岁。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年龄段呢？因为孩子的颌骨就像小树苗，在青春期的时候可塑性是比较强大的，那生长的一个潜力也会比较大，轻轻的一扶它就往正的去方向去生长。
0: 嗯，
1: 那一旦生长发育高峰期，颌骨它已经定型了，那再想改变呢就得花大价钱大功夫，甚至有可能要动手术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早期筛查是我今天想要敲黑板的一条重点。
0: 嗯，
1: 那么针对这位粉丝朋友的一个情况，那比如他孩子13岁依然保留部分的生长发育潜力，那就算牙齿已经全部换完了，存在牙裂拥挤面型不佳等问题，也完全还有改善的一个空间，只是相对于较低年龄的早期干预呢，适配的矫治方案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依旧是建议尽早去找检查，有问题呢及早的去干预。
0: 其实这个剔牙期孩子的颌面发育变数还是挺大的，所以及时的要做一个颌面筛查，可以帮助孩子呢找准这个发育的方向，咱们家长呢才能够放心安心。所以刚才呢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于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咱们呢如果说这个有孩子的话最好最晚不要超过九岁前可以给他做一个这个面部的筛查。如果说家里有这个龅牙地包天这种遗传倾向的，筛查时间可以往前提，甚至提前到四岁左右。所以我们说这个很多孩子出现了下巴后缩呀，或者是面部歪斜这类问题，听说呢是和舌头的日常摆放习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很多家长只操心孩子这个说话吃饭，谁能想到这舌头放在哪儿还有讲究，平时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想。那难道这个舌头还有标准姿势吗？那关于这一点于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描述一下，生活里头都有哪些我们容易忽略的这个影响脸型的一些坏习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那舌头呢确实有它的一个标准姿势。大家呢可以尝试嘴巴自然闭上，然后看看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我们的舌尖呢轻轻顶住上排门牙后面那个牙龈凸起的一个地方，那整个舌面轻轻的贴住上颚的天花板，那这就是舌头所放在正确的一个位置上。那但是如果说像您的孩子舌头 如果是抵在下前牙上面，或者是悬空在口腔里、口腔中央，甚至老是往牙缝里面伸出来舔牙齿，那这些问题呢，就是典型的舌位错误。那这个错位姿势呢，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口呼吸，因为舌低位，气道呢又不通畅，孩子自然就把嘴巴打开，然后就是吐舌习惯。换牙期间的孩子呢，本来他的牙缝就大，那如果舌头老是往前顶，门牙就有可能会被顶得往外跑。长期口呼吸还会引发典型的一个腺样体面容，也就是面部变长，嘴唇外翻，下巴后缩，表情呆滞，还有一些舔牙的习惯。那刚长出来的一个新牙呢，硬生生被舔歪了，这些坏习惯日积月累就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比如出现牙齿前凸啊、开合啊、牙裂拥挤啊，更严重的是它可能会牵拉下颌骨，导致下巴长不出来。这也刚好解释了我们时常叮嘱家长重视孩子面型筛查的一个缘由。那不少颌面的隐患呢，它是十分隐秘的，日常当中也是很难被察觉的。那我们门诊接到过的孩子里面，十个里面可能有八个都跟这个舌位异常脱不了干系。如果说家里孩子有以下这些情况，家长们就要格外注意了。第一点呢，就是趁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稍稍看一眼，嘴巴是闭着的还是张开的，打不打鼾。第二点呢，看电视入迷的时候观察舌头是不是无意的在舔牙齿、在吐舌头。第三点呢，让孩子自然放松，用食指抵在鼻尖、上唇间，如果是下巴跟这两个点的延长线在一条线上呢，那他的下巴的位置是比较理想的。那如果明显在这条线的后面，那我们就要警惕了。只要中了一条，我们就建议您不要犹豫，赶紧带孩子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眼，图个安心也好。
0: 所以呢，刚才于主任给各位家长做的提醒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关注一下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这一点呢还是不要忽视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2: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2: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于主任的介绍，可能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感受，这舌头摆放看似是无关紧要，实则呢，它长期会影响颌骨发育，那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牙裂不齐呀、下巴后缩等等一些面型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也想替家长们再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像刚才这种啊，因为舌位不正啊，或者口呼吸引起的下巴后缩和牙齿拥挤，那是不是只有在换牙那几年才好纠正？如果说孩子已经上了初中了，牙都换完了，那是不是就没戏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于主任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嗯，好的。那我们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牙齿和有颜面的一个管理是后知后觉的，那往往孩子在11、12岁恒牙差不多都长出来了，那一看，哎，他的牙齿怎么一个里一个外，然后呢嘴怎么那么凸，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显示出来？因为乳牙期间呢牙齿都是比较小，那么我们是看不到颌骨里面的一个恒牙胚，等大个头的恒牙一长出来，那牙弓的空间它自然就不够，那就彻底的拥挤在了一起。那问题呢就暴露无遗了。那针对我们广东地区的一个孩子，那颌骨天生就比较小，脸型又比较短，再加上咱们这边气候潮湿，鼻炎腺样体肥大的孩子通常比较多，那口呼吸习惯非常普遍，这就造成了一个它的一个牙弓窄，再加上舌低位，再加上口呼吸的一个三重打击，那特别容易出现门牙前凸下巴后缩。针对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孩子还在处于生长发育的时候，那么我们原则上优先推荐不拔牙的早期干预。原理呢也很简单，就是利用孩子自身的一个生长潜力，通过矫治器呢把狭窄的牙弓扩宽，给牙齿腾出位置，同时呢引导下颌骨往前生长，那这样呢既能够把牙齿排齐，又能够改善面型，一举两得，好处呢是非常明显的。那第一呢，保留孩子所有原生的牙齿，不用拔掉任何一颗健康的牙齿。那第二呢，就是顺应生长发育趋势，把骨头引导到正确的一个轨道上面。第三呢，就是纠正了舌头还有口呼吸这些坏习惯，从根源上去防止复发反弹。第四呢，矫正的周期要比成年后呢短很多，效果呢也会更加稳定。那如果说牙齿换完了，12岁、13岁左右也仍是宝贵的一个矫牙黄金年龄，那颌骨呢还留有一定的生长潜力，属于改脸型的一个末班车，抓紧调整舌位还有它的一个规律的一个牙齿排列，把握住时机，孩子还是可以收获整齐牙齿还有理想的脸型的。
0: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啊，咱们一定要记住刚才我们这个于主任的提醒，这对于孩子的这个发育成长呢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暑期矫牙福利限时开抢，现在预约矫正低至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在隐形矫治器方面给大家做一个 优选推荐，比如说

爱天使隐形角质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角牙的高配选项。像时代天使隐形角质标准版，它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角牙性价比之选。另外正雅隐形矫治，隐形矫正三大品牌之一，是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而且被称作是国货之光。另外脱槽矫治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像微派球形脱槽矫治器，这是脱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不磨嘴，而且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脱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脱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另外就是普特脱槽矫治器，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脱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起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选对产品当然也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啊，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9到3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70%，会吹2到3级的偏西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在29到36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

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些老板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那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虽然啊，现在呢已经是立秋过后了，但是呢咱们广东这边依然是天气比较炎热，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蚊虫比较多的时候，所以虫媒防控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像虫子的卵呀、幼虫啊，包括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什么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哎，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啊。如果说家里养那些水生植物的那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一次水，千万别偷懒。换水的时候也应该把植物的底部和容器的内壁呢清洗干净。有庭院的家庭啊，还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屋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罐啊，应该倒置着来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像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虫媒防控，咱每一个人啊，都不要掉以轻心。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养生学堂，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于彬彬于主任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孩子下巴后缩、脸型变样，到底是怎么被舌头拖下水的，以及现在抓住机会还来不来得及。如果说您家孩子呢正好是换牙期，或者是刚换完牙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嘉宾于彬彬主任呢，他师从口腔名医董毅教授，是固德口腔后街分院正畸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时代天使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隐适美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他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的近10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矫正案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于主任聊一聊啊。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家长朋友咱们要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关注他们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小习惯。你看啊，现在呢也是暑假这个时间点，所以呢我们也想和于主任呢深入的再聊一聊这个孩子口腔健康的一些话题。那暑假期间啊，我也知道你们数字化正畸中心这个门诊现在也是特别的火爆啊，因为约诊的孩子特别多，很多家长都想带着孩子在假期当中啊，这个排齐牙齿，能够来好好的帮助孩子解决这个问题。那于

0: 主任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应该也遇到了非常多情况相似的这些小患者哈，能不能给我们挑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1: 嗯，那暑假呢确实是正畸科最忙的时候，门诊量呢会比平时翻一倍都不止，那加上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们活动力度大，不少老顾客主动带亲朋好友啊前来咨询，在这里呢十分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们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近期一个比较典型的病例，那这个小女孩呢14岁，东莞本地人，正在读初中。那说实话呢，这个孩子的五官她的底子是挺好看的，但就是给人的感觉有点凶，两个大门牙显得特别明显往外突出，两边的侧切牙和虎牙因为牙弓太窄不够位置生长，被挤得一前一后的，一个牙齿在里面一个牙齿在外面，那整口牙齿看着呢就特别拥挤。另外呢上排牙盖住下排牙太多了，显得上唇这一块格外的前凸，下巴呢又显得特别的后缩，临床上呢我们管这个叫深腹核。那他妈妈跟我们说，孩子从小就挑食，不爱吃肉，青菜也吃得很少，就喜欢吃一些水煮蛋啊、肉末啊、豆腐啊这些软软的下饭菜，嚼起来不费劲也不塞牙。那这时候孩子5岁多的时候呢，睡觉都还是含着大拇指才能睡着，没当回事当时呢。那实际上这些小习惯早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呢他的牙弓发育不足偏窄，再加上小时候吃手指的习惯，舌头的位置也不对，长期舌头低位导致他睡觉嘴巴张开的，有轻微的口呼吸，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导致了上颌骨啊往前顶，下颌骨呢发育呢被抑制了，那下巴呢就长不出来。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给的方案就是分两层同步走。第一层呢就是通过矫治器把狭窄的牙弓扩宽，给挤在一起的牙齿腾出位置，同时呢把前凸的门牙往回拉，从而去打开它的一个深腹核，引导下颌骨往前生长，再把下巴引导出来。那第二层呢就是必须纠正它的一个舌头和口呼吸的习惯，如果只排齐牙齿，舌头还在乱顶，嘴巴还在张嘴呼吸，矫正完呢过几年还会反弹，所以我们搭配了肌功能的一个训练，配合精准的固定矫正同步作用。那矫治器选的是微派球形的一个托槽，这款托槽呢是圆溜溜的半圆形的一个设计，没有棱角，舒适不磨嘴，那孩子适应起来也很快，表面呢不光滑，不容易刮食物残渣，那轻轻刷一刷牙齿呢也就干净了，那它的排齐效率呢也特别高，能精准的控制每颗牙齿移动的一个方向，复诊时间隔呢可以拉到8到10周。那在这个暑期呢，微派球形托槽的矫治已经成为众多家庭的一个优选方案了。
0: 刚才呢我们这个于主任特别强调，他们这个案例当中啊，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的确现在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矫治器呢也是比较有兴趣的。那听到这个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呢，我第一反就是这跟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传统钢牙套长得应该不太一样哈。我记得以前咱们说的那种托槽一般都是方方正正的，但是您说的微派球形托槽呢它是半球形的，就是没有棱角，体积也更小巧，那这种设计戴在嘴里相信感觉呢应该是舒服了不少。那这款矫治器在实际使用当中孩子们的反馈怎么样？那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再深入解读一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优势，让大家呢对它有更多的了解？
1: 那既然大家对微派球形托槽啊比较感兴趣呢，那我就再深入一些，比如从三个关键词给大家讲讲它的一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低摩擦，还有低脱落率，以及轻力矫治。那我们先说低摩擦，那我们可以想想传统方形托槽它是有棱边的，那公司在 槽沟里滑动的这

0: 候呢，这些棱边会有较大的一个摩擦力，但微派球形托槽表面呢，它是圆润的，公司呢在槽沟里面滑动非常顺畅，阻力呢比方形的托槽明显降低，这意味着牙齿移动呢会更加轻松更顺畅，整个矫治的效率也就上去了。像那种轻中度拥挤的病例，用传统方形托槽可能需要18到24个月，而球形托槽矫治呢可以缩短到14到18个月。那别小看这几个月，对于孩子来说，早半年摘掉牙套，早半年露出自信的笑容，体验感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低脱落率。传统托槽为什么会比较容易掉呢？它就是因为有棱角，受力不均匀。那孩子啃个排骨，课间跑啊跳啊，不小心磕了一下，那托槽上脚上呢受力会过大，然后就崩下来了。但球形托槽它是圆润的，咀嚼生产的力量它会均匀的分散到整个球形上面，那没有哪个点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托槽牢牢的粘在牙面上，它不容易脱落，这就省得大老远跑回诊所粘托槽，那孩子也折腾，家长也烦。那球形托槽基本上粘上去呢它就非常稳定，省心很多。那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轻力矫治，因为摩擦力小，滑动比较顺畅，那么我们医生可以用更轻柔的力量去推动牙齿，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用很大的力量去硬拉，这对青少年来说呢特别友好啊，他们的牙根还在发育当中，牙周组织也比较娇弱，那轻力矫治呢意味着更小的一个不适感，牙齿呢在生理范围内进行了平稳的移动，那这时候呢既安全又高效，孩子戴上以后呢酸胀感明显会减轻啊，适应周期短，不影响正常的吃饭和学习。
1: 刚才我们于主任给大家介绍微派球形托槽啊，介绍的还比较详细，相信呢让大家对于这一款矫治器呢有了更多的了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刚呢我们的嘉宾啊于彬彬于主任，他重点呢从低摩擦低脱落率还有轻力矫治这三个角度呢来讲了这款球形托槽。听下来啊确实和那个传

0: 统的托槽相比呢，它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优势，但是我相信啊，家长们心里还会有一个顾虑，就是咱们有一些孩子啊，这个牙弓普遍偏窄，牙齿拥挤，那这款托槽是专门为亚洲人设计的，那它是不是真的适配于咱们本地孩子的情况呢？我也听说有些托槽呢是针对欧美人的牙弓数据来开发的，那贴到咱们孩子的牙上反而不好使。那于主任，您从这个医生的实操角度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用它做方案设计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好的。那微派球形托槽呢，它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库是专门基于咱们亚洲人的一个牙齿数据进行开发的。那每一颗托槽的它的底板的弧度呢，还有它的一个转距的角度，包括轴倾的一个角度，都是根据国人的牙弓形态精准测算出来的。所以对于咱们广东孩子这种牙弓窄、牙齿拥挤，包括门牙前凸这种常见的情况，托槽粘上去天然的匹配，不需要医生做大量的弯丝的补偿，还有位置的调整。方案的设计呢，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那从实操层面来说，它的CNC 微米级别的槽钩工艺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体验。公司入槽呢非常的顺滑，卡位精准，不需要费劲去塞去顶，而且自锁的结构开锁比较简单，调整呢公司呢也会非常的简单。那更换立线的时候，一开一关也就完成了，那复诊的时间呢又会缩短很多。更重要的是呢，它的控制牙根的一个精准度非常高。我们在做不拔牙扩弓内收门牙的时候呢，引导下颌生长这些复杂操作的时候，可以精准的控制每一颗牙齿移动的方向还有角度，不会出现牙齿跑偏、牙根吸收这些并发症。那对于那个14岁女孩这种案例呢，我们正式利用了这款托槽的一个精准控根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同时呢，实现了扩弓、排齐还有内收、倒下和4个目标位，一次性的解决了拥挤、解决了深腹颌还有嘴凸、下巴后缩等一些问题。这在传统的方形托槽上呢是很难一次性达成的，所以它不仅让孩子舒适度会比较好，也让我们医生呢更加有底气，可以给更多需要孩子需要给他做复杂一些案例的牙齿呢进行一个引导性的矫治。
0: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于主任给大家用这么详实的、这么接地气的方式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其实从舌头的标准姿势，再到下巴后缩的真相，再到早期干预的黄金时期，还有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具体优势，可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于主任真的是把这个孩子的脸面问题给聊透了哈。另外呢，我还想请这个于主任给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总结几句核心的精炼的提醒，让家长们听完之后能够记住，回家都能用上对他们也算是一个温馨提醒了。
1: 好的。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重点留意这6个方面。第一点呢，就是核查知识认证，优先选择具备正规医疗许可证、正畸专科认证的一个机构，重点查看医生的学历背景、专科资质、行政的行业的荣誉认证，这是专业度的一个基础保障。第二点呢，看重医生的经验，那正畸呢是门手艺活，优先选择从业年限久、专注青少年正畸领域的医生，重点呢确定医生是否处理过大量与孩子相类似的牙裂畸形的案例。第三呢，查看真实的案例，不仅要看前后对比效果图，更要观察案例的牙齿排列、颌面的改善、咬合的调整细节。

0: 让医生的技术和审美的一个水平。第四呢，精细化评估矫正方案。正规医生会结合口扫数据、拍片的结果、颌面条件定制专属的方案。那要确定方案适配孩子的一个情况，预判矫正的周期和最终的一个效果，拒绝模板化的一个通用方案。那第五呢，考察口碑和机构的稳定性，优先选择十年以上长期稳定运营的大品牌机构，避免力量单薄的一个机构在激烈的竞争市场当中呢退市，导致后期复诊售后无保障。那第六呢，检查硬件设施和卫生条件，确认机构拥有进口的数字化正畸设备，诊疗环境干净整洁，合规，那有定期送检的记录。那最后呢，提醒大家切勿盲目选择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低价矫正，性价比呢永远是需要建立在专业、正规还有安全的基础上。那综合评估后呢，再做选择，才能保障孩子的一个矫正效果。
1: 所以刚才我们嘉宾于主任给大家做的提醒啊，希望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重视起来哈，因为对于孩子来讲，这牙齿矫正呢，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咱们在考察这个矫治器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这医院的这个资质是不是靠谱啊，包括啊这个医生的经验怎么样啊，因为这个矫治牙齿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咱们刚才这个于主任也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去比价格，除了价格之外，咱们更要在乎的是性价比，就是这个性价比要建立在专业、正规、安全的基础上，确保孩子的一个矫正效果。那暑期矫牙福利限时开抢，现在就可以预约，矫正低至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现在呢是福利多多啊，有众多的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我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隐形矫治器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它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了。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 MCS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正的性价比之选了。另外正雅隐形矫治，这也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呀、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而且很多人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隐形矫治器啊，另外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于主任给大家具体介绍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呢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啊。另外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了，金属啊或者是这个陶瓷托槽都是比较齐全的，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施力温和又可控。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门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你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的，性价比也很优异，这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另外选对产品，咱们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啊，

这牙齿问题呢，咱们越早规划啊，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呢，也就会更有这个优势了。暑期矫牙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请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好吗？那其实在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啊，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标准版，还有正牙隐形矫治器，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舒亮，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于主任啊，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二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先从主城区看起。今天主城区呢，整体来看的话，个别路段的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位要进行关注。尤其看到主城区现在丹东线有700多米的拥堵啊，这段距离还有点长。然后环城南路也有拥堵，今天交通事故较多。我们再来一一关注啊，咱们路上行驶的具体的一些路段，看看哪些路段拥堵较为严重。刚才我们看到工长路等等路段呢，今天的通行压力还都是蛮大的啊，咱们一一来关注吧。环城西路啊，大分北特大桥附近的北。

附近的西向东3公里的拥堵，估计半个小时啊。然后广东高速刚才提到了沙田立交这儿几段堵的都被比较严重，东向西和反方向啊，这个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东向西、西向东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到一些最新的法治资讯和法治案例，尤其涉及到的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再次关注到车的话题啊。这咱们也知道，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在路上使用的智能辅助驾驶，你看智能辅助驾驶啊，咱得说清，咱不能说智驾啊，自动驾驶这些词儿，这个稍微都和现在的定位有些偏颇，对不对？那因为就说到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了，那关于智能驾驶这个话题，对吧？它是分等级的啊，在什么级别之下用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那现在呢，我们说智能驾驶这一块现在就都是 L2 级别，对吧？那接下来可能随着技术慢慢的发展，咱们会有 L3 L4 甚至是 L5 啊。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在封闭特定路段的 L3 级别的车辆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啊，就是做数据参数的这个模拟试跑，大数据的积累啊。但是呢现在因为啊新技术在不停的发展，那对于技术的定义以及责任之后出现的分摊问题，哎，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提到过这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自动驾驶啊。那我们想问一下，如果说自动驾驶现在在道路交通上出了事故，算谁的责任？算你的还是算车企的？这个咱们之前多次跟大家提到过吧，谁的责任啊？那驾驶人的责任啊，谁开车算谁的啊，这点咱们跟您说清楚。当然你看有些某些车企他会送一些保险啊，比如说比亚迪是吧，这个叫滴滴兜兜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说他给你兜底，意思他给你买份保险，但责任还是你的呀，对不对？那接下来 L2 这么定义， L3 L4 又如何呢啊？那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关于这个自动驾驶汽车新的一个安全标尺也出台了。这说的是什么呢？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啊近期组织了并且归口了一下，就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啊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要求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日前呢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啊，在七月份的时候就正式实施了。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下啊，就这里面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对吧？从7月1号到现在也快一个月了，一个多月了啊。这里面主要是明确了一下 L3 和 L4 自动驾驶车型统一安全的准入基线，就打破了过去。你看现在我们说到了 L2， 就现在这个水平，如果你开车就是驾驶员全责啊，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你要完全来负责驾驶的安全的问题啊，谨慎驾驶、注意义务你都要进行监管，辅助驾驶只能作为辅助性作用。所以呢你看这就是驾驶员全责的模式。那现在新国标出台以后呢，在接下来的 L3 和 L4， 我们用的词叫接下来，因为现在还没有 L3 和 L4 在市面上流通啊，有一些测试刚才这边也提到过了啊，主要就是压实车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主体责任。此外呢，新国标不仅对国内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也为企业出海参与到全球规则制定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就是不只是咱们在制定啊 L3 L4 甚至更高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体系，你包括联合国有 WP29 啊，以及美国的 Safe Driving 啊，这个那个2.0的那个系统啊，中国国标，对吧，都会在相应的标准体系下不同的来做出规定，那你得符合规定才有这个出海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也知道，你看像系列车企啊，我们就不提具体的车企的品牌名字了，那一会儿淘车有道可以说是吧，大量的车企现在已经作为海外出口的一个主力军了啊，所以这都是需要新的观察的。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咱们先做总结，然后详细跟大家进行说明。自动驾驶安全将迎来三重重要变化，第一个就是责任主体的变化啊，责任主体说的就是您啊，原来传统车企出事了找司机，对吧？那自动驾驶出事了，监管、保险、法院第一时间会核查什么呢？核查车企的算法、数据安全管控流程。第二是认证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只要完成场地、仿真、道路这三大测试，但现在要求车企要完成完整的安全论证啊，这第二。第三呢是监管周期的变化。 从上市前一次性检测，对吧？啊，这个现在都是这样的，对吧？你先做一次这个各种安全检测，碰撞啊什么什么，拿了什么证，你就可以上市了啊。现在在 L3 L4 级别以后，要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持续取证，也就是车辆上路后的每一次行驶数据都要作为安全证据来留存啊。那这里面这三点具体变化有哪些，我们一会儿展开性跟大家来进行说明啊。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0: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9: 法律知识的普及，
10: 典型案例的探讨。
9: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三大主要变化哈。第一，就是车企需全程自证安全啊。这个我们也采访了多位的业内专家哈，这里面关及涉及到的问题哈，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呢，也是长期行业以来关注的焦点问题。

所以新国标在试用搭载 L3。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级别就不跟大家再说了吧 ，L0、L1、L2、L3、L4、L5， 对吧？那 L3 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叫高度自动驾驶啊。这个 L3 和 L4 的这种系统呢，它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准入基线，什么意思？新国标提出了一要健全车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第二呢，要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测试能力，保障使用安全。第三，要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滥用风险。以及L3 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第四，是要完善多维度的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的可落地实施。所以我们的专家也提到了，新国标就理清了人机的权责，为高阶自动驾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关键支撑啊，就是汽车行业就会告别自动驾驶这个话题啊，就在现在的 L2 级别叫驾驶员权责的模式，会进入到一个叫 L3 以后啊，自动驾驶运行安全时代。就未来啊，这个不是个品牌，是以后啊，卖高阶自动驾驶的车，那车辆就要全程自证安全，实时监控车辆路上状态，以及终身承担安全责任。这一套全新的行业规则正在重塑所有车企的研发、生产、售后体系啊。因为长期研究自动驾驶的这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啊，清华大学教授跟我们说，他说啊，2026年是全球自动驾驶算法迎来变革拐点的时间。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联合国的 WP29 啊，美国的这 Safe Driving 啊，以及就那个2.0 的那个版本，以及中国国标三大体系呢，将同步收紧自动驾驶安全门槛。目前呢，自动驾驶的安全正承受着三重压力。第一呢，就是责任主体的变化，传统车出事找司机，自动驾驶出事监管保险法院要第一时间核查车企的算法数据安全管控流程，这是第一责任主体变化。第二，认证方式变化。过去呢，你看咱们就提到了，这位一开始说到了，只要完成什么场地仿真路测，对吧？三个测试，满足条文就能拿资质。那现在要求车企呢，要完善整个的安全论证，不能仅靠几次测试来证明安全。第三是监管周期的变化，从上市前一次性的检测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持续取证，上路之后啊，每一次行驶都要作为安全证据来留存。新国标 L3、L4 产品统一明确可执行的安全准入底线，将为车企的安全管理、系统动力、系统运行能力、人机交互和试验验证纳入到统一的监管框架当中。对车企而言，今后要明确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边界，确保接管机制和风险处置有效，并且对于研发、生产及部署后的安全表现持续负责。所以啊，你看这就是新国标啊，新国标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什么？咱们简单来说，就是以安全为底线，研发，对吧？进行规范，销售进行约束，监管提供支撑，保护用户并赋能商业化。那新国标压实了车企全流程的责任，厘清了不同场景之下的人机权责，对技术开发验证、数据留存以及事故回溯都做出了硬性约束，减少了用户误用的风险，从而为车型准入、责任判定提供技术支撑，来保护道路参与者的安全，最终为高阶自动驾驶商业化的落地提供有效支撑。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护航产业规范化与全球化发展。刚才是跟大家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厘清了人机权责，对吧？但接下来就是长期发展的话题，尤其是全球化。所以新国标呢，出台也为行业长期规范化发展和企业出海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那包括啊，小马智行在这个智行领域它做的还是不错的啊。那有关的负责人对记者来说表示啊，新国标的落地标志着我国在 L4 自动驾驶这个层面上将正式迈入规模化准入的法制化新阶段。该标准为产业提供了权威的考纲。你想什么是 L4？ 符合标准才叫 L4 啊，并引导资源向具备

完整测试体系的头部企业集中，所以他们公司呢也始终坚持全栈自研与前人生命周期的安全冗余。新国标的出台呢，能够加速他们公司啊相关的啊叫这个叫机器人司机啊那个 robot taxi 啊机器人这个出租车是吧？以及 L4 卡车的商业化的落地，他们现在小马执行啊，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的专家认为啊，新国标实施之后呢，高阶自动驾驶的产品的准入门槛呢将进一步提高，也将推动企业完善安全验证和用户告知机制，减少系统失效与使用误判带来的风险，为 L3 和 L4 的自动驾驶由测试走向规范化应用化的来提供制度保障，来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而从这个测试端来看啊，中国汽研信息智能事业部智能网联体系研究高级工程师向我们表示，新国标统一了相关的检测标准，终结了各车企现在自行制定检测规则的现状。这就是现在的问题，你去看那些测试对吧，发布会多的是，各类测试多的是，那具体标准是以谁为标准呢？对不对？很多都是以自己为标准，对不对？这个啊，所以现在呢，是由我们的主管部门确定了统一的测试基准，这也为以后，比如说像这个中汽研啊，或者其他的啊这类第三方检测机构啊，怎么做检测，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而在出海方面啊，我们的专家表示啊，新国标立足国内复杂交通场景，对标支撑国际法规标准建设，可以有效助力企业出海，提升我国对全球规则的话语权，从而推动智能驾驶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那小马执行上述负责人也是表示啊，新国标和全球技术法规协调一致，有力支撑了国家在抢占全球智能网联汽车话语权及推动出海方面的战略布局。但啊，这个高阶自动驾驶的发展呢，它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不对？所以在我们专家看来，新国标这就指向了四个必须解决的核心难题，也是未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企业技术比拼的主战场。一呢，是上路汽车全生命周期持续安全如何标准化衡量，对吧？你说这辆车你想去哪儿，以后你基本上这些数据都会在云端保存啊，但是这个云端呢，它保存肯定不是说你的照片啊什么的，它保存的都是你的运行数据啊，比如说在哪儿什么时速，哪脚刹车，哪脚油，都通过那个系列的数据参数来体现啊。第二呢，就是 AI 算法视觉感知决策逻辑如何做到全程可验证可信任。那第三呢，就是自动驾驶不可能做到零风险，对不对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说最可就是它的安全性已经达到极高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不可抗力，对不对？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点，那既然做不到零风险啊，那如何证明剩下的少量风险是普通人可以接受的，对不对？你就说排除不可抗力，它可以做到 99.9%， 那你说上路谁不存在着一些风险和问题呢，对不对啊？第四呢，就是路上不断出现的新的未知场景，又该如何持续的收敛，以及如何持续的闭环解决啊，这都是需要关注。所以啊，自动驾驶汽车迎来了新的安全标尺，也对企业发展研发未来的这个走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啊。所以这个值得跟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也跟大家后续这个买车用车是吧有关系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跟大家来进行说明。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气温29度到37度，相对湿度45%到70%，偏西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9度到3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啊，各位，确实咱们这段时间雨水一直都比较充足，就会导致啊蚊虫滋生较多，所以像这蚊子的卵呢、幼虫啊，是不是都离不开水啊？所以清溪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尤其你看雨水又较多，一下你家里这个盆盆罐罐是吧，可能就存水了。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清理积水点，比如花盆、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包括种植这种水生植物的容器呢，咱们3到5天基本上换一次水。换水的时候呢，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当然，咱们用一些淘沙，对不对？就用淘。

粒和沙土来养，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如果家里面有条件，比如您有庭院的这种，那及时要进行清理啊，不要让自己遭受不必要的这个蚊虫叮咬，对不对？居家里面尽量安装纱窗啊，以及纱门，睡觉的时候啊，从物理层面上杜绝一下蚊子的进入。外出的时候，这个长衣长裤啊，你用防晒衣，我们觉得挺好的一个选择，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啊，在裸露皮肤和这种衣物上吧，涂抹一些啊，这个比如说驱蚊汁啊，或者说避蚊胺呐、啊、等等啊，有效成分的驱蚊水或者是花露水等等啊，尽量，尤其像那种日出前后两个小时、日落前两个小时，就避免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或草丛蚊虫密集区啊逗留，咱们共同关注和防范虫媒传染病啊，因为你看这风险它确实存在啊，现在这种传染病的风险强度又高，共同守护安全家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这种弹窗视频的话题哈，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之前关注过，然后呢也有了一些最新的变化。不知道各位，您现在去停车场再去扫停车场的那个二维码付费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弹窗广告明显少了啊？这样的一种现象，这个呢就是经过了整治啊。出现的效果，我还记得当时志飞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这个事件啊，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每次你点开这个出停车场二维码扫码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你就得使劲看着哪个按钮是正确的，千万别点错了，稍不留神就容易点错。这种手机广告乱跳转，就成了这个数字。啊，这个是流氓软件，用这个词儿，我觉得也没错，对不对？

那你说，哎，不是职位都有变化了吗？那怎么今天又在节目里面提这事儿呢？这事儿啊，咱们就来说一说手机 APP 广告的乱跳转的话题啊。这个，因为你那个是广告多，现在经过整治了，这种牛皮癣怎么去解决啊？怎么又出现这个事儿了呢？这个闹上热搜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位大爷啊，这个安徽的一个大爷，这安徽大爷呢去某个景点去旅游去了。咱们也知道啊，去景点旅游啊，出去玩嘛，对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大爷到了景点，前面正在表演，大爷也喜欢啊，出去玩，回去要跟这个老邻居们说一说自己去哪玩了，都是啥样子呀？所以大爷就拿出手机，在某个景区准备拍摄美景的时候，这手机啊不慎只触发了弹窗广告。就是我们就看着这个手机就不是大爷在操作的啊，仅仅半分多钟，这页面就恶意跳转了20多次。手机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非常隐蔽，大爷呢是反复点击，始终无法退出广告界面，然后就跟个自动设备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就来回跳转。咱说这大爷手机多少内存也不够用啊！啊，视频被发到网上之后呢，是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共鸣，不少人也分享了同款经历，吐槽弹窗搞广告啊套路重重。当然，你看，其实这个问题呢，关于弹窗广告，此前工信部就发过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广告要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位置，确保用户能够便捷关闭。有些 APP 呢，那种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啊，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就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啊。这不啊，高灵敏度，那类似的情况，除了这种弹窗广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套娃式广告，还有什么呢？高度灵敏的摇一摇，我举个例子啊，就某款 APP， 现在还有这个摇一摇的屏幕的广告，还是一款这种主流 APP， 我手机放在那儿没有动啊，它都能跳转，哼，你说它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极高灵敏度，甚至有的时候它把你的一些所有的触碰都把它定义为了可以作为跳转的依据之所在啊，所以这种手机广告乱跳转已经成为了数字的牛皮癣啊，这不一个弹窗广告，老大爷一阵手忙脚乱，照片没拍着，反而啊是转到了其他界面，下载了一大堆的软件啊，这就是屏幕上的这个叉号呢，它并不是关闭按钮，而是跳转按键。当然，刚才我说了，引起了各类的网友的共同的心声和讨论。这不，北京杨先生也有类似的遭遇啊。他说了他自己呢，在使用某款跑步软件的时候，咱们知道有的时候要计时嘛，自己跑多远多久啊，这种跑步跑的时候，他就是这种跑步 APP 的时候，发现该 APP 的开屏广告呢旁边有一个这种叉号的图标啊，然后点了之后呢，屏幕就会跳转到其他平台。后来杨先生发现呢，这个叉号呢它并不是一个真关闭按钮，而且是一个假关闭按钮，真实的关闭按钮被置到了，放在哪儿呢？被置于屏幕的最下方，因为你们习惯在最上角关嘛，他现在给你弄到最下方啊，然后上面再给你打一个那样的广告图标，所以有这种心思啊，你干点好事儿不行吗？对不对？就各类的 APP 广告就成为了这个牛皮癣啊。还有比如说王女士打开某音乐 APP 的时候啊，就随即跳转到了某电商平台的广告，屏幕下方提示的是点击或扭动手机可以查看详情，此时啊王女士并没有明显的动作，可能你说她完全没动吗？那人还有可能还会手抖呢，对不对？啊，手抖的这种情况，她说可能你说完全没动吧，她也不敢保证，可能就是手指动了那么一下，那屏幕上就出现了打开电商平台的这个授权弹窗，在你点击取消之后呢，哎呦喂，你明明点的是取消，但是页面丝滑的就跳转到了这个电商平台，啊，这不，这还有人不知道吗？后悔没有早点发现这个宝藏 APP 啊！而在另一款生活分享类 APP 上面呢，这王女士注意到一些广告是混入到了正常的帖文当中，啥意思啊？你正常发帖子大家都看得到，对不对？她呢把这些正常发的帖子呢，里面加着一些广告啊，比如咱们现在一些搜索软件同样也是这种操作，你去搜索什么样的内容的时候啊，前面三条中间穿插的都是一些广告啊，这种形象也是有的，一不留神你就会点击到什么？点击到下载
或详情的选项当中，从而跳转到其他页面。其实你说关于这种乱弹窗、乱跳转啊，近年来呢，有关部门不止一次发过相关的一些规范文件和措施了，对吧？那定期也开展专项整治。你看清朗行动，关于这方面啊，定期就有一个专项。但是呢，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数字牛皮癣就跟那个小广告一样，它就有点像，这种90年代或2000年初的时候贴在您家门上那个小广告啊，一贴一大片啊，一开始是贴的，后来不行用胶的，胶的不行用什么呀？用刷的，对吧？直接往墙上给你刷啊，越难治愈的原因就有点像这个。那为什么会出现呢？那现在互联网的治理成本不比那样的治理成本相当于不是更加便捷吗？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能这个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啊！他们敢屡禁不止的原因就在于违法成本特别低呀、啊，对不对？你像广告法或者互联网管理广告办法的这个规定啊，以弹窗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的，如果说没有显著标明关闭按钮的，确保一键关闭功能的，是处多少钱？处3000，处5000以上3万以下罚款的啊。那你看看，你罚他3000。罚他5000到3万，那从利益层面上讲，对于部分的 APP 来说，它的开屏广告就是它流量变现的核心渠道，它每一次跳转都会被广告系统登记为一次有效点击，这是原因之所在。广告主按什么付费啊？广告主按流量付费，所以摇一摇叉号就变成了跳转键，明显可以增加它点击量骤增的方式，它就靠这玩意儿挣钱。那你想想，你投一条广告多少钱？你现在罚三千，罚5000到3万，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这个钱成本、违法的处罚和收益目前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所以啊，我觉得接下来啊，包括我们也关注这个问题啊，相关的一些媒体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治理数字牛皮癣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处罚力度，对于恶意设置跳转广告的企业，除了没收其违法所得之外，还应加大处罚力度，并且建立按次处罚机制，不让违法者有利可图。你说这事儿管不了吗？怎么可能管不了？改不了吗？怎么可能改不了？啊，从咱们说开屏跳转广告，对吧？我们说的这种停车码扫码事件。

0: 再到什么呢？再到前段时间闹上热搜的啊，打开某地图 APP 的时候，打开之后竟然不是直接进入 APP， 而是首先进入到弹窗广告，然后才能进入 APP， 险些酿成事故的案例，在全网剧烈发酵之后，那你看看现在这些主流 APP， 你再去打开，还有多少有要进入到屏幕之后的弹窗广告呢？啊，所以啊，这个有的时候做 APP 对吧，总会迎来相应的管理的，最后一切看的还是用户的使用体验感呢，你说是不是？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来推荐一则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在正式的报名当中了啊。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啊。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当然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是吧，能不能参加？这个细胞是需要挖掘的，尤其是我们的企业员工们啊。如果说你说的是没有原创歌曲，那主办方呢可以啊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共同陪你去创作专属的音乐歌曲。那你说我有歌没版权，那主办方帮你去搞定版权啊。当然了，你说这个想直接翻唱一些力创乐队的作品，那照样唱得好也是给版权的啊，就是也可以唱的。所以就是不管这是流行啊、摇滚、民谣、说唱，你们员工当中有创作能手，是不是都是可以来创作、来演唱的啊？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报名参加。获奖的企业不仅能够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啊！我觉得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尤其是咱们的企业啊、商协会啊，也成为一次展现凝聚力、体现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方式之一，对不对？走出来比比看，体验体验啊，这个增强文化自信啊。那这个活动呢一直持续到8月底，报名到8月底，因为音乐创作需要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啊。我们的原创音乐大赛等待着各位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 音
0: 成为
5: 最后的绝唱。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从管深高速到管张立交桥这块呢是拥堵1.42公里。缓行579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从东江大桥到管深高速呢拥堵964米，缓行1.21公里。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576米，缓行465米。东纵路西向东罗沙路附近的拥堵151米，缓行292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49米，缓行46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6: 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9: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0: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8: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9: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8: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8: 晨午检要做好，
1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8: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4: Music non-stop，
1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6: 好的，13:16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呢，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和还有话题啊。那如今呢，虽然说新能源车已经是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传统燃油车呢，依旧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有人说叫从未真正过时。那随着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方面的持续进步啊，在深耕新能源领域的同时呢，自主品牌旗下的燃油车型，他们的综合品质也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那今天我们呢就聚焦呢4款自主品牌的纯燃油紧凑型车，看看在经济实惠的入门级家轿市场啊，究竟呢哪款车型是更加能够打动消费者。这次参与到的这个4款车型分别是吉利帝豪、长安逸动、奇瑞、艾瑞泽8以及呢上汽名爵 MG5。 其中呢既有深耕家用市场多年的国民经典，也有主打年轻运动的这个实力座驾，选择 十分丰富啊。那四款对比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呢，都是控制在10万元以内。客观来说呢，这个门槛并不高啊，相对呢比较亲民啊。那么外观方面呢，这四款车型精准地覆盖了不同用户的审美需求。其中呢，吉利帝豪还有奇瑞艾瑞泽8的前脸呢，都是配备大量的镀铬装饰件，车身线条利落沉稳，显得是比较成熟稳重啊。那么长安逸动通过呢无边界的中网，还有呢细窄造型的前后灯组啊，这个营造出非常强的科技感。上汽名爵 MG5 呢配备猎杀式的前脸啊，那么溜背式的造型呢是搭配凌厉的线条勾勒，将攻击性是全面拉满，那视觉效果呢运动感爆棚。我们来关注车身尺寸，吉利帝豪的长宽高呢表现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呢轴距最长的却是奇瑞艾瑞泽8，达到了2790毫米啊。那上汽名爵 MG5 它的轴距是2680毫米，在四款车型中呢排名是靠后的啊，

那么长逸动和奇瑞艾瑞泽8呢，都是原厂标配18英寸的轮毂，轮胎规格都是225-45R18。那么吉利帝豪和上汽名爵呢 ,MG5 原厂配备的都是17英寸的轮毂，但是呢这个吉利帝豪呢提供了18英寸的这个轮毂的选装的机会啊。那么外部配置方面呢，这个长安逸动优势最突出，不仅配备了另外三款车型呢不具备的感应后备箱，还有呢可开启全景天窗，而且还能选装的电动扰流板以及前排侧窗的多层隔音玻璃。吉利帝豪呢配备自适应远近光，还有全车车窗应该说是一键升降功能啊，和速度感应式的雨刷，那实用性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奇瑞艾瑞泽8和上汽名爵 MG5 呢，它的外部配置呢都是比较一般，和另外两款车型相比呢确实是有所差距啊。

好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几则不一样的好消息啊。首先呢，就是咱们的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现在呢开始报名。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那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么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如果说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也不要紧，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呢，直接翻唱力唱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能赢。当然说，如果说你的这个单位呢员工当中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呢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啊。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和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而且还能获得呢品牌这个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那么全市的企业和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啊，那这点一定要提好了。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呢被更多人关注啊，还有呢记好了，咱们的报名截止时间是在8月下旬啊。那么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 0769-2233-1075。

0: 好的，13:37，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着继续和大家来提醒啊，如果说居家环境呢，那么想防御这个虫子叮咬啊，那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和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的2个小时，应该呢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再次提醒各位防御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介绍好车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送给各位啊！转眼间呢，七夕就要到了，朋友们是不是陷入到了送礼物的这个选择困难症啊？小众礼品怕不够有新意，大牌呢正装的这个单独买呢又价格太高，挑来挑去呢实在是太费心。如果说还没有想好的话呢，我们强烈推荐您啊这套 CPB 组合礼盒。那里面是一支 CPB 的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再搭一支呢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整套今天的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我们知道 CPB 呢这款洁面呢是公认的这个贵妇洁面啊，清爽版的适合混合或者是偏油性的肤质，膏体中有少量的磨砂颗粒，清洁力强不假滑，平常的脸上的油脂啊、灰尘呢，日常防晒轻薄隔离都能够轻松的洗掉。那洗完之后呢，皮肤是透亮有光泽，水水嫩嫩。我们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这个感觉啊，还带着淡淡的玫瑰和兰花香，特别的舒服啊。那滋润版呢专为干皮、混干皮打造，主打呢皂基加上氨基酸双层清洁，好用而且呢不会刺激皮肤，既能洗得干净又温和不拔干，敏感肌呢也能够放心用，挤一点点就能打出丰富的泡沫，用量超省啊，特别好用。搭配的 CPB 的长管隔离呢，这个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采用的是智慧粉尘控色技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呢控制油脂的分泌。那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呢，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特别自然。想要再精致点的，先涂它当隔离用啊，后续呢正常的上粉底，真的非常的水润服帖，而且呢能带妆一整天，不容易氧化暗沉，还自带呢防晒指数呢是SPF25 PA2+，日常呢这个防晒指数就足够用了啊。里面还加了像紫苏啊、这个茶氨酸呢这些护肤的成分，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这个滋养皮肤啊，后续卸妆也不容易闷痘。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难得了啊， CPB 洁面125毫升加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再加精美礼盒，全套呢只要277块钱。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叫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包含4支迪奥的热门香啊，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那都是呢适配夏天的花果调啊，日常的各种场景都能够换着喷。今天呢只要89块钱就能试到4个味道，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夜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吉利帝豪、长安逸动、奇瑞艾瑞泽8，还有上汽名爵 MG5 这四款呢自主品牌的紧凑型燃油车啊。刚才说到外观，那么内饰方面呢，四款车型当中，只有奇瑞艾瑞泽8呢采用的是双联屏设计，整体呢略微倾向主驾驶位一侧，兼顾呢科技感和实用性。相比之下呢，另外三款车型的中控。

台的观感是比较趋同的。其中运动感最强的是上汽名爵的 MG5， 纯黑配色搭配极简的风格，那非常的适应呢年轻消费者的这个喜好。吉利帝豪和长安逸动的内饰布局简洁稳重，用料呢是扎实厚道，营造出很强的豪华感。那么内置配置方面呢，这个吉利帝豪的后排座椅支持比例放倒，相比另外三款车型的整体放倒呢，这个实用性表现的会更好。长安逸动的整体优势比较明显，最大亮点是配备了前排的手机无线充电功能，还有呢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功能。上汽名爵 MG5 呢配置水平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太多的亮点。奇瑞艾瑞泽8呢则是受限于价格，只能选择入门车型参与对比，那配置呢缺失比较严重，整体竞争力偏弱。性能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参数差异并不大，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呢日常使用的需求。其中只有奇瑞艾瑞泽8搭载 1.0T 啊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其他车型都是搭载 1.5T 的涡轮增压的发动机。那传动部分呢，四款车型都是匹配呢七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那么安全配置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差距呢相当明显，其中呢长安逸动的综合优势比较突出，主被动安全配置齐全，整体表现比较出众。吉利帝豪配置水平呢也是比较高的啊，但是部分功能需要通过选装才行啊。奇瑞艾瑞泽8和上汽名爵 MG5 呢没有搭载主动安全系统啊，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有一点问题啊。

好的，在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七夕用来做礼物呢也是相当有新意，而且呢今天还有大优惠啊！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还送4瓶的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同款精华，2选1，还配呢礼盒礼袋，高级有质感。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呢，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好，那么接着继续来关注呢，这个之所以叫小灯泡啊，之所以叫小灯泡呢，的确呢它是有它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说法，因为它不仅能够像皮肤呢像开了灯一样透亮，坚持用呢就能够给你一种更透亮和均匀的效果啊。尤其是新版的配方，针对亚洲女性容易出现的这个肤色不均、暗黄这些问题做了优化。除了 SK2 呢独有的成分 Pichara， 还加入了红墨药醇 Pro 专利配方，以及呢光晕复合精粹三大成分的相互配合，那的确呢把已经生成的暗沉、黄气、痘印和斑点一点点的代谢掉啊。那价格方面呢，到手只要399，50毫升正装，再额外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这两个赠品方案是2选1啊。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特别有质感。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的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价只要99，有 YSL 的小金条1966，迪奥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特别合适啊，库存不多，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从管城高速到管张立交桥拥堵1.16公里，缓行471米。龙升路南向北，从石龙的玉兴路到石龙的方正中路拥堵482米，缓行3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953米，缓行88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窝岭草岭路到奇峰路这块是拥堵484米，缓行375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52公里。那下桥水果街北向南管农路附近呢，拥堵33米，缓行268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28米。东城中路呢，北向南从玉华路到学院路拥堵109米，缓行327米。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这个东园路啊，拥堵165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9: 山水皆

0: OK， 来自 Tiara 的一首歌曲 Oh My God，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下午的2:0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周二愉快。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的一些旅行的资讯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好消息啊。比如说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招募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的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那么咱们的单项奖呢，最高可赢万元的单项奖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

0: 那如果咱们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可以直接亮版权，没有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业音乐人为您共创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可以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面有创作大神，那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总之，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1: 好，那么全市的企业和商协会都可以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呢被千万人关注啊。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呢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
0: 是的，另外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七夕好礼了，马上七夕就要到了，那么咱们要送礼的话可以带上这一套 CPB 的组合啊，就是洁面加隔离啊。那 CPB 这个是不用多说的品牌了啊，咱们这个洁面呢清爽版是适合混合或偏油性的肤质啊，那有少量的磨砂颗粒，洗完的皮肤透亮有光泽，很水嫩，还带有淡淡的玫瑰和兰花香。滋润版呢可以是用干皮混干皮，主打皂基加氨基酸双层的清洁，既能干净清洁又温和不拔干，敏敏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搭配的 CPB 长管隔离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它是智慧粉尘控色技术，提亮肤色，控制油脂。早晨起来来不及化妆的话，涂上它铺一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了。那后续就算上粉底也是非常水润服帖，可以当隔离，自带防晒指数 SPF25PA 两个加，还添加了紫苏茶氨酸这些护肤成分，滋养皮肤，后续卸妆也不容易闷痘。 CPB 洁面125毫升加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全套配礼盒只要277块。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四支迪奥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全是适合夏天的花果调，89块到手4个味道。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一个好东西啊，就是美白界的经典产品 SK2 小灯泡精华礼盒，不仅效果好呢，七夕用来当礼物呢也是相当有新意啊。而且呢今天还有大优惠，小灯泡精华50毫升装商城七夕特惠只要399啊，还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2选1，还配送礼盒礼袋，高级有质感。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说到美白提亮呢， SK2 啊小灯泡绝对呢就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不挑肤质，温和不刺激，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的使用啊。之所以叫小灯泡呢，就是因为它不仅能够让皮肤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坚持用呢能给你一种更透亮和均匀的效果。尤其是新版配方是针对亚洲女性容易出现的肤色不均、暗黄这些问题做了优化，效果是更上一层楼。除了 SK2 呢独有的成分叫 Pichara， 还加入了红墨药醇 Pro 专利配方以及呢光晕复合精粹啊。那三大成分的相互配合，把已经生成的暗沉啊、黄气啊、痘印啊、斑点呢、一点点的都代谢掉啊。质地呢像蛋清一样，流动性特别强，抹开就吸收，清爽不黏腻。坚持用一段时间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像是小灯泡一样的透亮，让你白的健康，白的透亮。价格方面呢更给力啊，到手只要399块钱，50毫升正装，再额外赠送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露，两个赠品方案2选1，配上呢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质感。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多款的这个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价也只要99块钱。有 YSL 的小金条1966，迪奥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全部都是热门断货色号啊。那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库存不多，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8: 我的家乡欢迎你，
7: 欢迎你。
8: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7: 我的家乡欢迎你，
6: 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
8: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 Tiara 的 Day by Day， 下午的2:20，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我们所有正在直播间的宝子们。还有今天我们刚开直播间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为现在天儿太热了哈、都睡着了、
1: 有可能。
0: 人比较少啊、欢迎我们忙碌的芋泥卷儿，还有我们的黑黑大西瓜，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进来就点赞的子非我啊。咱们这些宝子们来到直播间的宝子们，也可以给我们动动发财小手点点赞啊，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是会带着大家出去逛一逛，
1: 是
0: 看一看，走一走啊。
1: 对，推荐的就是一座避暑小城、它的特点就是生活节奏跟成都一样慢啊，美食吃的跟川渝一样辣啊。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虽晚必到。就是你以为我没有在想唱歌，
1: 对不对？啊，没问题啊。
0: 对，
1: 我随时做好准备啊。这里没有面朝大海，也没有辽阔的草原、但是被山脉环抱，很少有人知道啊。但是这个央视呢，经常去安利各位啊，就说这个地方呢，经常登上屏幕啊，说跟成都一样慢，是中国第七个国际慢城。也是2018年中国幸福百县之一。
0: 哇，所以他的这个慢呢，人家不是说你随便一说的啊，人家是得到了国际认证的慢
1: 哦
0: 啊，然后他是中国这个喜欢慢生活的人、这个一去就会爱上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这个空气呢更是好到两次上榜全国百家深呼吸小城。
0: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去洗洗肺啊、想去一个地方呼吸那种负氧离子含量高的空气、那就可以去它。
1: 对，当然去之前你要衡量一下你能不能吃辣啊。
0: 我它还能吃辣呀，
1: 万物皆可辣椒在这儿、
0: 那这个该不会是他说了像成都，但
1: 不
0: 是，
1: 对，它
0: 不
1: 是成都，
0: 对，
1: 也不是川渝啊，不是四川，不是重庆啊，
0: 哦，
1: 它在江浙沪，但是有浙江小成都的美誉啊。
0: 江浙沪还能吃辣？
1: 哎，还真是只有这个城市
0: 哟、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对不对？
0: 大家可以就是猜一猜，它是在我们的浙江，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却吃辣，然后呢又什么，有一些村庄啊、桃花源一样的一些小的地方，
1: 美景，还有很多文艺范十足的民宿啊，被誉为叫中国最美的20个景点之一啊，这个秋天的晒秋更是不输婺源啊。
0: 然后呢有朋友说看看景山吧、我们这里没有景山，我们这里只有旭峰啊、
1: 对对对对，景山不在这儿啊，
0: 景山不是在楼下呢，可能睡觉呢
1: 啊。你说那个景山，那个景山在北京啊？
0: 不是，他说的是景山
1: 他打的是风景的景，
0: 对对对，你要说的该不会石景山吧，石景山在北京呢啊、然后呢感谢裂缝中的阳光的分享啊，咱们直播间的宝子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一下啊、欢迎历尽艰辛，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说的浙江又能吃辣啊，然后又生活很慢，然后口味又像成都、又很好看，
1: 低调、
0: 哎，对，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
1: 哎，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是揭晓吧啊，
0: 揭晓哟，今天这个关子卖的时间不长啊。
1: 衢州。
0: 衢州，
1: 常山，
0: 常山，
1: 哎，不是常山赵子龙那个啊。
0: 刚想问呢，是经常的常
1: 啊，不，这俩字儿是常山赵子龙，
0: 都是一样的，
1: 但是它是衢州的常山，
0: 衢州常山，
1: 它不是河北，
0: 那个是啊、哦，那是在河北，
1: 它不是河北正定那个，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有朋友说呢，两个主持人的声音很像
1: 啊，我们俩像吗？
0: 没有，他说你跟景山、怎么可能？
1: 不像也不像，
0: 你什么脑回路啊？我们俩声音很像，这耳朵是聋了还是怎么？
1: 我和景山呢，就是他的声音比较厚实一些，我的声音要清亮一些。
0: 反正我觉得呢，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听广播的朋友，
1: 对对对，
0: 你还是会很明显的听出每个人声线的不同。
1: 对对对，
0: 但你偶尔一听啊，那他们的相似之处就是都是男生啊，是的，
1: 这太相似了。
0: 是是是，好，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常山在衢州的地方，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有去过的宝子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里好不好玩呢？您的暑假有没有去哪里玩呢？
1: 对对对，
0: 哎呀，其实说实在我觉得真的家长太不容易了，你说如果不是因为就着孩子的暑期，
1: 那不是平常到处玩吗？是吧，现在就只能去人挤人了、
0: 一是人挤人，二是真的热呀， 太热了，
1: 太热也太贵啊，
0: 又贵。所以说呢，咱们跟大家来在节目里面去说一些地方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尽量的，哎，可以呢
1: 避开人群，
0: 对，可以找一些小众啊，然后不是那么的热门的呀，啊，然后呢又有性价比呀，啊，各方面都还挺好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好嘞，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着重的来聊一聊这个地方，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先来听首歌啊，欢迎我们飞天马楼流流追影啊，还有我们裂缝中的阳光，感谢你的分享哈，大家也都可以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感谢城市过客的关注。我们听首歌吧，哎呀，这首歌我居然听不完整的，算了，我还是一会儿在零半点之后回来再播这首歌哈。好嘞，送上这首周杰伦的《爱琴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9度到37度，相对湿度45%到70%。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9度到36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银美来的歌曲 Angel， 继续回来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许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呢都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哈。然后呢，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子可以进一下粉丝群。我们呢都会有一些这个，如果有这个好的羊毛啊，我们会发到粉丝群里。谢谢骑士这位新朋友的关注。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出去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哈，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尤其是到夏天了啊，咱们呢还是要注意蚊虫叮咬。
1: 对，注意防止这个蚊虫叮咬，然后呢传播疾病啊，
0: 尤其是从境外回国啊，或者是旅行啊，去一个地方结束了回家，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如果说觉得不舒服啊，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一定要去医院啊，去就诊，并且告知医生近期的这个旅行史，
1: 对，旅居史还有蚊虫叮咬史啊。
0: 哎，
1: 在就诊期间呢，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如果说确诊的话呢，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医蚊叮咬之后呢，将病毒传播给他人啊。
0: 是，这个还真的不能
1: 掉以轻心，
0: 掉以轻心、
1: 啊、
0: 大家还是要放在心上的哈。好，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它是衢州的长山。
1: 对，浙江衢州长山啊。那么我们首先呢带大家去到这个灰泵安全公灰泵矿山公园啊。这个初见这个矿山公园就特别的震撼啊，就很难想象在浙江的小县城还有一个这么粗犷磅礴的风光啊。
0: 哇，
1: 这种石灰整体是黑灰色系，妥妥的高级感啊，随手一拍就能拍出那种酷帅啊。那么秋天时分的灰白色的岩石上呢，爬满了枯黄和火红，就仿佛一瞬间穿越到了瑞士一样啊，有一种叫颓败风
0: 啊。是，欢迎我们的凡人还有骑士哈等等这些朋友的关注。大家呢也可以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粉丝群。说这个灰布矿山公园，它的下面还有一块巨大的稻田。春天来到的时候呢，就长满了橙黄的油菜花啊。我发现这个春天、

0: 好像被油菜花承包了，
1: 对，占领了，因为它都是金黄色的，特别打眼。
0: 对，
1: 一看这儿哪哪都是啊。
0: 你知道吗，峰哥？我虽然原来有去过婺源，但是我当时去婺源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个油菜花的季节，
1: 就没有看到这种就漫天遍野都是，漫山遍野啊。
0: 今年春天我去了杭州绍兴那边，也是那种油菜花，
1: 是不是？
0: 哎，对，因为我是去看樱花跟油菜花嘛，
1: 对对对，
0: 真的，你要是分季节，你想看花，你一定是春天，
1: 对对对，
0: 就到处都是花。
1: 因为我们那儿的小时候，我们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0: 对，
1: 它就是我都司空见惯了。
0: 武汉的樱花，对，但是你知道，好像我们南方没很少有樱花，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这次是真的。就是看到那个杭州春天的樱花太美了，
1: 是吧？
0: 哎呀，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
1: 好，另外还有一个叫三衢石林，衢就衢州的衢啊。这里被国内外的地质学家称为叫世界最大的天然盆景，更是被这个外媒呢评为叫中国最美的20个景点之一啊。秋天的石头林里面是有绿树啊，然后呢这一夜之间呢就成了一种彩色绚烂美丽。啊，就像画儿一样。这个三衢石林当中有天坑，有紫藤峡谷、石林迷宫啊，这些神奇的喀斯特地貌，这里就是石头的乐园啊。
0: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1: 精美的传说啊，
0: 精美的石头。
1: 哎、对对对，是，你看我专门给你留了空间的啊，
0: 留了我这个乱花乱发挥的空间，所以在这里站在那个入口仰望呢，就能被这个三衢石林所震撼，灰白色的岩石，还有丰富的彩林，可能是因为它石头
1: 秋天到了，它的颜色不一样了。
0: 对对对，我还以为是石头里头、
1: 不是石头没变啊，
0: 就是那个彩色的林，
1: 它石头里边还有树啊，这个树它会变成金色、银色什么那种
0: 就是它是石林加树，
1: 对对对，
0: 树林
1: 是
0: 非常漂亮。
1: 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水库叫芙蓉水库啊，这是长山境内最大的水库，四面群山环抱，湖泊是非常的澄澈透明，被誉为叫浙西小千岛湖啊。沿着蜿蜒的山路，芙蓉湖啊是岛湖相连啊，湾岔相间，水深碧色啊。有人说这里是江南小九寨，很多的这个名头啊。
0: 对，反正都有平替吧。
1: 水里面还有很多的胖头鱼，就鱼呢是又肥又大啊。你有可能说它大到什么程度呢？有可能像你这样体型，你抱一个都抱不住。
0: 吓我一跳，我以为那个鱼有可能像我这样的体型。
1: 那还得了啊？那不是美人鱼吗？
0: 哎呦，真会聊天儿 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都抱不住一条鱼，
1: 对，就你这瘦瘦的，你都抱不住一口。
0: 那我肯定抱不了
1: 啊，
0: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人家的电视上那种鱼，
1: 对对，力量很大的，
0: 一个壮汉，
1: 对，
0: 都得捧着那种，我感觉可能比我还重。
1: 他那尾巴一弹，有可能会把你弹飞啊，
0: 弹走，弹走了我，好，那这里还有一个叫梅树底啊，这个呢，梅是梅子的梅，高达95%的森林覆盖率啊，让人感受到这个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一年四季的梅树底都是山花烂漫，风光旖旎。然后呢，在这里游山玩水，带走一身班味儿和疲惫。
1: 对，这是4A级景区，而且呢，一路都可以溯溪、爬山呐、玩水啊。这个一点也不热，而且人少，还很清静啊。所以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值得去看一看啊。
0: 是的。另外呢，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多村落的 你看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区都有各种村儿。黄塘村，
1: 对，这才有人气嘛。
0: 这就是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庄
1: 这个塘是池塘的塘啊，被誉为叫浙西的香格里拉啊。这个整座山上都充满了，都种满了这个油茶树啊。沿途都是宝藏风景，那开车可以开到山顶，不仅能够俯瞰群山，体会叫什么一览众山小的这个风光啊，还有呢很多文艺的小木屋和民宿啊，在山里面藏着啊。
0: 欢迎我们的慧姐，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好，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那如果说您喜欢旅行啊，喜欢这个到处游山玩水， 可以多多关注直播间，
1: 对，
0: 我们呢会有一些团不定时的出团、嗯、然后也会带大家去到处逛逛玩玩啊。
1: 是，
0: 今天我们去到的是长山，在衢州，
1: 对，
0: 浙江衢州。
1: 嗯，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什么长风村，这里也是非常漂亮，
1: 不仅能吃鱼还能看海。
0: 对、啊、然后这里还有什么云湖仙境，
1: 对，
0: 这是花园仙境，1300多亩的夯土房庭、
1: 嗯。

0: 院，让你真实的触摸到乡村的古朴啊。
1: 对，另外有十多栋呢普普通通的土坯房啊，可以呢改造成简约文艺的民宿，有泳池，有纯白的教堂，还有花园，而且呢还有一片迷人的竹林，竹林旁边是银杏林，到了秋天呢超级美，就是金色的，叫曲径通幽的感觉啊。
0: 嗯，好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些什么山居啊，
1: 这就是民宿嘛。
0: 对对对，非常漂亮。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持人留言互动啦。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一首经典的《这份爱》来自《太阳的后裔》的主题曲，继续回来我们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一看看到我们腾肘捞响啊，过来欢迎我回老家看看哈。收到，收到啊。然后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要要我上衣服，要看 OOTD 啊。一会儿这个结束节目的时候站起来让依兰看看 OOTD 啊。
1: 好。
0: 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常州，除了好玩的，当然还有好吃的。
1: 对，这个辣麻咸，这是麻呀，麻咸，这是常山人的最爱啊。
0: 嗯，
1: 常山的第一个好吃的就叫索面啊，这个索面又叫贡面，细长如丝，鲜味十足，看似呢用最平常的这个食材，但却做出了妈妈的味道啊。
0: 哦，
1: 那贡面都是纯手工加工的，一大坨面团呢经过揉粉、开条、打条、上筷、上架、拉面、盘面这十多道工序之后呢，最终做成了一个白如银、细如丝的这个贡面啊。
0: 哇，
1: 吃起来细腻爽滑，唇齿留香。索面呢一定要放上干辣椒，这样才能够香辣爽滑，这个晚上吃起来是酣畅淋漓啊。
0: 白如银，细如丝。
1: 对
0: 啊，对，默默，这是东莞电台的节目，我是小珍啊。咱们的老听友记得点点关注哈，千万不要走丢了，下次就刷不到了。这里还有一个叫夹饼啊，常山的夹饼特别辣，尤其是臭豆腐夹饼。
1: 臭豆腐夹饼，
0: 我怎么感觉是黑暗料理，又吃不了啊？
1: 臭豆腐和油炸果都是炸得特别的酥嫩啊，闻起来虽然臭啊，但吃起来却香到离谱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臭豆腐啊，臭豆腐跟臭豆腐还真不一样。
1: 对，
0: 你看我长那么大，说实在，我原来闻到那个臭豆腐，我都是退避三舍的。但是我这次去绍兴，我吃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臭豆腐，之后呢我又想再买，换了一家之后，那第二家我就吃不下去了，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个臭豆腐跟臭豆腐还不一样啊。
1: 而且它这还有叫酸菜黑鱼面啊，这个衢州是吃鱼的天堂，因为水多嘛。常山更会吃鱼，一片片雪白的黑鱼，薄厚适中啊，这个鲜美的汤汁包裹着鱼片，在酸菜的调和之下呢，把鱼肉的鲜味充分的这个调出来啊。吸溜一口酸菜鱼里面的面啊，这个 Q 弹啊，非常的筋道，每一根面条都是沾满了黑鱼的鲜香啊。
0: 欢迎我们的米老鼠，还有咱们的含情脉脉，感谢你的关注。那这里还有一个叫三头一掌。
1: 对对对，
0: 这个三头大家可以猜一猜哈，这几个头，你腿头肯定有，
1: 兔头，
0: 兔头，鸭头肯定有，
1: 对，
0: 还有个什么头呢？肯定没人吃
1: 鱼
0: 头，
1: 鱼头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鸡头，
1: 鸡头，鸡头很少有人吃啊，
0: 没有人吃鸡头，兔头、鸭头和鱼头，一掌。

0: 是鹅掌还是鸭掌？
1: 我估计是鸭掌。
0: 鸭掌，
1: 嗯、
0: 怎么还就估计上了？人家上面没介绍吗？
1: 就鸭掌、啊，
0: 鸭掌、
1: 啊。因为鹅，它这不是做鹅的好地方啊。
0: 嗯、
1: 鹅怎么东莞的可以啊？
0: 对，含情脉脉太逗了，太逗了，好兴奋啊！我的信息能让小珍姐读到，哎，这没什么好兴奋的哈。咱们原来那种千军万马这个读信息的年代过去了。
1: 嗯。那时候一天2000条短信要读到你确实是不容易、啊、
0: 那时候真的是很难读到，大家如果知道原来我们是用短信参与的时候、
1: 嗯、是是是，
0: 我们一刷十几页的短信、
1: 嗯、
0: 那时候是确实难读到啊，现在很容易读到。
1: 对，这还有好吃的东西叫贝糕啊，这个呢是长沙人心目中的乡愁的味道，外形有点像披萨但味道不一样啊，虽然叫糕但是味道是咸口的。爱吃辣的长沙人会在上笼的时候呢撒这个满满的辣椒啊。
0: 嗯，另外这里还有小馄饨啊，这个爱吃辣的长沙人有清淡口的薄皮儿馅儿大的小馄饨，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鲜美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除了去长沙游玩之外啊，然后呢哦原来他叫米老头不叫米老鼠
1: 啊，
0: 我一直读他米老鼠。
1: 嗯，
0: 真不好意思米老头啊，我一看到米老两个字我就自动那个链接了鼠哈，米老头啊。哎呀，你怎么不叫米老鼠呢？我那么喜欢米老鼠，
1: 是吧？
0: 嗯，对。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
1: 嗯、
0: 有空的话呢咱们可以去一下浙江衢州的长沙。
1: 是，
0: 嗯，最后呢送出我们刚刚一位听友的点播啊，抖音上的朋友想听刘德华啊瓦宅给当我遇上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下午3点后睇睇最新节路面嘅交通路况啊！今日天气仲系非常之热啊，而且咧就阳光颇为充沛，咁啊温度要去38、39度啊，所以出远门朋友咧仲系温喺部车度，注意防暑降温。咁啊，因为空调都唔一定系够冻吓，特别咧晒到好紧要部车之后，你一入去嗰下咧，真系要担心会中暑嘅感觉吓。咁另外户外作业嘅朋友，亦都要注意做好呢个防暑降温啦。睇啲路面最新嘅路况，我哋而家睇翻啦，就话有个路段系比较拥挤嘅。咁啊，珠三角环线高速方面，从管深高速到管张立交呢个位置，逐渐有加重迹象吓。咁啊，就拥堵成要通过10多分钟。咁另外咧就翠峰路象牙从象山桥路段，咁啊就南向北亦都系拥挤。东部快线方面有拥堵，东莞大道方面嘅副路吓，亦都有一个从即系路合到银树嗰边有一个拥挤嘅。咁另外咧就环城南路东向西方面拥堵，咁环城西路方面谷涌立交桥附近北向南亦都有拥堵嘅。另外咧就从雅园东路到光明跨线路段，即系环城南路嗰边吓，亦都出现一个拥挤现象。经过上述路段嘅朋友就要耐心忍让下啦。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

0: 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留言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唱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6: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4: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8: 我是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6: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二啊，文企在线啊，咁就今日天气仲系相当炎热酷暑嘅感觉，真系秋老虎啊淋漓尽致嘅一个体验吓，咁所以大家喺外边无论出游嘅朋友，无论系一个工作紧，即系有啲要户外作业嘅朋友咧，真系要做好嘅防暑降温。今日咧就都系又体验咗一种咧个手一拿个方向盘啦，哇，成个弹起身嘅感觉。另外仲有咧就真系坐落嗰、那个即系座椅咧，都系咁轻嘅。当你部车如果系抌喺即系话，比如话你唔系抌去阴嘅地方啊，咁啊，但系喺烈日暴晒之下，晒个3-2个钟嘅话，你再佢真系要唞唞气，将嗰啲热浪咧。即系有个驱散下之后咧，你先好开车，可能会更好啲。因为呢一个唔觉意真系会有中暑嘅味道感觉嘅吓。呢段时间啦，就加上前一段时间落一轮雨啦，即系台风天咁上下，咁啊有一段时间系连续落雨嘅。咁跟住呢两日咧就酷热，咁啊造成咗一种咩嘅状态咧？就蚊蝇滋生得好紧要啊！所以呢段时间我哋经常听咧就话点样灭蚊灭蚊灭蚊咁样。琴日同大家讲咗要倒积水啦，即係屋前屋后啊，啲坑渠啊，要杀虫啊之类嘅，即係滅嗰啲幼虫啊，或者係喺水度喺度成长緊嗰啲蛹啊之类嘅嘢。咁其实蚊呢喺水嗰度嘅时间呢都係有一段嘅。咁所以呢倒积水係一个防蚊当中最有效嘅一个方法之一。咁另外呢就避免蚊虫咬呢，就肯定出街会要搽啲蚊怕水啦，我一路都觉得蚊唔怕水嘅，因为即系嗰个牌子叫蚊怕水啫吓，即系话蚊怕你嗰啲气味嘅嘢，蚊因为幼虫都系喺个水度长大噶嘛，咁啊有时你见到啲蚊都会黐喺嗰个水上面嘅，可能系产卵啊定咩唔知吓，总之咧就同大家提出外郊嘢嘅时候咧，避免喺咩时间点咧，有人话系日出前后嘅2个钟。即系话清晨啦，系咪啊？另外咧，日落前嘅2个钟就早晨同挨晚，咁啊就蚊系最咩嘅？即系我哋讲嘅黏黏黄黄出嚟嘅，冬季咪冬天咁讲嘅。即系话嗰个时间段户外嘅树荫啊、草丛等等蚊虫系密集区域当中系聚集好多，系出没嘅时候，咁啊所以呢个时间点大家就尽量咧。冇去啲树荫底啦、郊野地方啦，针两下又唔系好爽嘅嘢，分分钟可能携带某啲嘅即系病毒啊咁样吓。另外居家方面咧，就可以点啲蚊香啦，或者系驱蚊水啦，喷啲驱蚊嘅嘢啦。屋企嘅阳台咧种啲薄荷啊，或者系蚊怕嘅某啲植物啊，咁样都有啲作用嘅。咁啊，仲有咧，就居家环境方面，屋企咧尽量系安装一啲纱窗、纱门啦。瞓觉嘅时候，如果系即系你唔觉得焗翳嘅话咧，蚊帐啦吓，从物理上系阻隔

0: 阻断你嘅蚊虫进入。外出嘅时候亦都系着啲浅色嘅长袖衣衫，咁但系而家热系咪啊？咁但系咧，你喺阳光之下咧，尽量一啲好薄嗰啲咧，叫做防晒衣咧都 OK 嘅，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喺呢个裸露皮肤同埋衣物上咧，涂啲嘅咩避蚊胺嗰啲即系嗰啲气味嘅嘢吓，有下成分驱蚊剂或者系咩驱蚊花露水咁样。伊蚊白日咬人，尤其活跃时间就是这个啱啱讲的两个时间段，日出前两个钟到日落前的两个钟到，这个时间点大家就尽可能少去树荫底下蚊虫多出没的地方啊，去到活动啊之类的嘢。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0: 继续问起在先，星期二啊，咁啊就立秋之后啦，天口都系秋老虎嘅感觉啦，大家可能仲系有一段时间要挨嘅，咁啊就希望个温度降降啦吓，咁啊琴日同大家讲咗好多立秋当中嘅一啲即系养生之道啊，点样对自己身体当中进行爱护啊，咁样食疗啊，咩嘅汤水啱啊，咁样其实呢个今日嘅头条咧，我琴日就想讲噶啦，咁但系琴日因为系。名医上线，即系想讲有关养生啊，同埋秋后方面，我哋点样去对自己身体进行一个呵护啊咁样。因为呢个份妻份数据的确咧就好多人有不同嘅解读。咁有啲人就话，环比跌咁样，咁有啲又话同比仲系升啊咁样。因为而家咧我哋都系好睇重嗰个经济数据嘅。嗱，睇翻我哋呢两日出嘅七月份嘅经济数据出炉。咁就點樣去看待當前嘅物價嘅運行態勢咧？咁首先睇七月份嘅 CPI 同比係上漲0.5嘅，OK 啦，交到功課啦即係同2025年比咧，同比係上漲咗0.5，咁但係環比咧係跌咗0.1嘅。咁另外啦 ，PPI 即係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咁同比升，哇 OK 喎，3.5，但係環比又係跌嘅0.7，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就係、是，同比 OK 咁，但系环比点解又好似比六月份会耷咗咧咁样？咁所以咧就当前再升嘅物价数据点样睇佢嘅运行轨迹？咁我哋要睇睇专家佢啲行内人士嘅一个分析下。CPI 同比涨幅咧比上个月大家睇下回落咗咧，大概咧去到即系环比啊0.1度吓。咁係今年2月份以嚟咧，首次咧係降到1以下嘅。咁就 CPI 同比漲幅回落，主要係受到汽油價格回落嘅影響。大家有冇一個體驗啊？就話之前嗰個中東一帶嗰個時候咧，嗰下啦，個油價話飛到成100蚊以上嘅時候咧，我哋加油係咪好貴啊？咁後嚟沉寂咗啦，即係話大家心態穩定啦，而且我哋嘅油價就控制得比較好嘅，咁所以油價喺七月份咧係耷咗嘅，所以咧呢個亦都係 CPI 方面同比有回落嘅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咁分析認為咧，就受到國際輸入性嘅因素影響咧，七月份嘅汽油價格漲幅比上個月即係六月份係降咗成16%嘅，咁對 CPI 嘅上拉影響比上個月係減少0.45%，帶動能源價格嘅漲幅回落至係0.6嘅。咁所以咧，中國價格協會又表示咧，儘管受到汽油價格嘅漲幅回落影響，七月份 CPI 同比仍然上漲，即係幾比2025年啊漲0.5，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價格嘅核心 CPI 同比係上漲去到0.9嘅。咁居民消費價格即係 CPI 總體保持係溫和上漲嘅態勢，所以大家冇睇嗰個眼望落去嘅數據，要睇睇裏邊所包含嘅核心指數嘅影響啊。今日从环比睇咧 ，CPI 环比系降咗0.1，降幅比上个月收窄咗0.2%嘅。咁同上个月相比较啦，咁啊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嘅市场价格系出现咗积极嘅变化，环比咧呈现系上涨嘅态势。首当其

咁我哋睇豬肉，因為咧就話跌得好耐好耐嘅豬肉嚇，跌到真係嗰啲養豬養殖户咧真係拗曬頭。咁啊，豬肉價格咧出現喺七月份回升嘅，咁啊生豬產能綜合嘅調控政策嘅效應係突顯咗，疊加部分嘅地區高温啦、強降雨等極端嘅天氣頻發，推高咗運輸成本等等因素，所以咧我哋見到豬肉價格咧係由上個月下降 0.8 轉為咧七月份係升咗 4.1 嘅，咁所以呢個影響，因為豬肉價係基礎數，影響咗係 CPI 還比上漲 0.07 個百分點嚇。另外消費電子方面的產品需求雖然出現一個旺盛現象，價格出現上漲的。服務價格上漲伴隨是暑期出行的需求增加。大家都知道會親子遊、一家大小出外旅行這樣。所以旅行社的收費、賓館住宿、飛機票、交通工具、租任價格都是有上漲，亦都有一個貢獻。而7月份受到輸入性和季節性等因素影響，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即是 PPI 啦，环比是降水了 0.7 的，咁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个月是回落了 0.7 个百分点。咁行内又表示 PPI 的环比降幅比上个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首先是国际的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有色金属等相关行业价格行行。第二就是季节性的因素影响，七月份高温雨水还有台风天气比较多，咁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放缓，造成部分的行业价格出现下降。同时咧，水力发电啦、风力发电增加，价格分别下降咗 10.3 同 3.9， 所以咧就水力、风力呢种绿电咧，系令到一啲生活嘅成本啦、用电成本系降咗好多嘅。咁另外咧就针对七月份嘅数据同埋上半年嘅数据啦，咁专家都预计下半年我哋中国嘅物价运行将会延续CPI 嘅温和上涨 ，PPI 涨势趋稳嘅向好态势啊。所以數據仲係相當之靚仔嘅，咁如果驟眼一睇落去嘅時候，哇，有還比跌咁樣，咁但係大家一定要睇翻呢啲數據當中內心內在核心嘅數據嘅變化，先能夠有更好嘅一個數據解讀啊。另外，大家知道咧，就我哋一路推行嘅南水北調嘅一個政策，而且咧佢呢個大輸流大工期，咁而且咧就南水北調嘅中東線嘅一期工程。咁已經建成啦，調水已經係超過900立方米，呢、這個已經係初見成效啊！到8月10日咗嘅，即係琴日嚇，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調水超過900億立方米，咁其中中期即係中線一期工程調水800.5立方米億立方米嚇，東線一期嘅工程調水超過99.5億立方米，即係話已經係初見成效。將南方嘅水調向北方，嗱，依個係成為趨勢噶啦，所以咧，我哋發覺好多嘅啲戈壁地帶咧，我哋都經常見到就有灌溉啦，甚至有啲人話，嗰邊發大水咁就，其實係我哋好多時候係南水北調所產生嘅效果啊。具體咧就旅遊方面，特別咧就我哋向好多嘅嚟我哋。中國去旅遊啊嘅一啲外國友人啦，落實咗嘅離境税嘅問題啦，所以咧就令到入境消費持續繼續升温嘅。咁啊，離境退稅2.0版之後政策落地啱啱一個月，這個消費嘅突然已經係顯現出嚟。咁隨著我哋國家咧就免簽朋友圈不斷擴大，離境退稅政策持續優化嘅。咁啊，自七月份。離境退稅 2.0 版政策實施以嚟咧，咁政策紅利持續釋放，為入境嘅消費市場注入強勁嘅新動能。咁啊，據廣州海關嘅統計，單講廣州呢邊嘅一個離境啊，即係廣州機場比較多嘛。咁啊，7月1日到8月8日一個月多啲，咁啊，廣州白雲機場嘅海關已經係現放境外嘅旅客離境退稅申請單，大概1.9万單。申請單嘅金額大概1亿，同比分別增長大概5倍同埋1.5倍嘅，即係話申請單數增加咗5倍，申請金額多咗1.5倍。所以好多時候咧，以前我哋講笑咁講，哇！我哋去國外旅遊，去即係玩啊，或者落地嘅時候咧，帶住兩個夾，一個夾係裝生活嘅用品，另一個夾咧係攞嚟。
装某啲嘅外边购物翻嚟装翻嚟嘅一啲。

即系货物啊咁样。咁而家反过嚟，就好多嘅外国友人嚟我哋，即系内地好啊，或者我哋香港、澳门好啦，都系带两个箧嘅，一个箧咧装生活用品，另一个箧咧就系装佢要买咗嘅嘢，翻到佢自己国家。好多朋友都话一嚟先系知道，哇！原嚟喺佢哋国度当中买嘅嘢咧，其实都系我哋广东产甚至东莞产嘅，而且咧价格方面相差甚远吓，所以令到佢哋咧就即系买个箧咧满晒，希望买多个。咁但系因为人手有限啦，你带唔到咁多噶嘛。嗱，睇翻啦，政策方面真系有一个好大嘅促进作用吓。咁为咗进一步扩大入境消费咧，今年五月份我哋商务部、海关总署咧就税务总局等六部门系发布咗有关于助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嘅通知。咁提出咧就提升退税商店嘅覆盖率啦，实行小额抽检、优化即买即退嘅服务，推行咧就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八条嘅具体措施。咁喺旧年嘅优惠政策基础上，继续上升级成为2.0 版本，咁进一步系便利咗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嘅。咁政策明确咗啦，呢个2.0版就退税销售额10,000以下申请单，采取咧就随机抽检方式开展嘅实名检验。咁售价喺10,000以上申请单咧，实施系逐票检验。呢显著系提升咗即系旅客啦通关个体验感啦。以往出行咁总系要妥善保管好纸质。退税去到機場之後咧，憑證啊之類嘅嘢，咁而家咧退税商店掃完碼之後，生成電子碼嘅退税單，離境嘅時候僅僅你攞住嗰台手機啊，離境退税服務碼咁就可以完成海關嘅檢驗。咁啊，統計一個數嘅一到七月啊，廣州白雲機場嘅海關累計驗放境外嘅旅客離境退税申請已經超過8.9万份。咁申请单金额超过4.86亿，同比分别增加7.5倍同1.4倍嘅。继续睇翻啦，就暑假出游嘅好消息啊，话呢个消息咧系比较有啲长嘅，我啊想咧等下啦，翻嚟花啲时间同大家讲讲。如果你有打算坐高铁出行或者动车出行，你朝头早或者晚上喺我哋东莞坐车。然后第二朝朝头早吓，你就可能跨省游噶啦，即系话咧系躺卧出行，而且你一下子去到边度咧？杭州、江苏一带，咁即系你长途出行嘅当中，除咗坐飞机之外，你嘅粤赣浙三省去轻松逛匀晒，躺卧出行一路畅达江南一带，就深圳北到杭州东，直。发招致嘅动卧已经开行，喺8月6日有啦吓。好，转头翻嚟之后，我哋稍稍去一啲休息阵，咁啊同大家再分享翻最新嘅呢个东莞南站新增嘅杭州方向嘅动车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8: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9: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7: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1: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2: 继续翻嚟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咁啊直播室继续先喺度啦，就啱啱同大家卖咗个关子嘅，就话暑期出游，你有冇咩新打算咧？其实如果俾我拣嘅话啦，即系坐飞机，你因为要集中精神嘛，好多时候咧，你坐飞机会即系升降嗰下啦，点都会有一个即系颠簸啊，令到你即系想瞌眼瞓，系有啲难嘅感觉嘅。咁而且咧就讲真，我坐飞机嘅时候，特别升降嗰下咧，都系滴起心肝噶。以前咧，我系最中意咧，即系假如话时间允许，当然啦，就最羡慕嘅以前旧底嗰啲咩秀才去赶考啦，系嘛，带住个书童一出门嘅话，系咪啊，担住担咩嘅书啊咁样，沿路咁样坐架马车好，坐个马好咁样。喂，出去就半年甚至一年咁样，哇！即系等于一路游上去，咁啊跟住考试，咁啊考到更加好啦，考唔到都冇所谓，咪咩四年后又嚟过啦，系咪啊？以前都系咁噶嘛，咁样咁当然以前啲嘢咧就肯定冇而家咁方便啦。啊，而家咧就真系同以前相比较，交通方面已经系日新月异。咁啊！之前我细个嘅时候又有另一种中意咧，就好中意坐船嘅。系大只嗰啲船，唔系细只嗰啲船。细嗰啲船咧会头晕嘅，会晕啊，呕吐啊咁样，晕船啊嘛叫做。咁咧船要够大只，我哋嗰时候咧就叫做喺西江上下游咁穿梭广州啊，到梧州啊，或者到边度啊咁样。咁佢系有呢啲航班船嘅，我哋叫红星，好大只噶，坐得。百几两百人啊咁样啊，即系一船坐满晒咁样，咩舱咩舱咩舱咁，咁啊有得瞓觉嘅，即系卧铺嚟嘅，咁啊一卡卡卡卡咁，我嗰时候。

好中意坐傍晚船啊，或者夜晚船啊。咁然后第二朝早一瞓醒，咦？咁啊，两下就到噶啦，又到咗另一个城市咁样。咁嗰时候系一个好开心嘅嘢，因为船咧佢慢啊嘛，咁佢系比较平稳嘅，唔会出现晕浪啊、晕船嘅现象。咁而家咧就你坐高铁，好似上咗夜晚之后，系比较少嘅夜间出行嘅高铁噶嘛，系咪啊？我又唔知点解，系咪因为安全问题系点样？咁但系动车咧系有夜晚嘅比例增多嘅。咁呢一条线路，我觉得咧就可以俾大家喺呢个暑假当中去体验下呢种感觉，即系东莞南站新增加嘅呢条杭州方向嘅动车，晚上发车，第二朝头早就到达咗江南一带。你知江南呢、這个无论秋天好，无论春天好啊，总之我觉得一年四季都系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嘅地方。而且暑假方面咧，我覺得又唔需要耽大家太多時間啦。晚黑你就可以喺呢個車度瞓下覺啊嘛。如果即係暑假，今次暑假係有呢個好消息嘅。你唔想坐長途車，唔想坐飛機啊？港鐵集團八月份今個月限時加開咗限時嘅，即係喺呢個月份暫時先有嘅嚇，係深圳北去到杭州東興。即系杭州东福兴号，即系嗰啲系咪和谐号嚟噶？个东岸双向都系经停我哋东莞南站，即系你瞓住躺卧出行，一路畅达江南、粤、赣、浙三省，轻松逛遍。当然你喺深圳坐或者东莞坐，你可以去到江西当中停落嚟逛两日，去到逛两日跟住又坐呢趟车，继续去杭州再逛几日，系咪啊？咁而且咧就都系啱先同大家提过噶啦，就系、是、晚黑发车，第二朝头早咁啊到达目的地。咁啊开行时间嗱，佢系有规定噶，唔系日日开噶。八月六号咁啊过咗啦，十二到十三号又开噃。咁即系换言之，你嚟紧后两日可以坐呢趟车。十九到二十号又有呢趟车，二十六到廿七又有呢趟车。嗱，东莞南乘车时间系晚上八点十一分，你要即系呢个车到站啦。晚上八点嘅十三分就发车，停你两分钟到嘅啫。咁啊，途经站点啊，系我哋东莞南站。咁深圳北到东莞南，再到惠州北，再到河源东，再到赣州西，再到南昌东，到义乌，到杭州东。大概当晚你喺东莞上车八点十三分，然后去到杭州系几点钟呢？系六点十五分。系咪换言之，你喺部车度逛一逛，瞌两个眼瞓就到咗嗰边啦？所以东莞南就到呢、这个杭州东站列车票咧，就采用复兴号嘅车型，除咗二等、特等之外，仲设有专属嘅卧铺嘅铺位，配有你可以买卧铺噶嘛？有二等、特等吓，配有呢个遮光帘、充电接口，拥有独立嘅休息空间，便密性即系比较空间个人性比较隐私比较好嘅。白天正常上班啊，带小朋友。傍晚从东莞南站上车，我夜间上喺车上安稳休息一下，一觉醒嚟到咗杭州，直接悭下咗一晚嘅住宿费，落车就直接奔西湖、宋城、西溪湿地，带老人细路仔出游，完全舒服，亦都系悭咗好多嘅。我哋颠簸啊，沿途站点亦超好逛，惠州滨海风情啦，河源万绿湖啦，赣州嘅宋城啦。南昌嘅滕王阁啦，顺路仲能够打卡多重嘅美景，所以杭州东到深圳北，咁亦都系一个返程班次，同大家提提吓。咁你因为你六号去咗嘛，咁啊七号翻嚟啦，正常嘅。咁十二到十三号去啊嘛，咁啊十三到十四号翻咯，即系隔一日噶吓。咁二十到廿一号，二十七到廿八号就东莞南到站嘅时间，咁啊大概即系喺嗰边。回头嘅时候咧，到达我哋大概系即系下昼啊，十三点嘅二十五分抵达，大概就系一点嘅廿七分，即系下昼嘅就发车，停靠两分钟就到站点啦。咁即系换言之咧，你喺嗰边坐车，可能系朝头早好神咗咁样吓，咁翻到呢边咧就

午的时间，停靠两分钟到的。OK 啦，系咪啊？杭州东到义乌到鹰潭北啊，鹰潭北啊，南昌东、吉安西、赣州西、河源东、博罗北，仲有惠州北、东莞南、深圳北到达吓。咁啊，就往返车亦都系配置一样噶啦。咁啊，亦都舒心啦。从浙江江苏游玩结束之后，返程亦都系比较从容嘅。咁啊，中午就可以抵达东莞嘅南站。行程方面，沿路可以即系串联翻去龙虎山啦、庐陵文化啦、赣南客家风情等特色嘅风光，往返程当中亦能够解锁别样风情，专属有卧铺整洁隐私，长途出行唔使硬住顶住坐咁耐啊！亲子家庭、中老年嘅游客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再嚟適用於即係夜間嘅動卧遊客啦，就車站係升級咗多重嘅暖心服務。夜間客流高峰嘅時候咧，增開咗安檢、人工嘅檢驗通道，安排專人咧引導分流嘅，大幅咁提升咧進站通道嘅效率，減少排隊等候嘅問題。咁另外咧，開通一個重點嘅旅客嘅綠色通道，老人家、孕婦啊、細路仔行動不便嘅旅客可以優先先接送站，幫扶檢驗上車嘅暖心服務。仲有咧，候车厅当中有冇应室啦、热水充电设备、便民医疗箱等等，全天候开放，循环播报检验车票，仲有列车嘅动态信息，咁啊比较舒心嘅。咁所以咧，大家出游可以试下呢一班咁样嘅车行嘅安排，真系傍晚时分东莞南站出发。然后跟住落嚟，你就可以第朝早6:15到达咗浙江，逛逛西湖，食个早餐，然后就可以一家大细逛呢几个令你流连忘返嘅城市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啦，咁啊周二版，咁啊呢段时间大家如果系留心我哋嘅一啲宣传啦，即系公益啊宣传或者系一啲同大家所推动嘅要大家注意嘅宣传当中，你会知道咧好多系针对老人家当中一啲嘅，即系提醒啊或者系诈骗嘅行为咁样。其实好多时候咧就好多做仔女嘅都系好憎呢种嘅，即系话咁多唔呃专呃老人家嘅个现象。因为老人家唔知点解咧，就系可能以前嗰佢哋心态比较远，另外仲有可能佢接触嘅一啲即系反诈骗嘅比较少啦，所以咧有一部分嘅不法之徒咧专门敲实晒我哋呢班老人家嘅群体。咁所以咧就今年嗱，其实我哋系加大咗重拳力度咧，系喺呢方面嘅一个整治嘅。所以咧，广东今年咧系重拳吓，上半年啊，广东市场监督局啦系对泄露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系重拳打击嘅。咁啊，查处养老领域嘅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咗496万几元嘅。到即系2025年咁上下，嗱，广东全省60岁及以上常住老人大概去到1993万，即系2000人啦，2000万人啦。全省养老机构方面1400几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超过20000个。咁养老市场庞大，而近年来部分嘅不法商家通过所谓嘅免费健康讲讲座啊，唔使钱嘅你就小心啦。专家义诊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系精准咁围剿呢班嘅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咧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侵害老人家嘅合法权益。咁啊，省民政厅强化养老机构规范化嘅监管咧，制定咗一个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嘅规则，咁啊防范预付资金风险。咁而省卫健委啦，省医保局亦都系保持深化嘅医养结合，破解呢个养老缺医疗、睇病难养老嘅痛点，咁啊推动喺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嘅定点。咁省法院亦都依法咧系严惩假借养老名义非法集资、保健品诈骗、养老床位诈骗等案件，而省药监局就不断咁

0: 規範養老機構的藥品使用的管理。省市場監督局就表示，下一步將會重點繼續整治以養老保健、康復理療、養老床位、旅居養老為名的開展的虛假宣傳、嚴查保健品和醫療器械的價格欺詐、強制捆綁消費、嚴厲打擊以養老投資、會員返利為由頭的傳銷行為，同時是規範私域直播、社區營銷、社區的營銷等新社區銷啊，等於話一個社區當中人傳人嘅種新型嘅營銷方式，嚟到係進行一個取締嘅。咁另外咧就企業要嚴格把關廣告內容嘅合規關，規範會銷活動，老年消費者就要警惕免費嘅陷阱，有時候免費嘅可能就係最大嘅陷阱嚇。另外仲有咧，進行大額嘅消費前，真係要同家人、後生商量溝通。企業咧就要嚴格承諾、嚴守合規底線，抵制泄露虛假宣傳同埋欺詐營銷，共同咁維護養老市場嘅清朗環境。即係老人家當中咧，唔知點解成日聽到好多嘅，哎呀呢度又唔使剪喎，啊佢成日就打電話嚟同我講就，哎叫你阿媽啊，叫你爸爸去試下呢種啦，坐啦，又唔使錢，嗰又唔使錢啊，測試咩嘅量血壓啦，啊當然係有呢種，咁但係正規嘅先有，嗰啲咩又俾你坐啊，又唔使錢嗰啲行為啦，總之二診啊之類嘅，打住呢種名頭嘅，大家真要睜開雙眼，有啲咩重大要購物，過萬蚊啊，萬幾兩萬蚊一台嘅咩治療儀啊，真係要同家人後生去商量下。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咁啊，正啲时间同大家啦，就分享翻啦，就啊，咁啊，你企业当中要参与嘅、想参与嘅，或者有条件、冇条件参与嘅，我哋嘅原创歌曲大赛，我觉得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展现嘅一个舞台吓。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这次大赛呢是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广东广电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去到15万，单行的最高可以赢10000元的现金，仲有丰厚企业的广告资源。可能有啲老闆就覺得，喂，我哋公司冇乜音樂細胞，參唔參加得啊？得啊！公司冇原唱音樂，直接量版權俾你，得，你係總之選擇就 OK 啦。有冇歌嘅版權啊？冇主辦方會同你搞掂，即係話你唔需要有嘅。另外零基礎，即係你冇咩創作嘅人，冇咩嘅主辦音樂嗰啲人士，冇緊要。咁啊，主辦方安排專業嘅音樂人陪你共創企業嘅專屬歌曲嚇。冇原唱都唔紧要，你直接咧就照搬，我哋会提供俾你嘅歌曲原创大赛嘅。所以咧，流行嘅摇滚嘅民谣嘅说唱嘅风格不限，只要你上场就能够有你嘅舞台。全市企业商协会都系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市级舞台，仲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时间让你嘅企业名片被千人关注。咁所以咧就报名截止日期由8月下旬，今日已经10号啦，所以。你如果想报名、想了解，就可以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咁啊马上报名。我哋东莞广电原创音乐大赛6月份已经启动噶啦，咁到8月底报名截止啊！继续咧就出行嘅，啱先同大家讲咗，即系话可以坐动轨啊咁样。当然去远啲，咁你可以飞到边度咧？肯定是暑期出游啊！暑期出游都专选几个地方，我哋都系中意啦，西北一带啦，川西一带啦，新疆、西藏啦，甚至出国啦，去到越南嘅即系芽庄之类嘅。嗱，呢次广电我哋专享咗几条嘅暑期同游线路。首先，我哋有8月份嘅高车线路全线招募，广电主播系同你陪行嘅。首先，金青嘅敦煌线8月28号5999，主播燕青老师同游，探秘七彩丹霞，有蘑菇窟，仲有鸣沙山月。

0: 全程入住四转加两晚五转酒店，即系住系 OK 噶啦吓，亲子我觉得系适合嘅，悭好多嘅担心嘅嘢。西北风情呢条线系一网打尽，8月28号吓，5999，6000都唔使。呢个金青环线，另外西藏星湖嘅避暑线，8月9号有个团期，17号嘅团期，6999，7000蚊唔使。巴松措。仲有洋湖、两湖、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嘅震撼夜景。拉萨星级含阳酒店林芝专享五转嘅酒线，咁啊高原之旅亦都喺呢一条线当中尽显无忧嘅旅程。两个团期，8月9号、8月17号吓，7000蚊唔使。另外一条就云南方面嘅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同9月8号，咁啊哇，真系排得好好型喎吓。4999起条仲抵，5000蚊唔使。主播海风同行，咁就游泸沽湖吓，咁啊睇下酒分点走啊。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咧就摩梭家房啦、篝火晚会同埋藏族嘅土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呢条线啊，啱你心水啦。同步仲有暑期二招，新疆线路吓，南北江都有噶啦。芽庄海岛线暑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个团期，总有款啱你心意嘅。可以报打呢个电话，即系报名，拨打嘅4332241，4332241。咁又或者咧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你发送关键词旅游，咁可以了解我哋更多嘅暑假8月、9月初嘅出行嘅线路，或者咧喺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咁亦都系了解到更多嘅。行程的线路的。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也都是多谢大家的捧场，我们明天周三继续有文奇在线，听见，拜拜。
1: 马秋风是个戴眼镜的胖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章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1.6公里的；在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东城路的东纵路呢拥堵589米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管龙路收费站附近拥堵431米；环东城东路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七峰路呢拥堵48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1.38公里。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管深高速到附近呢是缓行1.3公里的；在环城东路南向北，管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354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嗨，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哎，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心太软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事情呢，我们都是能够勇敢的拒绝
1: 啊，
0: 唯独面对好朋友的请求啊，总是难以开口说不。哎，有人拒绝不了朋友的求助陪伴，有人呢拒绝不了朋友的临时邀约，
1: 嗯，
0: 有人呢不忍心拒绝朋友的情绪倾诉。
1: 哎，
0: 那到底朋友有什么样的要求会让你觉得很为难，
1: 嗯，
0: 很没有办法拒绝呢？咱们来说一说你跟朋友之间不能说不的这些故事啊。
1: 来吧，
0: 欢迎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就聊一聊你那些没有办法拒绝朋友的那些故事啊，那些瞬间，
0: 对
1: 啊，聊聊你的这个心太软的时刻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留言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呢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是的，
1: 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
0: 好的，
1: 那在这呢我们先是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哈。

0: 那家庭下文旅八月高奢路线全线招募，广电主持呢一路同游，青甘县呢是8月28号5990啊，当地美食美景，西藏圣湖避暑县呢是8月9号8月17号6999，还有呢这个云南泸沽香格里拉县8月18号报9月8号发团4999，以及呢同步热招多条线路，像新疆线的芽庄海岛线呢等等等等，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啊。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到一些活动信息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那2026年的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如果您有原创歌曲呢就可以直接参赛了，那没有这个原创歌曲的话呢主办方呢会帮您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共同创造着歌曲，那也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照样的能够参赛哈。那同时呢企业员工的个人原创的也能代表企业参赛，在我们的这个活动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收取报名费的哈，全市企业商会呢均可以参加，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了解详情。
1: 好嘞，
0: 说这个现在啊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是正是这个蚊子虫叮咬啊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烦恼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家里如果有这些积水容易积水的一些死角啊要及时清理，那如果呢家里有条件就安装这个纱门纱窗，最好呢如果是没有这些纱门纱窗的话呢蚊帐也要这个备一个哈，
1: 哎，
0: 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舒服一点，
1: 嗯，
0: 不受蚊虫叮咬。那家里如果发现有这个蚊子的话呢这个用一些物理的就是电蚊拍啊，化学就是一些这个防蚊虫叮咬的一些喷雾啊，
1: 嗯
0: 啊，或者是防蚊的这些这个蚊香啊等等等等，在这还是提醒大家呢远离小朋友哈，
1: 嗯，
0: 那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好这个长衣长裤啊尽量浅色着装，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好自身的这个安全，然后防蚊防鼠，在夏天呢咱们也是开开心心这个高高兴兴的。如果啊您这个蚊虫叮咬了出现什么发热呀关节疼痛啊等等这个不适症状的话呢也要及时就医，
1: 哎，没错了，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起来啊，一起呢防蚊啊灭蚊，
0: 对，
1: 说起来的话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嗯，
1: 有位朋友跟我们聊说自己感觉呢特别无聊，
0: 哎，
1: 所以呢就在家里面化妆玩，
0: 哎，你看看，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但凡化了妆那么呢就代表你不能不出门，不然的话呢就感觉很浪费啊。
0: 对，
1: 那你想一想你呢在家里面是非常省钱的嘛，然后不出门咱们就不消费，然后由于无聊呢化起了妆，女人的化妆品都是挺贵的，然后呢这个成本化完了，化完了之后你想，哎呀这不是白化了，那我得出去啊，
0: 哎，得走一圈去，
1: 哎，无论是逛商场啊还是去外边，你少了买一杯饮品喝一喝，20来块钱，
0: 那得问问人家那个卖饮料的小哥，我化了妆好看吗？
1: 那倒不至于哈，那是有毛病。然后多则呢，你就在外面吃个饭，
0: 哎，
1: 这
0: 然后问问人家饭店的服务员，我化的妆好看吗？
1: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
0: 抹上红脸蛋，画上红嘴唇，梳上朝天辫，哎，眉心点上那个小红点儿，哎，这漂漂亮亮就出去了。
1: 对，你什么时候这么打算打扮告诉我们一声啊，
0: 你说
1: 这土豆啊，我出去你啊，
0: 我一老爷们儿，
1: 大概是你认为这样很好看嘛，所以到处去问人家，
0: 打小不都这么画，
1: 你这个真的很有攻击性啊，你这个人。
0: 哎，说到化妆我想起来了，最近这两天啊大家刷网上有个火的，就是那个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哎呀我这个焦虑啊看到这个事儿，这个视频我一下感觉好很多，
1: 哎，那很好啊，
0: 什么呢，某一个医院，这个精神病科的主任，他呢这个咱们这个医院不都有这个就是类似于公示牌啊，就是某科某科的主任，他不有个照片吗，
1: 有，
0: 在网上你预约下单不都有个就是预约看诊啊，
1: 是
0: 预约医生会有照片，
1: 挂
0: 号照片，
1: 就是专家介绍，
0: 对，专家介绍有他照片，这个照片啊叫严重的 P 图过度，
1: 我也看到那个了，但是我没点开看，
0: 对，
1: 就是就都变形。

0: 行了，知道吗？
1: 他不光是变形，他
0: 啊，对，
1: 不像咱们说，咱们这个照个照相都得 P 个图啊。
0: 是的。
1: 然后即使不像你，但他至少呢，也像个人。咱这么说啊，也像个人。这个我觉得这个主任就很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呢？他就是玩闹心，
0: 嗯
1: 啊，就是玩不是
0: 有幽默感，
1: 哎，对，不是褒义，不是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他非常有个幽默感，
0: 嗯，
1: 他那个眼睛大的跟那个外星人似的，
0: 是的，
1: 明显不是为了好好 P 这张图，就是为了。开个玩笑，我感觉像开玩笑。
0: 对，就是，
1: 哎，我觉得挺好，挺好，
0: 没有必要那么严肃。其实
1: 是
0: 啊，就是有
1: 幽默感。然后我关键问题是你，
0: 关键他们医院也有这个包容心。
1: 问题你又看他的这个科室
0: 啊
1: 啊，你就精神病科这个是吧？
0: 嗯
1: 啊，我哎呀，我一下子，我感觉我的精神病都快好了，看着他，
0: 嗯，还就有一种这个娱乐的感觉吧，
1: 哎，娱乐感觉挺
0: 好，
1: 好挺好。
0: 嗯，这个所以呢，意思全刚希望你能画一个类似那样的妆。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可以上抖音去
1: 搜一搜。
0: 嗯，说起来的话呢，咱们说啊，嗯。最近这几年呢，很多时候就出了很多词语啊，
1: 嗯，
0: 比如说呢，不要内卷啊，不要内耗啊。那么其中一条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不内耗呢？就是我们能够对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说不，
1: 哎，
0: 也就是勇敢的去拒绝，
1: 心硬起来，
0: 哎，就有的时候我们是碍于情面啊，不好意思，
1: 嗯，
0: 觉得哎呀抹不开那个面儿，用最那个的话就是这么说哈。但是呢，你看这几年大家哎都会觉得说，我觉得不愿意，那我就直接说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在一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
1: 嗯，
0: 你呢不忍心啊，他还跟你情绪内耗还没关系，因为咱们有这个朋友的交情在嘛。
1: 嗯，
0: 所以呢，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面对你的朋友所提出的一些事儿，你呢不忍心说拒绝的这样的故事呢？
1: 嗯，
0: 欢迎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哎，
1: 聊一聊这些年你那些心软时刻。
0: 哎，
1: 可能这个哎呀，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你无数次的告诫自己啊，嘴里也是骂骂咧咧，
0: 对，
1: 说他再找我，
0: 我就怎么怎么样，
1: 打死我也不理他。
0: 对，
1: 哎，我踢他两脚，
0: 那结果呢？
1: 我啐他两口吐沫。
0: 嗯，
1: 哎，结果呢？哎，这个人家找你的时候，说两句好话，
0: 嗯，
1: 哎呀，求求你啦，我错啦，
0: 哎，对，
1: 哎，之前呢是怎么着的，嗯，这时候你可得帮我呀，只有你能帮了，
0: 哦，是，
1: 哎，
0: 耳根子软，
1: 你是我最后的好朋友了，哦，哎，心态一下就软了，
0: 你看看，
1: 啊，是吧，然后又上这个当，
0: 嗯，
1: 哎，又受这个气，
0: 嗯，
1: 哎，所谓的心软是怎么着呢？我理解，就这事儿你替人办完了，或者你答应完了一件事儿，
0: 嗯，
1: 他回过头来给你的这个反馈，
0: 嗯
1: 啊，你或者你得到的这种回报啊，
0: 嗯，
1: 其实人的付出都是希望回报的，
0: 是
1: 你得到的回报，它不是正向的
0: 哦，
1: 哎，你就哎呀，又是捶胸顿足的说，我又上当了，
0: 啊，后悔了，
1: 我又受骗了，啊，嗯，什么叫心软？其实他是这件事情啊，一件实际的事情也好，一件心理的事情也好。他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了，
0: 嗯，
1: 超出你能力范围了，
0: 哦，
1: 啊，就拿钱来说，说你有一万块钱，嗯，他管你借一分钱啊，你不会产生任何为难情绪，
0: 对，
1: 你说一分钱嘛，一万对一分嘛，
0: 对
1: 吧？对
0: 你造成零点损伤，
1: 哎，对，但超出什么样的这个能力会让你心软？说你只有一万块钱，
0: 嗯，
1: 他刚好就管你借这一万块钱，
0: 嗯，
1: 哎，就是卡在你这个节点上了，对吧？好了，人家用几句好话也好，用几句这个道德绑架也好，
0: 嗯，
1: 哎，你心软了，
0: 对
1: 啊，你帮助他了，然后回过头来你也什么也没得到，
0: 嗯，
1: 甚至你自己啊，因为这件事儿还遭受到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生活的波折，
0: 嗯，
1: 哎，因为你帮助了别人，因为你去为了啊当时的所谓的仗义也好啊，
0: 做好人，
1: 哎，做好人也好啊，那一刻你肯定觉得自己是个菩萨一般的人物，
0: 嗯，
1: 乐山大佛站起来你得坐那块儿，对吧？人家给你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等到你坐到那块儿那一刻，你心里咯噔一下，哎呦，将来我怎么生活呀？
0: 嗯，有位朋友这么说的啊，朋友找我喝酒，每次呢跟他喝，第二天都得休息半天，上不了班儿，
1: 嗯，
0: 但是他每次都很热情的邀请我。 啊，所以啊，你虽然就两句话，但是呢，很准确的参与了我们本期话题啊。我们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哎，
0: 面对朋友的哪些事情，你不忍心拒绝？
1: 对
0: 啊，说得很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你其实自己也挺想喝的吧？是不是？
1: 哎，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不去了。
0: 对，
1: 哎，说不去完，一屁股坐那块儿。
0: 嗯。你说这种是算作朋友的邀约吧，就是比如说是吃饭呐、啊
1: 嗯、
0: 还是喝酒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基本上你不忍心拒绝的前提是自己并不想去，但是呢无奈对方太热情让你无法拒绝，这才是
1: 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拒绝一次两次，但是你感觉
0: 在对对，如果
1: 他感觉次数多的话，这个朋友就会觉得说
0: 啊、
1: 那还要相处吗？
0: 没错没错、嗯，这是一个你说的是我很多时候也是我的困扰，
1: 嗯，
0: 就是朋友的邀约啊，我觉得只有我特别特别托底的那种人，
1: 嗯，
0: 就是说当然这样的人，就是我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说不去。
1: 对，那托底的
0: 还没有说完不去，
1: 托底能托到这种程度，就是不去他也是朋友。
0: 是的，那我觉得很好啊。但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聚会的人。
1: 嗯嗯
0: 啊，但是为什么有一些聚会我还是去了呢？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一次不去、两次不去、三次不去，好像就让别人感觉到他会想很多。第一个就是你牛什么牛啊，是不是？你怎么就这么请不动吗、
1: 哎、
0: 还有就是那你是不想跟我做朋友吧，
1: 对，
0: 或者你不喜欢我吧，
1: 会
0: 或者、
1: 嗯、
0: 对啊，人家就会这么想啊，但其实都没有，我是单纯的不喜欢聚会，我只想回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累。
1: 对，因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男的跟女的吧、
0: 嗯、
1: 他就是不一样啊，在这个社会上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啊，社会交际、
0: 嗯、
1: 交往的方式，它就是不一样。
0: 是
1: 你很少见着，就是说这个一群女的在这个饭店里又吹吹哒哒的啊，吹牛啊，喝酒
0: 有、啊，但是少数、
1: 啊、站在那个饭店门口，然后那个一人比一人嗓子高，哇，这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们儿，我是谁谁谁，哥们儿那事儿你找我，很少见着女的能这样，对不对？但其实他就是，你说这个社会就奇怪，你虽然追求男女平等，但是从构造上，从这个大家的行为处事上，它就是不一样的。那男人的相处方式，你说你现在啊，一个三四十岁的这个老爷们儿，
0: 嗯，
1: 你还指望能交着几个说能够跟你什么所谓的发小啊，
0: 是是是、哦、没
1: 有互相了解你的性格啊，然后、默默的就咱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这不会有了，
0: 哦、
1: 什么你的兴趣爱好不会有了，
0: 对，
1: 不都是通过这个大多数啊极小部分会有，
0: 这不都是酒肉朋友吗？
1: 哎，对，酒肉朋友是不是朋友？他也是、他也是维系感情的一种方式啊、那我只是说一部分啊、可能大部分都是好朋友吧，
0: 对，
1: 大部分的朋友他们都是通过这个茶呀啊、你们都是君子
0: 以茶会友，
1: 哎，君子的淡如水呀是吧，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个人我身边接触的、其实一些半路上认识的啊，或者是偶然间认识的，你要想跟他维系的话，你怎么维系？说哎老张、那个咱俩这个我认识你，我觉得你挺好的，然后那我能多了解了解你，能多了解了解我，咱俩天天一起上下班啊，一起尿尿和泥儿啊、一起那场，就没有那个时间了。那不就是通过一场场酒精麻痹之后，说点这个所谓真性情的话，互相的能够体谅一下，能够找到共同点，就成为下一顿的酒友，找不到共同点，下顿就拜拜了。
0: 我们评论区哈、有个人说的话，我真是想给你一个大白眼儿。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你说他是谁？
0: 我一开始咱们刚才说这个啊，也有一位朋友说，哎，我也这么觉得。像我这种低精力的人啊，我就只想休息啊，酒肉我都想自己在家吹着空调看着剧吃。哎，人家说的自己的观点吧。然后另外一个人艾特他，哦，那你出来跟我玩，那都是被迫的呀。真是给你一个大白眼儿！哎，他这个哦，就是我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一模一样这么一个人啊。就是我有时候也是很佩服，这可能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啊。就是我不是说了吗？真正的好朋友，就是他话没说完，我都不去，不要，不看。然后呢， 你说我一般人说完了之后，那我肯定是好到这个份上我才敢说这种话嘛、
1: 嗯、
0: 如果咱俩半熟不熟的我哪敢说啊，我都会那种你职业假笑，就啊没有了，最近真的很忙，就这种，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我说完了这种话啊，他还要说那你就是不愿意跟我聚了

0: 然后我说没有了，那你上次还跟谁谁逛街，那你就是不愿意跟我呗、
1: 哎、
0: 那我心说，那你让我怎么说呢？你后面这句话你是我说了吧、
1: 啊、
0: 你不痛快我不说吧，
1: 我
0: 憋着不很
1: 这种人、啊、就他就没遇到他就没遇到一种人、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就遇到你这样的人，
1: 对，
0: 所以他也不跟你说话、
1: 哎、他这种人、
0: 哎、你这
1: 你
0: 哎你听我再说一句话、
1: 啊、
0: 你说就是说你的前提目标是奔着掰了，那这个世界上没有烦恼，
1: 是
0: 我们不想那样、
1: 哎、对，
0: 就是说还得维系一种表面的
1: 因为这样，因为这位朋友呢你不叫彬彬，所以说你也就没有理啊，这彬彬才有理嘛，对不对
0: 哎呀，有的时候真的看破不是，
1: 就是我
0: 你说你说
1: 我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你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有的朋友，你不要觉得你是心直口快的、啊，你是这个是世界上啊，你是这个叫什么直来直去的，其实大家都在维系一种非常微妙、且非常脆弱的叫什么呢？叫礼貌，叫礼貌。
0: 你啥意思？
1: 就大家内心呢、
0: 啊？我跟你讲，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例子啊，我们这朋友啊。是非常的善良、热情、热心、我可以说哈，我这些年都没有见过在这方面品质这么，就真的是一个人的品质这么高的人。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人，他就总是在这些问题上哈，就是让人很无语。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节目呢，这个东鹏特饮啊，这么多年来呢，就是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1: 哎、
0: 每天在节目里面送这个大礼包啊，好事儿。我们听友呢也是啊，非常积极的参与节目。咱们就说前几年，有一位听友呢，每天投稿，每天投稿之后呢，他在群里面会说一句啊，类似说，我这么积极投稿，什么时候啊，这个东鹏特饮能轮到我呀？哎，咱们坚持一段时间，大家知道。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不可能落空的啊，然后呢终于有一天啊，这个就是他其实已经入选了、但在这之前哈、咱们这位朋友就出来了，艾特了这个投稿的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中了东鹏大礼包，你还会这样参与节目吗？哎呀，我觉得太尴尬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点你们能不能 get 到啊，我就是因为我是爬楼的时候看到了这段对话，我觉得好尴尬、
1: 我就在想你期待什么呢，你期待人家说什么呢？
0: 对，然后你听我讲啊、那对方当然是说当然会啊什么的这些，哎呀，我就觉得，
1: 我就说、我如果人家说一句不会的话，
0: 不是，
1: 哎，我就问你咋答，我就说，哎，你问我，你说你那个会啊，我说不会，我就为东鹏大礼包来的，你对呀、
0: 我没法，就是说把这个事儿再说透了，总之就是真的很尴尬，但是他的出发点我完全因为又不是他自己那个什么，
1: 你是在、对你有的朋友说我找茬都想不出说这种话了。你就是在找茬，而且呢你还好哪儿呢，你是利用自己的所谓的这个人设啊，他不好意思回你。
0: 哎呀，
1: 如果说啊，你真碰了那么一个，就是你就照个镜子，你就看着你自己那样的人物，他当啷给你一句我不会啊，就是你问啊、那你跟我吃饭是那个什么了啊，是的，对啊、我
0: 告诉你啊，
1: 就
0: 是像类似他这种事儿太多了。哎呀，就是
1: 没遇到。哎呀，你说你没遇到能回你的，哎、要真是要是我，
0: 所以你们不说话嘛？现在
1: 是我是回话、对，哎，就是怎么
0: 你也不咋地。我一会儿再说说你的问题。你以为你比他强很多吗？你也不咋地。
1: 你也
0: 咱们大哥不说二哥，哎，真是。
1: 来吧，今天就聊一聊啊，你有没有那个心太软的时刻啊？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

0: 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29到37度，吹偏西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29到36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5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哎呀，太好了啊！今天呢，我们说到跟朋友们之间哈、你有没有心软？不忍心拒绝的时候、上半截的快乐呢，可以说都是我们群友

0: 啊提供的一些这个笑点、啊、
1: 哎，个别群友、啊、
0: 对，跟大家呢来举了一些例子，
1: 哎
0: 啊，你像我们作为朋友啊，就是我觉得主持人跟听众之间也是听友嘛，也是听众朋友嘛，这个有的时候呢我就不忍心拒绝啊，你看像看到这种情况，我明明啊心里面觉得很尴尬、
1: 嗯、
0: 但是我一直憋了四年今天才跟你们讲的啊，
1: 你看看，
0: 你看，这是等于说呢，这个
1: 你也是个心善之人，
0: 哎，心软之人，哎、
1: 对
0: 啊，好吧，来，大家呢都分享分享，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故事啊？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哎，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今天就聊一聊，哎，你有没有这个不好拒绝朋友的时刻？
0: 嗯，
1: 哎，有没有那些心软的时刻？
0: 对，
1: 啊，这些事呢，可能不是你。哎，不是你想干的啊，不是你主观能动上想去做的，但是由于朋友说张嘴张到你这儿了，
0: 嗯，
1: 哎，那就没办法了。
0: 哦，
1: 哎，上半年有朋友说了，说那个朋友找他喝酒去，
0: 哎，
1: 哎，对吧？
0: 对，
1: 哎，每次喝完第二天早上上班都头疼，
0: 是，
1: 但头天晚上呢，也不好意思拒绝朋友，
0: 嗯、
1: 也就跟那么喝那么乐了。
0: 对、
1: 嗯，
0: 对的，
1: 就类似的事儿哈。
0: 嗯，你说哈、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比如说朋友邀约你，然后你明明不想去，但是你还是由于种种顾虑吧去了，这种情况
1: 有、哦、还是有的，
0: 这具体来展开讲讲。
1: 因为我这个人吧，我是只想这个获得，我不想付出，
0: 哦，
1: 但偶尔呢，
0: 嗯，
1: 你让人家付出太多的时候，人家反过头对你的要求只是说刚哥你能跟我一起去吃喝点酒去吗？你说真的，我就是有个朋友啊，
0: 对对对，
1: 我身边有个朋友，他也知道，
0: 嗯，
1: 你说就是我把人当那个什么当那个立功使的都属于，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人这样的，我真是一点都不想付出。
0: 对，
1: 哎，我就想身边有点仆人啥的，哎，帮我攀攀扛扛啊，有点事儿。真的、嗯，我虽然说人穷吧，但得了个少爷病。
0: 嗯，
1: 你说帮我搬东西，
0: 你虽然人穷，
1: 哎、
0: 但你志也短。
1: 哎，帮我这个出车呀，咱说那个他有个小车，帮我这个来回接送啊，这、
0: 嗯、
1: 那个的。
0: 对，
1: 哎，拉着我去，有时候你说咱愿意，你说。不咋地吧，混的不咋地吧，还愿意搞点那个洋事儿呢。
0: 嗯，
1: 说这个跟前这个买这个，我买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要买一样东西。
0: 对，
1: 跟前东西我看不上。
0: 嗯，
1: 我看人都那卖东西那家在哪儿呢？在管城，
0: 有点远。
1: 我打车吧，
0: 嗯、
1: 一看来回得50块钱，
0: 五十块钱，
1: 五十块钱。
0: 嗯，从我们在南城、啊。
1: 哎，在南城。
0: 嗯，
1: 然后这怎么办呢？哎，刚好他来了。
0: 对，
1: 我说送我一趟吧，接我一趟吧。
0: 嗯、
1: 哎，人家溜溜二话没问，就是把你送过去，等着你，然后给你接回来。
0: 嗯，
1: 哎，有时候这个家里老人呢，就坐这个飞机火车呀。
0: 嗯，
1: 我一看这个车票，看那个打车，哎，100来块钱，哎，我又不想花这钱。
0: 对，
1: 这怎么办呢？哎，我看上他了，
0: 嗯、
1: 我说哎。给我送过去，刚哥几点呢？啊，我说早上6点的火车，
0: 嗯，
1: 4点大概得送走。哎，好的，刚哥，啊，那咱们一起去。哦，不不不，不是咱们一起，
0: 嗯，
1: 我爸我妈下去这个那啥，我呢在家睡觉。
0: 哎，
1: 你送到点之后呢？
0: 嗯，
1: 别给我发信息，
0: 哎，不要打扰我。
1: 等我睡醒了再给我发。哎，好的，刚哥，
0: 嗯，你看看对你多好啊，
1: 无怨无悔啊，
0: 是
1: 很好的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0: 什么呢？
1: 刚哥。
0: 嗯，
1: 今天晚上有事吗？
0: 嗯，
1: 啊，我说没事啊，能陪我一起吃顿饭吗？我没意思，咱俩喝两瓶啤酒啊。我看，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朋友，没时间呐。
0: 嗯，
1: 啊，我虽然没事啊，那你忙啥呀？你不没事吗？啊，我太困了，我要回家睡觉。
0: 嗯、
1: 啊，刚刚，
0: 为什么你说你自己的声音显得比较聪明？为什么你要把它塑造成这么不聪明的样子呢？
1: 哎。为什么这么塑造呢？
0: 是这样子的呀，
1: 因为他的声音我学不上来。
0: 你以前明明做过那种那种声音啊，他就是那种声音。你为什么
1: 现在他在我脑子里变了，你知道吧？在我面前他变了。
0: 你为什么总是美化自己，丑化别人呢？
1: 一而再，再而三之后啊，他就是因为我总找他就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啊，这懒惰的事情啊，让他去，因为。他可能勤快一点吧，
0: 对，
1: 可能对我好一点吧。然后呢，他对我的唯一要求是，一次两次说，这一起
0: 就吃个饭、
1: 吃个饭什么喝点酒。最终，你看咱这个人还是心软，
0: 嗯、
1: 说实话，在第三次也不第四次的时候，
0: 嗯，
1: 最终我是答应他这个要求，说一起去聚一聚吧，喝点酒吧。因为我这人，我其实我不太愿意喝酒啊，
0: 嗯，
1: 喝点吃点，
0: 嗯。
1: 然后呢，我喝点吃点，你看这单钱呢，我一算呢，那你就打车的钱啊，这个什么钱
0: 啊也。

0: 也有付出
1: 啊，你是对吧？
0: 对，
1: 我之前还有我自己打车了，我一算这个买单的钱比那个都贵呢。
0: 嗯，
1: 最后呢，喝到第二瓶半的时候，我就，哎，你刚哥喝高了，刚哥不，哎，刚哥晕倒了，哎呀，晕倒了，
0: 哦、
1: 哎，我
0: 就是他买单。
1: 哎，刚哥晕倒了，那我把这单买了吧。
0: 嗯，
1: 哎。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啊是属于朋友之间的人情世故，就有来有往、
1: 哎、
0: 就是你比如说我麻烦你一件事儿，然后呢你还给我一个什么，虽然说说出来挺难听的，但是的确就是这样，这就有来有往啊、
1: 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东西呢我是不拒绝也不介意，
0: 嗯，
1: 但是我内心有个标准。
0: 你说，
1: 我说我麻烦朋友十件事儿，
0: 哎
1: 哎，
0: 嗯，
1: 我再回报朋友一件小事儿，
0: 嗯，挺好的。
1: 对，
0: 有一位朋友说，可不可以提一个意见？不可以啊，我们这个节目是
1: 拒绝任何意见，现在
0: 我们不接受提意见，好不好？如果有夸赞啊。表扬啊什么的是可以的、
1: 哎、
0: 但意见不行，请
1: 汇成文字总结、
0: 啊、或者说直接打赏也是 OK、啊、其他的不好听的一律不接受啊，好听的就可以、哎、好吧。嗯，
1: 现在我们也可以挺就是做节目做到这么这个这么长时间呢，
0: 嗯，
1: 我们也做到一种这个话真的境界啊，就是咱原先那个新主持当新主持的时候，我刚入行的时候
0: 返璞归真，
1: 哎，
0: 咱
1: 说
0: 话真
1: 是就话到那块了啊，
0: 嗯，
1: 刚当这个主持人的时候，哎呦那个紧张啊，那谁的意见咱都听啊，领导的意见呢，听众的意见呢，生怕自己做错点。到现在朋友，咱做这个节目游刃有余，哎，谁的意见避而不听，
0: 已经无所顾忌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我是开玩笑的，你这么一说感觉就是咱们真这样了。
1: 咱就说你刚哥这辈子做人的标准就是宽以待己、
0: 嗯、
1: 严以律人。
0: 嗯，行，您说有什么我们需要改进的我们看看啊，能、
1: 嗯、
0: 有的时候吧不是说不知道问题，
1: 是
0: 改没有能力改、嗯、如果太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啊，你提你的。
1: 对
0: 啊，你不能说提都不让人提嘛，
1: 是
0: 不是？
1: 嗯，
0: 你说啊、哎，然后如果这边字数不够的话，你可以发到越听越开心的那个公众号那边600字呢。
1: 对
0: 对，我怕
1: 你说你的改不改是我们的事儿、
0: 哎。对，我们先看看，好吧、
1: 嗯？
0: 来吧，今天说这个拒绝啊，古风说了，哎，他这是参与节目这几年以来啊、哦，我第一次看到他说了一件实在的事儿，
1: 嗯
0: 啊。他说这么一件事，说之前老板的亲妹妹也是我们公司的客户，两兄妹呢
1: 哎，这位朋友这个意见你提出来了是吧？
0: 嗯，
1: 他说他最喜欢刚哥这样的主持人。
0: 嗯，但是不是刚才
1: 很好这位朋友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说的是一句实话哎，只能说你说了一句实话而已。
0: 对，挺好的、嗯、这不是刚才那位朋友，然后、
1: 啊、不是了，
0: 这位朋友你是不是用的是手写、嗯、因为你写的是我最喜欢刚哥这样扮主持人我想
1: 哎不对，你是不是当我傻读书少，你说在骂我，人家主持人就是主持人，你是不是说我是半个主持人，还气死我。
0: 也有可能他想写最喜欢刚哥这样的胖主持人还少了个月啊、
1: 哎、
0: 啊，这不是刚才那个朋友可能还在编辑呢，咱不着急啊，回到古风的这个
1: 骂人的话用这么长、嗯、
0: 对回到古风的这个说法啊、
1: 嗯、
0: 他说呢这我们公司客户啊，这两兄妹呢因为财产分割的问题反目成仇
1: 哦，
0: 于是呢我就成了双方的中转站。
1: 你们老板的妹妹
0: 嗯
1: 也是你公司的客户、
0: 嗯、
1: 啊，就是他俩是做同一个行业、嗯、
0: 对
1: 啊，涉及到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经济沟通，
0: 对
1: 财产分割啊，就他爹的财产呗。嗯，
0: 但是你是什么身份呢？
1: 他就三总监，别吵了，给我个面子。
0: 都希望我能去说服对方，
1: 说服对方那是钱呢，
0: 特别是老板的妹妹、
1: 啊、
0: 因为这不也是我们客户嘛，
1: 嗯，
0: 所以说电话呢又不能不接，结果每次啊，公事不到5分钟，剩余1个多小时啊，都听他在那儿絮叨啊，埋怨啊。我把手机就放在桌上，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1: 嗯、
0: 时不时的嗯一下，表示我在听。有的时候去打水或者上厕所回来，电话那头还在说，每次都是那些往事啊，反反复复，翻来覆去。没过多久，老板又电话来了。啊，又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絮絮叨叨，反反复复。
1: 这是，那他俩真是亲属。嗯、
0: 啊，我只能听着。你说人家的家务事，我怎么能随便掺和或者发表意见呢？哎，你看，这就是 脚

0: 华的功夫。这是哎说的一个高情商的说法是。这个是属于成熟的人。
1: 我跟你说，
0: 嗯，
1: 你比他说的是老板嘛，
0: 嗯，
1: 那就证明你咱是在老板手下打工的，
0: 对
1: 啊，高级打工人吧，啊，古风大哥现在就是高级打工人。
0: 你别说是他给老板打工，就是比如说他是总经理了，
1: 哎，
0: 啊，就怎么说你们又是同事又是朋友，我告诉你，即便是很亲的朋友，这种家务事啊，慎重。
1: 人家也没参与，那你说你，
0: 啊，
1: 你是股东大哥咋参与，
0: 嗯，
1: 啊？说的这个，
0: 对呀，
1: 啊，他说的是什么财产分配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0: 这咋说呀？
1: 那大哥，大哥得劝着，咚咚咚，老板在吗？
0: 哎，
1: 老板你好，
0: 你好，
1: 是这样啊，这是这个月度的这个报表，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这样，我交给您了，
0: 啊，
1: 我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一下，老板。
0: 你说。
1: 我觉着呀，
0: 嗯，
1: 你家老爷子留下的这三亿财产，就你们兄妹俩，我觉得你不应该要，你应该投给你妹妹。
0: 然后他说啊，你看这不能说吗？你只能就听。哎，没想到啊，一听就十年，且还在延续下去。
1: 嗯，
0: 我几乎是麻木了。
1: 这件事，大哥，你这样的，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就这兄妹俩做人做事啊，
0: 哎，
1: 都不怎么地。
0: 是
1: 啊，都不怎么地。
0: 嗯
1: 啊。这种比如说这个一看俩人都干公司，你要能说到财产这个分割啊，
0: 嗯，
1: 那肯定不是说这个几百块几千块，甚至不是几万块几十万哈，
0: 是
1: 那不至于都做大买卖，那不至于为这点钱反目成仇，
0: 哎，
1: 那成千上亿了都有可能。那你这俩人呢，为啥说这兄妹俩做事不怎么地呢？
0: 嗯，
1: 想要找你当中间人一般都这么说，我说那个古风啊，
0: 嗯，
1: 进来，哎，老板你找我什么事儿？这样你呢在我们家这个工作呢也是几十年了，
0: 嗯，
1: 属于我们家老人了，
0: 心腹，
1: 我们兄妹俩都挺信任你的，
0: 嗯，
1: 啊，这件事儿我们谁出头都不好使，就是，
0: 嗯，
1: 那个没法说服对方，
0: 哎，
1: 只有你，哎，那老板我该怎么做呢？
0: 嗯，
1: 这样我们家有十亿的财产，
0: 嗯，
1: 如果你能本来啊是一半一半分，但我觉得我的妹妹啊她不应该分那么多，
0: 嗯，
1: 她应该分1000万。
0: 对，
1: 那我拿9亿9000万呢，
0: 嗯，
1: 哎，老板这儿不好吧，你要是能说服我的妹妹，我给你2亿
0: 啊，就是有提成，哎，不过他们两个就是财产分割问题，
1: 嗯，
0: 你都听了十年了，那么你可以尽快的梳理一下，马上告诉我因为什么反目成仇吗？十年了，我想必你对他们两个的矛盾
1: 过往，
0: 就是，
1: 嗯，
0: 对，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1: 了如指掌。
0: 你能用简单的话来说一下核心问题所在吗？我想知道。
1: 然后我们拿这个故事起个号去。嗯，
0: 哎，你说哈，啊，他这种这没法拒绝。哎，如果你是他的这个角色，那不也得听着吗？
1: 哎，我还真不一定。
0: 你是给人家干活的，你
1: 是是是，我干活就是干我的活，
0: 哎，要么你就说你就提升不了呢。
1: 不是，他是这样，如果我能到这个位置了，
0: 嗯，
1: 就证明不是说我因为给老板做了多少这个，
0: 嗯，
1: 这个其他的工作，是因为我
0: 能力
1: 啊，
0: 那
1: 是管理嘛，
0: 嗯，
1: 咱就是这个管理嘛，
0: 嗯，
1: 老板只是投资的我来进行管理，
0: 嗯，
1: 那我给你企业创造价值了，嗯，那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还真未必啊愿意啊去那个什么，甚至以我个人的这种叫性格啊，我可能会站队，我不会等十年，我可能会站队我的老板。
0: 老板
1: 啊，就是我，
0: 你就是老板的人啊。
1: 对，我会听我老板，他，
0: 哦，
1: 他妹妹电话，我会及时挂掉。
0: 嗯，
1: 你愿意买不买啊？你愿意跟我这个我们公司有来往不来
0: 往？但是他们是家族企业哦。
1: 是，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聊完事儿，
0: 嗯，
1: 不好意思，我在忙啊，
0: 嗯，
1: 一次两次我在忙，三次五次我拒绝，哎，十次八次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嗨，哎。没用没用，是我的话我、
1: 啊，当然了，我还有个重要参考啊，
0: 嗯，
1: 一老板的妹妹长得好不好看，二老板的妹妹是否单身，我再做一下我的决定，
0: 哎，
1: 好吗朋友？
0: 我肯定不会是这样的，我会忍辱负重啊，就是两边讨好，
1: 哎，
0: 然后呢伺机看看我能不能捞点好处，
1: 符合你的人设。
0: 你看没，我用了三个成语足以形容我的一生。
1: 你是商业奇才呀。啊，
0: 可惜我也没有等来这样的机会啊。
1: 哪个集团公司要找你这样的人当着，嗯，你
0: 这
1: 妥了，
0: 哎，我是什么呢，
1: 公司黄了你发达了。
0: 哎呀行吧啊，这个确实想一想我觉得很难拒绝，因为能力

0: 的，说真的，用你你是能力，但是太多人他除了能力还有很多很多附加的。
1: 我反而觉得这是个很好拒绝的事儿，就不拒绝参与到这个老板，别说他是不是你的老板了，拒绝参与到他人的这种这个
0: 因果当中，
1: 因果当中，其实是好拒绝，
0: 是
1: 啊、
0: 但
1: 只是
0: 怎么拒绝，人家要给你打电话跟你
1: 说，别
0: 说
1: 怎么拒绝啊、今天我们只是聊心太软，
0: 是
1: 你因为心软做了哪些啊？你
0: 不能
1: 拒绝的事，
0: 绝
1: 对、
0: 嗯，
1: 只是因为你心软而已，那你心硬一下的话。怎么就拒绝不了呢？这个电话怎么就挂不了了呢？其实是可以挂的，
0: 因为他是纯粹爱听。
1: 哎，你说对了，这十年，
0: 哎，行吧，我也没放过古风大哥。行吧，来吧，咱们说一说啊，跟
1: 你说古风大哥这十年，你说我们节目得有十多年了，
0: 有。
1: 古风大哥能参与三五年，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呢，就是任何的事情，古风大哥就除了家乡啊，
0: 对
1: 啊，这个自己的父亲啊，
0: 哎、
1: 这个家里啊，他能说点故事的。
0: 哎，
1: 那其他呢，古风大哥基本都在总结性发言。
0: 嗯、对。
1: 为什么呢？今天我忽然理解古风大哥，
0: 你说说，
1: 因为他这十年只做了一件事，除了生活之外的这种故事啊，你看酒也不喝，这个也不晚睡，这个起早，然后这个每天就工作，
0: 对，
1: 为什么这么热爱工作呢？因为每天工作他知道，
0: 来又要电话来了，
1: 哎、
0: 又要听这个，哎呀，今天真是烦死了！我跟你说啊，关于那个财产分割的事，我上次讲到哪儿了？
1: 啊，上次你讲到你六岁的时候，你哥领你出去买糖，完没给你买。
0: 对，你看、小的时候我都那么包容他，他这样对我，我都忍了。还有什么来？上次我就剩下最后一口半个苹果了，我给他吃，我饿着。
1: 哦，你说了，那是你七岁半的时候的故事。
0: 哼，你说，哎，这。又快下班了，一天过去了啊、这纯粹爱听嘛，
1: 是
0: 理解。
1: 有
0: 时候
1: 我也爱听，这多好啊！
0: 行吧，咱们今天说一说啊，朋友们，你们在面对一些你的朋友的事情的时候，你有哪些心软的时刻？有哪些呢？你不好意思或者不能或者很为难拒绝的故事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对的，有朋友说了，我们啊是一个大办公室，有的时候呢，别的科有人过来投诉，我都竖起耳朵听。是的，那必然的呀，对不对？你就是这种，你看你也得听一听有什么事儿。不过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在工作当中啊，你还真的是得知道一些事情，
1: 哎，
0: 就虽然说这些事情，就很多人把它当做
1: 不是为了拿当谈资，
0: 对，也不是当做一个八卦，
1: 是为了避免自己再出现同样
0: 的
1: 错误。
0: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的负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1: 对，
0: 你在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当中，你什么消息都不知道。
1: 哎，生活呢，工作呢，就像一把这一串这个平平无奇的这个羊肉啊，穿在这个铁签子上。那些八卦呀，那就像孜然辣椒面一样，撒上之后才有滋味呢。
0: 我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对这些八卦的事情总是嗤之以鼻，哎，啥意思呀什么的。结果他什么都不知道，每次都过来问，哎，这今天是怎么回事啊？问我说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呢，你要么就在第一现场，你不在第一现场，通过我这儿传出去，那就变味儿了。
1: 对呀，那
0: 所以说呢，我也保持沉默。
1: 是吗？现在很多、
0: 你不是不爱听八卦吗？你不是高冷吗？
1: 对，
0: 自己打听去吧。
1: 对，很多事你不能通过别人嘴里知道，那就成传瞎话来了嘛。
0: 对呗。
1: 虽然你也没少传，反正
0: 来吧，朋友们，咱们休息片刻，回来就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4: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翠峰路的南向北象山桥的 S256 呢拥堵618米，吉安路的西向南拥堵410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544米，管张路的西向东油马港路到管会路呢拥堵792米的，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呢拥堵1.4公里，管张路的西向东东升路到横坑桥呢拥堵1.04公里。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908米左右，在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拥堵35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2: 梅西加油。
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9: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0: Music non stop，
9: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8: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位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啊，我们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1: 是我唱的歌吗？
0: 当然不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作品啊。那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就在8月19号到23号，在我们东莞玉兰大剧院。5天7场，我们会迎来伦敦西区的原版致敬音乐盛典，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的这样的一个专场演出。
1: 没错哈，那在现场呢也会这个唱出很多很多当年的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哈，
0: 有30余首传世金曲，现场演唱。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什么呢？比如说经典的太空步，
1: 对，
0: 45度倾斜等等标志性的舞步精准复刻，
1: 这是当年在舞台上啊风靡万千歌迷的啊这样的一个精彩瞬间。
0: 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一场演出呢是现场乐队，加上极致舞美，你可以在现场的沉浸式的这一场演唱会来体验震撼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各位咱们的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朋友们，或者说呢，哎，我就想就是重温这种复古经典的感觉的朋友，千万要把握住这一次机会。我们来告诉大家一下啊，我们的时间各位记好了，8月19号到23号，就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一共有5天7场的演出。
1: 没错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玉兰大剧院的这个官网上、官方网站上来这个。

0: 买这个这场五天七场的这样的一个门票。同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叫做越听越开心，回复门票两个字，或者回复 MG 两个字啊，都可以看到相应的链接哈。
1: 嗯，
0: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门票或者是 MG 或者是玉兰大剧院也可以、啊、
1: 哎，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听到我们的介绍之后呢、嗯、比较感兴趣啊。你比如说朋友们问到票价呀啊，还有朋友说哇居然是带现场乐队的呀。
0: 是的、啊、
1: 是的，朋友们，咱们具体的信息呢，各位朋友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
0: 没错、啊、
1: 咱们评论区回复 MG 门票都可以，玉兰大剧院都可以收到我们的海报。
0: 没错，
1: 在海报当中呢，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票。
0: 嗯
1: 啊，因为呢我们有五天七场的演出，票价当然是跟着座位它是档期不一样的。
0: 对
1: 啊，而且呢大家可要选择自己的时间、
0: 嗯、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没错哈，
1: 那就希望呢大家能够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这种极致的音乐给大家带来的震撼。
0: 哎，
1: 好吧，
0: 没错啊。
1: 嗯，好嘞，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跟各位朋友讲到的就是关于你是不是一个心软的人啊，对于朋友的一些事情呢，你有没有一些哎呀不好意思拒绝或者很难拒绝的这种瞬间。
0: 嗯，
1: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吧。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嗯，好嘞，咱们不少朋友真的分享了很多的故事啊。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感谢东鹏特饮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均商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那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好嘞，来看看朋友们分享啊。哈迪斯说，在不忍心拒绝别人方面呢我是有发言权的。最突出的呢就是借钱。
0: 嗯，
1: 虽然说不多啊，就两次，金额也不大，但关键我没钱呐。
0: 嗯，
1: 哎，第一次呢2004年那会儿接到一个认识不久也不熟的人的电话。
0: 嗯，
1: 不认识不久还不熟哈，然后呢哭着跟我借钱。现在想想呢不记得他有没有开口借，反正就是说他有多难多难，然后我就借了。
0: 嗯，
1: 而且是横跨半年的两次到邮局去汇款，合计1500元
0: 啊、哦、而且他说他是女字旁的他啊、
1: 嗯
0: 哦，
1: 结局呢是显而易见打水漂了。
0: 嗯，
1: 第二次呢大概是10年前，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一提到去邮局汇款可不是今天大家想的1500块哦，那时候就挺多的了。
0: 那和15000啊
1: 差不多，
0: 这小10万都有了。
1: 嗯，
0: 2004年
1: 小10万有点夸张了，但我
0: 是吧，咱说那时候这物价
1: 100万，你这说话也太夸张了吧。
0: 啊，你大几十万小100万这都得有了，当时的物价购买力、啊、
1: 反正我觉得那时候1500大概能有个几千块吧。
0: 我记得是这样、嗯、当年2004年的时候，现在我2004年、哦、2004年的时候啊，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嗯、大概在300到50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我就够我在学校
1: 嗯
0: 刨着学费之外的这个吃喝了。
1: 哎
0: 啊、因为我2001年就上哈尔滨了嘛。
1: 对
0: 啊、2004年我记得啊。
1: 嗯，
0: 然后呢1500块钱，
1: 对，
0: 哎呦好家伙，那当年呢、
1: 嗯、确实是巨款，
0: 那是真爱呀。
1: 然后他说第二次大概就10年前啊、
0: 嗯、
1: 具体什么时候不记得了，我就感觉过去很久。那个半夜啊在公园凉亭被我骂哭的朋友又找我借1000块，
0: 那你就多余骂他。
1: 嗯，碍于面子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0: 嗯，你又是个女字旁的他。
1: 你这只给女的借钱呢，对吧？你
0: 的目的也不纯。
1: 本来呢都做好又打水漂的准备了，
0: 啊，
1: 没有想到又过了1-2年，
0: 他嫁给你了，
1: 还主动还给我了、
0: 啊，还钱了。
1: 或许他是真的当我是朋友吧。
0: 嗯
1: 嗯，现在呢，应该说自从不管钱之后，我也不用考虑怎么拒绝别人了，
0: 兜里没钱了，
1: 哎，直接说实话就行了，
0: 哎。
1: 这不就在前几天吗，那个刚入住的租客居然找我借钱。
0: 那个租客想必他一定是个男的。
1: 是男的，这个租客找他的房东借钱这件事儿、
0: 嗯、
1: 他殊不知被他的房东在节目里面说了60次。只要有话题他就要说一下这件事儿、
0: 哦、
1: 最终还没借，没借他也要说。
0: 不管是什么话能参与、今天我们就聊到就是婴幼儿食品的问题。哦，说到婴幼儿食品呢，哦，我就有发言权了。我最近。

0: 想还得买奶粉呢，但是我还没钱，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租客管我借钱。
1: 嗯，是的，是的。然后说啊，他是属于什么呢？早上交完房租，晚上就要来借钱。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还是借1000块。看来啊，
0: 你借那个不认识女的借1800了。
1: 不是，那也不能说不认识，不熟。但是他是租客呀，
0: 租不租客人家认识你。
1: 看来啊，这20年我一直就值1000块。
0: 嗯，
1: 我跟他实话实说之后呢，他还在那儿喋喋不休的争取。其实我很想说，你舅舅就租在你楼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又跟你不熟。不过呢，我这话就没说出口，直接就冷处理了。对，可是你心里啊，就是一直对于他开口向你借钱这件事情，我感觉你很意难平，你实在是想不通。对不对？你说他跟咱们说过多少次？
0: 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我觉着吧，人是这样的，你特别是男人啊，他能心软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说，哎呀，抹不开面的地方，他只有对女人啊，你知道吗？
1: 真的、
0: 是，就是，
1: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哎，你看看他说别人管他借3次钱，
1: 对，
0: 哈迪斯，别人管他3次钱，头2次都是女字旁的他。第3次是男字旁的他。
1: 对，
0: 如果今天是个女租客啊，上啊，迪斯哥，
1: 哭着哭着，
0: 迪斯哥，
1: 漂亮的女租客，
0: 哎、
1: 哭着跟他说，
0: 迪斯，哎，小丽啊，怎么了？
1: 多少？1000够不够？当当当，多少？
2: 我看看我有没有现金。
1: 还没开口
0: 是。
1: 这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异性相吸嘛。
0: 对，
1: 然后呢，
0: 你讨厌你的租客，
1: 他这个租客哈，有一点问题，就是你知道我的点在哪吗？
0: 你看我说准哈迪斯了，哈迪斯跟我说：“刚子，你闭嘴。
1: ”就是你知道吗？他真的有点没拎清是一个什么呢？他张口一个租客，他跟房东一要就借。借1000，怎么可能呢？我觉得他应该，就如果他真的碰到难事儿，他问人家借钱，他借100，搞不好他还真有可能考虑一下。
0: 就是、100块钱，你不应该跟你的这个房东，
1: 不是，我知道，当然不应该、
0: 对。
1: 但他既然已经开这个口了，你想想，
0: 而且是这种冷漠的房东。是不
1: 是？
0: 谁？你我叫哈迪斯讲话，你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撕谁？
1: 你不能那么说，就是你现在他在线。这样吧，我就问问你，如果他要过来跟你借100块呢，你愿意吗？哎呀，这是无聊的问题，很无聊。然后有朋友说了，哦，那我就对女人免疫，那谁嗲我也没用。他如果越嗲越烦，我就想一巴掌呼过去。那还是不够漂亮。没有长在你的审美上。所以说，我觉得话不能说得太绝。
0: 是。
1: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借他200。就是哈迪斯说，
0: 你看这哈迪斯还是
1: 是
0: 问题不是要
1: 这个人借1000太冒昧了，真的是。
0: 我觉得问题不在说他借1000啊，还是借多少，问题还是说，他一是我兜里有没有钱，二呢，我能跟男租客，我能舍这个面子，狠这个心，我不借就是不借了，甚至没有一点负担，我还是那意思，他要换个女租客，他可能不会。
1: 好，各位房东大聚集。看一看下一位房东的故事啊，这位匿名的朋友说，我呢也是一个心软的人，
0: 心软的人。
1: 前阵子，我有一个租客，他的女儿接过来住了，就过来问我，说老板能不能降一点租金，现在生意很难做。我当时一心软就同意了，我就感觉好像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0: 你不容易，朋友，我是做买，你难做，我好做呀。你要不然你，我不给你降租金，你俩搬出去住去，你上哪不得住吗？我这个房子还是个原租金的话，我在哪能租啊？可是。
1: 所以你
0: 问题的点
1: 是在于是个女租客，
0: 不是问他女儿来了。他女儿扑身的大眼睛非常单纯，刚入社会，完瞅着你，哎，我可不能当那个恶租包租公啊，我要当这个善良小光面，我要展示自己的这个男人实力，可以啊，可以免。如果他是个儿子呢，搁那块抠抠脚丫子里个大嘴叉子，
1: 这生意太难做了。
0: 不是，是那个谁他爹，这不是租客的女儿来了吗？租客跟他说完，你越过租客的肩膀，看他那个傻儿子，那样你这免个溜免呢，对不对？
1: 不是免，是降，
0: 你降个溜降啊！你看人肥猪老胖的，
1: 所以说全康。

0: 解答万事之间的烦恼都用性别这件事儿就是可以解答了，非常简单直接。
1: 如果哎，我就说如果不是这么解答的话，你就不用强调他的女儿。
0: 嗯，
1: 哎，
0: 就这女儿是过来读书的，
1: 读啥？咱说是吧？你
0: 开玩笑的，开玩笑，这是纯粹。
1: 如我就问你，这位朋友，不要强调他是个，你就说生孩子都没问题。他孩子如果是个男的呢？
0: 嗯，
1: 然后搁那肥粗老胖。啊，也不懂事儿啊，然后这个上蹿下跳，
0: 嗯，
1: 他爹搁那儿辛苦干活，他儿子搁那儿一顿花销。
0: 这个你讲的其中一点我赞同，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也不懂事儿，然后呢，平时这一家人也不咋地，
1: 哎，
0: 那在这种时候你是万万不可能心软的，
1: 是。
0: 也就是说之前呢，你们处的也都不错，这个租客也挺好的，嗯，然后你看着人家呢也确实也不容易，然后就心软了嘛。
1: 哎，
0: 啊，
1: 性格的啊，直面本心，
0: 嗯，
1: 嗯，没啥错，哎。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啊，真的是他说是一样对待。
1: 哎呦，我真不信啊！哈哈，
0: 这个是实话。我所以我就要讲到，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的是个运气。
1: 嗯，
0: 你说这个租客租到了这样房东的房间，我觉得他也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1: 嗯，
0: 说生意难做，人家房东就给降价了。
1: 嗯
0: 啊，我就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就听到因为大家都生意难做嘛，就很多房东都主动的给自己的租客，就是水电呐，啊，什么房租，因为都没开工，没生意做，就互相理解啊。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周围至少你说大家都是从租房子那个时候过来的，我可遇到的都是那种恶房东。就是以前比如说我，那我觉得也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嗯，
0: 我这个月就是给我发工资晚了，所以我交不上房租，那被房东追着骂呀。
1: 哎，因为现在这个身份转变了，
0: 嗯，
1: 过去呢是人多啊，租房的多，
0: 嗯
1: 啊，然后房的少，
0: 对，
1: 你不租，有的是
0: 人
1: 租啊，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卖方市场，现在是纯纯变成买方市场了，
0: 嗯，
1: 你说现在房子空了多少啊，
0: 嗯，
1: 啊，就是大家都人均，我不能说两套房吧，但是有人两套房、三套房，他就准备这个房往出租的，
0: 我不赞同，不能因为房源多。嗯，他这样的善意就不是善意，
1: 这个善意我觉得是个善意，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呢是人和人之间呢就是，
0: 嗯，
1: 我觉得素质是提高的，
0: 嗯
1: 啊，再早几十年前或者再早十几年前我来的时候，确实你能遇到普遍素质偏低，
0: 嗯
1: 啊，这个做生意也好啊，
0: 嗯，
1: 包括你租房也好啊，
0: 对，
1: 那这群人现在也没死，说实话，
0: 嗯，
1: 那当年也就是活不乱跳三四十岁，现在可能也就四五十岁，但现在他有一部分脾气收敛是什么呢？确实他这个买卖可能干不下去了，
0: 哦，
1: 第二不是他的市场了，
0: 嗯，
1: 就是我可以选择了，
0: 他说，
1: 嗯，
0: 刚哥说的特别实在，供大于求。
1: 对，就现在我不是你的市场，
0: 嗯，
1: 是我的市场了，
0: 嗯。
1: 我今天可以不租你的房子，你不降租金没关系，大把人等着降租金，等我去租呢。
0: 嗯，
1: 一个是这个问题，再有就是租买卖双方啊，租赁双方啊，能够达成一个长期的，比如说三五年了都，
0: 哎，
1: 这样的一个默契。
0: 对对对，省事儿，
1: 有的时候是好商量的。
0: 对对对，
1: 是好商量，嗯，要分是碰到什么样的人。
0: 没错，嗯。好，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东城路的西向东，东园路到东城东路呢是拥堵565米的，东莞大道的南向东七峰路附近拥堵610米左右。 在七峰路的西向南堤路附近拥堵。

584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环城东路环城路运河桥到管泰立交呢拥堵611米，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啊西向南拥堵167米，在环城东路南向北横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40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来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接着聊啊、说起来呢，哎呀，我觉得今天遇到了不少心软的人，就是不懂得怎么拒绝。
1: 遇到了太多的任贤齐，你从心太软吗？
0: 好老的梗，年轻人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心太软。
0: 对的啊，我们所以说呢，在、心软了。不懂得拒绝啊，自己呢可能有一些啊情绪内耗的时候、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你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
1: 好、
0: 远康之桥、他说呢，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啊、如果你不懂得拒绝真的是会吃亏的。
1: 你说说。
0: 首先说说借钱。当时呢毕业没几年，那个时候呢没买车没买房，有点小存款。好几个朋友因为结婚啊买房啊找我借钱，那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
1: 你就帮了，
0: 人生大事啊、所以说基本上呢都借了。当时傻到连存的定期都取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哇，那你可真仗义 啊，定期都往出去、你知道吗，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因为同

0: 同学，就是大家都是同龄人，基本上啊，不是说所有吧，但是都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工作，差不多的时候谈恋爱，差不多的时候结婚了、所以呢，你们的烦恼和困境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出来的。
1: 差不多先生吗？
0: 对、可是呢，这不是就取出来定期嘛？到后来我买房找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爽快还钱的。更可恶的是，到如今啊，十几年了，居然还有人没还钱。
1: 你看看啊，
0: 太可怜了，
1: 所托非人了。
0: 这个你，而且你，哎呀，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因为你当时这么仗义，这么一腔热血，他们这也太那个了吧？跟上一段有朋友提到他那个房东，那个租客那种，你说。
1: 我不借就不借了，
0: 对
1: 呀、
0: 啊，不借不借，或者我借了，你要是不
1: 因为同学是这样，就是同学情啊，你说很可贵。我跟你说，大家讲几个情谊啊，一起当过兵的
0: 啊、
1: 战友情、
0: 嗯，
1: 哎，一起同过窗的
0: 同
1: 学情啊、就这两个、都不是说这个大家是兄弟啊，没有这种这个血缘关系啊。但是那个几年呢，确实很纯粹，很那什么。但往往这几年之后啊，你不能说这个大家一起同过窗啊，一起这个扛过枪啊，啊，这个互相人品都是好的哈。
0: 嗯。
1: 那在这个环境以里的时候，你们是互相了解啊，那纯粹呀 啊
0: ，
1: 情感是纯粹的。
0: 是。
1: 但是呢，脱离这个环境，几年之后脱离这个环境，大家的际遇不一样，然后性格不一样，然后内心的道德底线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利用当年的那段情感来欺骗你。啊，他是恶意的啊，主观印象当中就是要利用你的这段情感。我生活当中遇到太多了，战友被坑了，同学被坑了。
0: 我觉得说实话，就是这种自己人，我统称为自己人，被自己人坑，那个是很伤人的一件事情。就我同样都是比如说现金或者什么东西损失了，我情愿让一个就是比如说当然这种事最好不发生，但一定要发生的话，我希望是跟我没有交集，比如说我被骗了或者是什么，我自己还能过了这一关。就是你这纯粹是农夫与蛇，
1: 对，
0: 白眼狼。你除了让我损失了我的钱之外，还把我的感情伤了一遍。
1: 因为到这个，我个人到这个年纪回过头来再看啊，我对这件事的总结是这样的。除非您俩正在共同进行时的一个环境之内，比如说你们当时就是在进行时这个环境啊，是战友也好啊，是这个同学也好，就是我说这世界上相对比较稳固的两种情感。那还有同事呢，对不对哈？
0: 你不是这些都是知根知底吗？
1: 还有发小啊，只有你们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啊，就同学的时间范围内和这个同事时间范围内，你们互相的这个借呀、借还呢，
0: 对，
1: 他还有可能哦，只能说有可能保证哦，
0: 是
1: 因为你太了解他了
0: 啊。
1: 但是抛了这个时间范围内，就是你俩不在这个同一时间同样经历的事儿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上去你去其他地方工作了，就因为你对他的人品你保证不了，
0: 是的，
1: 你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了、
0: 没错呀。
1: 哎，所以说还是要慎重。
0: 哎，太可恶。然后就是借车啊，他说一个好朋友因为家中有急事晚上就要回家，那么急又买不到车票，说就是找到我啊，说这个车能不能借他，过个一两天就还给我、当时其实我是犹豫了一下的，可是呢后来想了想还是借了。哇，把这个车还回来的时候简直脏得没眼看，轮毂也被刮坏了。我就问他呀，他说哦，不好意思哦，山路不好走，晚上没看清。
1: 那你给人换轮毂啊，不怕呀？
0: 对，你洗车呀，
1: 对啊，
0: 你要修车呀。
1: 哪换你修啊？
0: 我好生气啊，你怎么总是所托非人，真是令人生气。还有啊，
1: 哎，我跟你说，就我借车这事儿，哎呀，你说这会儿太生气了。你幸亏他没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你看他又说，哎呀哥们儿我着急啊，家里有急事，你把车借我吧。你不借他好像。
0: 有朋友说不用换可以抛光，但是问题是你他连把人家车搞得那么脏，连洗一下这种最基本的都不洗，
1: 你
0: 还指望他。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是简单的小事儿。你感觉你不借他好像人家那事要变大了的话就是你耽误了， 你懂吧。啊，你就比如说啊，那我家人不行了，你好像 你要不借他车的话啊，最后一面看不着。还有。他这么晚这么着急借车，如果他出上路上出现任何的交通状况、
0: 是的是的，
1: 都是你的责任。你是车主， 你是你有责任连带的，
0: 是

0: 况且我哎，别说别的了，如果一旦发生一些责任连带，就你朋友这个尿性，他绝对不会替你有任何的承担。
1: 是
0: 你看一个轮毂，他都不愿意给你抛光也好，换也好，车都不愿意给你洗也好，以后这种朋友你少交。
1: 哎呀，怎么那么可恶哦，天哪！然后还有啊，在外打工也不怎么联系的，这回是亲戚。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找到我爸。说要去银行借款，找他帮忙做担保。
0: 哎呦，这种事你，哎呦我的妈呀，
1: 我都不敢听了。我
0: 这个社会上最近最可怕几件事，担保是之一啊。
1: 然后我爸也不懂拒绝，认为亲戚是有事找，而且他认为是好事。
0: 嗯，
1: 于是就瞒着我答应了。
0: 我
1: 结果呢，他们就真的一起去了银行。不过最终呢，因为亲戚那边提供不了银行的流水证明，没贷成。
0: 嗯，
1: 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0: 后果就是你爸爸替人背一身债。
1: 是的，吃一堑长一智哦。现在呢，亲朋好友的请求能不理我基本上都不理。
0: 嗯，
1: 古语云，救急不救穷，还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嗯，
1: 不懂得拒绝，活要面子的话，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不说出来就自己吃哑巴亏，说出来嘛就是得罪人嘛，严重的话可能把自己搭进去。明明是亲朋好友的风险，却被所谓的友情亲情转嫁给了自己。
0: 是啊，
1: 你说
0: 我们平台上有朋友这个比较那什么，比较灵醒，比较聪明的，他说很可能你要替人担保的话，就涉及到 AB 贷。
1: 嗯，
0: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人家呢就背着你把这事给干了。你觉得我是替你做了一个好事，担了个保，其实人家是 AB 贷贷款，就是
1: 是
0: 啊，对，你贷款我来还。
1: 你说你当然大家在做这件事情之前绝对不会想到你一个这么熟，
0: 这么恶，
1: 对，你想不到他竟然能那么坏。嗯，但是在这儿呢也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提个醒啊，就首先呢任何的转账大家不要转账。
0: 嗯，
1: 其次呢说起来这种就是说这种给别人做担保的事儿啊，
0: 嗯，
1: 就真的不要有这种，比如说像我们这位朋友是出于仗义啊，
0: 是
1: 还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是个好事儿啊，
0: 是
1: 什么有什么利可图啊，千万别，赚钱都不容易。
0: 对，
1: 如果真的有那么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不会掉到我们头上。
0: 这个贷款是这样的，你首先你自己家有没有那个房产能抵押或者可抵押物，然后银行会给你评估一套体系。你啥也没有，六都没有，你找人担个保。但这样的话，你敢给他担保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他真要没钱了，他拿啥还？
1: 嗯，你说他看上去总结是多么的人间清醒，
0: 是，
1: 但是他是经历了多少伤心的事情？
0: 你真是没遇到好朋友，远康。你跟我交朋友，你看，哎，
1: 对，
0: 你钱你就放心借给哥们儿。
1: 有朋友说啊，
0: 哎，
1: 说你借了人家的车，洗完车加满油还给别人，这不是正常的吗？所以朋友们，有一年的过年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0: 嗯，
1: 我是转发的王小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说的是啊，不是他说的是啊，新年祝福我就不送了，就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遇到的都是正常人。就你
0: 很难，
1: 很难，就他说的的确呀，就我们都认为
0: 你说同学是不正常人，理论上讲亲戚是不正常人，同事是不正常人，这都应该是正常人吧，因为我正常的交往，但问题他们这几个关系都遇到不正常的人了，
1: 你看看啊，所以说你到现在我是越来越觉得这句话的含金量，就让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只要遇到正常人就可以了，我不奢求就是我什么大好人大善人，不用，大家都正常一点。
0: 车这个事儿啊，咱说那什么呀，看你俩啥关系，夫妻呀，父子啊，你自己家车拿去开去，啊，这个车你别管挂谁的名下啊，这咱管不了。但凡一般的朋友之间的车，尽量别借，因为容易出问题。
1: 哎呀，来吧，看看下一位朋友的这种伤心的故事啊。咱们的特快他说，我这人就这样，穷是穷了点儿，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不找人借钱，除非是买房买车这种大事儿。如果我借了谁的钱，答应了什么时候还，无论如何我一定还，但我首先考虑贷款。找了人家借钱，跑到他们面前可怜巴巴的诉苦，还怕他不借给我。那当然我呢一般也不借钱给别人，毕竟我自己背着债，哪有闲钱借给别人呢，尤其是那些借了以后还不还钱的，到时候钱也借出去了收不回来，朋友也没得做了，不借钱起码我的钱还在，这样朋友没了的话呢也无所谓，
0: 先保证自己，
1: 赚钱。

0: 都不容易，
1: 对，
0: 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不戒啊，就是无论你是在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都是正确的选择，
1: 没毛病。嗯，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啊，柳德米拉，他说我有一个群。这群里呢有五个人
1: 哦，
0: 从怀孕到生孩子到一起运动健身，这个群的名字叫又瘦又美又有钱，
1: 很直白的名字、
0: 群属性呢是女孩子帮女孩子、
1: 确实男孩也很难怀孕、
0: 五年电子老家啊、就是说明就是大家的感情非常好，
1: 哎，
0: 我们彼此之间经历了啊这个怀孕啊进产房啊，而且产后抑郁啊，跟老公吵架，被孩子吵醒、跟爸妈吵架，公公婆婆受气，职场的险恶，当然呢也一起分享了彼此的喜悦，
1: 啥都聊、
0: 哎，创业成功了、换房子换车了，
1: 挺好，
0: 体重下降了、掉的头发又长出来了、哎，大姨妈准时报到了、老公身体也不错的，
1: 老公身体咋不错呀？啊哈，我老公身体真不错，我们要了个二胎，哎，我老公身体更棒，我们要了个三胎。
0: 往后往后往后，
1: 他说但是呢我今天退群了，因为我老公的身体不行。
0: 你不要就着这个说了吗？
1: 什么什么肾板他好、
0: 这个、字面意义嘛，就大家中年人身体好就是财富
1: 啊哎，今天退群了
0: 啊
1: 啊！他说曾经呢我以为电子老家就像精神支柱一样，不开心了有人哄，开心了可以互相传染，没有猜疑，没有嫉妒，没有攀比，没有阴阳，也曾经像一个理想国一样支撑着我，自从我练出肱二头肌之后，味道就变了，
0: 好想掀桌子哦。我不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你是不是为了我们节目编出来，编了一下午，编了一个段子。完了他说自从我练出了肱二头肌之后，味道全变了。
1: 变了。
0: 他们都酸了。
1: 酸了。
0: 我不细说了。
1: 你
0: 但我想说一句。
1: 你说。
0: 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注视着你。
1: 哦，这么恶劣吗？
0: 所以我就退群了。
1: 哎呀。
0: 深渊可以注视，
1: 跟深渊有什么关系？
0: 但不要驻足。
1: 咋的了呢？
0: 以后失业了不要来找我
1: 啊！他们混的不这么不差，
0: 失恋了也不要找我。
1: 他们都结婚了还失恋吗？
0: 我就是一个这样。
1: 这个你咋不说呢？
0: 这他的话，我现在知道了，我还是得注意点。有些话，我觉得你说，我是说不出口，
1: 我也难以启齿。
0: 你说呀，这不
1: 是你他这么说的。他说这帮群友们啊，以后失业了不要来找我，失恋了不要来找我，你们尿失禁了更不要找我。
0: 我就是这样一个爱讲大道理的人。你没有大道理啊，你全是你纯骂呀，你这是
1: 谁造了谁尿，
0: 你纯诅咒啊，
1: 你这不是
0: 我就是你群友里面的人，怎么了？不允许人性的扭曲吗？你大家一起健身，哎，你练出肱二头肌来，我就说点阴阳怪气的酸话，你就受不了了。
1: 人家老公身体好能不告诉他三胎，你老公身体不好那就怪人，你怪你老公啊，你跟我们说什么玩意儿呢？真是的。
0: 没有没有，我把往后看啊，
1: 买点枸杞大枣。
0: 哼，我用大道理来稀释生活里的鸡毛蒜皮。我很开心，你爱听不听。总有一天，我相信我付出过的真诚会让姐妹们的内心无法安宁。
1: 啊、你真是你狠人啊！哦，
0: 真要是真的的话，
1: 你后宫《甄嬛传》呢？
0: 我这。哎，你告诉我你是第几次
1: 超出我的认知的？
0: 不是这样，你们这个群是不是经常是来来往往，就是一言不合就退群，然后过两天有人一哄又回来了。就是我们姐妹，我们天下第一好。又发那个表情包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的啊，我认可，就是女孩子之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事儿，但是如果
1: 他说不是的，人生第一次退群。
0: 那你告诉你把截图发给我，你就是因为啥呢？他之前不是发了吗？我知道那个肱二头肌，就是那个嘛，就是肌肉，就是你们一起练，结果他们都没有，就你有，然后他们就在阴阳怪气啊，对，然后说那个所有的关系最后都是修炼自己，学会不拒绝和断联就是残害自己。然后他说哦，这是真事儿。
1: 练一个肱二头肌怎么了呢？
0: 就是对别人阴阳怪气，他就是。
1: 啊，像个老爷们儿，
0: 不是，就是你，哎呀，类似啊，我代入一下跟你讲讲，就这个五个人嘛，那四个就说，哇，你就好啦，当时大家一起练的，那个我们，你看我们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咯，然后另外一个说，对呀对呀，那个，
1: 那我也理解不了，这有什么可那什么呢？
0: 因为他感觉很内耗嘛，
1: 看他下
0: 边，我再看看啊，就有人分别过来哄他了。然后呢，这个人是这么说的啊，说能不能不要退群撒气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又不说，你这样真的很伤感情啊，
1: 是不是这样的，他亮个就他亮他肱二头肌完，那四个姐妹都说，
0: 哦那对，就是我学的就是这样的，他说对就是这样，我真想给他一个嘴巴
1: 用你红红的臂膀给他打转圈了。
0: 我试图在理解就是他的心情，因为什么大家知道啊，女孩子啊，虽然我不撸铁啊，但是你们运动健身的人都知道，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的体脂率啊什么各方面，她能练出那么大的肌肉块，想必吃了很多的苦，她这个时候可能想要期待听到互相彼此一路扶持的姐妹能说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而不是这些酸话。我理解的是这个角度，
1: 对，我也理解不了他是有什么可酸的
0: 呢？但是啊，就是女孩子的表达方式，我还是以善意去揣测你的那些群友，因为你们那么多年，我相信从心底里他们是为你感到高兴的，但是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他的幽默感。
1: 我唯一只能这么解释，我唯一只能这么解释，在退群那一刻，你知道吗？就我会，因为有的人说刚哥确实挺聪明的啊，那确实这我也认啊因为有时候我能通过蛛丝马迹啊，就是这些细节啊，我能找到，
0: 你快点说，还有一分多钟了，
1: 最后他们他对话，他这个退群之前对话能还原出来。
0: 哎，怱么说，
1: 柳德米拉在群里发了肱二头肌，哈哈，我的这个一年锻炼真开心，我发肱二肌
0: 拿到结果了。
1: 这帮姐妹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们也锻炼没有这个肱二头肌，
0: 是她们不努力嘛，
1: 产后没有恢复好。
0: 明白。
1: 第一个姐妹这么说的，肱二头肌啊，好厉害哦，哦，找我老公喽，我们博二胎，他身体真好。
0: 没有说这个。
1: 第二个姐妹说，哦，那我们博三胎去喽，真好。第四姐妹说，我们博四胎了，真好，哈哈，晚上睡觉晚安，老公公睡觉喽，完了。柳德米拉，我老公身体不好，我只能觉得啊，太难受了，我要退群。
0: 你真的是好无聊啊，你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好吧，还在那哈哈哈。
1: 六味地黄丸。
0: 没事，有朋友说啊，说那个就是对哈迪斯你也小心点，你说的这个话啊，他可能以后把你也拉黑了。好吧，你这个分析来分析去啊。我觉得你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就都是对的，因为肯定你退群的原因就是你不开心了嘛。
1: 没关系啊，我觉得人生呢总会有遇到这样那样的，退群呢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啊，将来群退多了你也就无所谓，麻木了。
0: 关键好多年，
1: 哎呀，真是的。
0: 哎，你也有点狠心，不会回去就把我们小化妆的同学会退了吧？
1: 来吧，
0: 千万别退啊！
1: 有钱人终成眷属吧，拜拜喽。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11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4: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光荣，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今年上半年，广东海水养殖产量超178万吨，同比增长5.37%。
3: 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公布，广州等6个地市获评优秀。
4: 俄罗斯称对基辅等地发动打击，乌克兰称袭击已致9人死亡。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来听报道。
5: 最近，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里边嘅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嚟村里边休闲度假嘅游客们又有咗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嚟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将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嘅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民旅融合、水产养殖、牛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6: 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5: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常：
7: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5: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心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8: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5: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 十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冇耐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万农村人口。新疆雅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沙雅县赫拉富木村村民哈力旦木亚森：
9: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5: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住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面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 10.8 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令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令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新鲜资讯。

0: 将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屋企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院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规划提出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等九方面重点任务，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等五方面重大工程。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报告显示，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六安或六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舷、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住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仲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同欧洲合计贡献咗全球超过70%嘅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嘅关键窗口期。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行业运行基本盘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睇，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7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

0: 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三个月回升。自二月份起，物流时候、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
1: 今年以来，随住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嚟听报道。
2: 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说，
3: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因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单止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当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话：
4: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2: 而随住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亦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黄都介绍，
5: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介绍，
6: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50条国际航线。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表示，
7: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积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多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0: 日前，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航线航班正式开通，该航线由波音737机型执飞，计划每日执飞一班。航线串联起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地区，便于三地群众往来。依托该航线，宁夏的优质文旅资源、特色产品可直达东南亚，新加坡的市场和金融优势也将通过航线辐射至西北内陆。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

0: 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日发布了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数据显示 ,7 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0.9%,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3%, 涨幅比6月扩大 0.2%, 环比由6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7%。一至七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光美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178.72万吨，同比增长 5.37%。来听报道。
5: 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 2.3 倍。2025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达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当时广东正大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林光美介绍，广东引入全国优质科研资源，开展种业攻关。近期黄鳍鲷中珠一号、斑节对虾南海三号、三倍体牟利中科一号三个海水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此外，广东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抗风浪网箱技术，重力式网箱、行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2026年，广东全省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行架类网箱5个。与此同时，广东正持续推进5个国家级、9个省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布局一批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产业园，深入开展金枪、海鲈、生蚝、鲶鱼4个品种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
4: 日前，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陆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按照陆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2025年实施林长制为抓手，巩固提升陆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果，不断增厚广东绿色家底。过去一年，全省累计完成林坟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成功获得中央资金8.56亿元。重要生态区位和城镇周边提升连片超1000亩的森林大斑块359个，国土绿化工作成效明显。城乡绿化美化种植苗木2300多万株，乡村绿化取得扎实成效。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正式获批，国际红树林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正式开工，两园两中心国字号品牌效应进一步彰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出台省级推进林权登记提质增效实施方案，林权登记提质增效获国家专门政策支持。省级林长高位推动推心做实林长制，有效破解一系列林业重点难点问题。各地大力弘扬昂山造林光荣传统，积极开展爱为全运种棵树等特色活动，种植年例林、青年林等主题林，举办义务植树超4.29万场，义务植树活动数量居全国第一。省政府批准设立全国首个林业投资型产业基金南粤绿美生态投资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绿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2025年国家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反馈，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工作表现为好。
0: 香港荃湾社区客厅昨日正式启用。据了解，荃湾社区客厅实用面积约7000平方尺，是香港最大的社区客厅，预计可惠及600

0: 10个劏房户，全年服务92000人次。连同今年六月投入服务的荃湾西社区客厅，共可服务区内1100个劏房户。截至目前，香港投入服务的社区客厅总数已经增加至15间。
1: 由西安人才集团主办、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等机构协办的港通未来才聚三巡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活动吸引了超百名香港高校学者、青年科学家、在港优秀人才及学生代表到场参与。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能源化工、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表示，特区政府要更加积极做好香港人才高地的宣传，通过举办类似人才服务活动，得到各方人才需求方和内地更多省市的关注，以实际行动做好人才工作。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表示，协会先后为新来港人才举办过超100场服务活动，今后将向香港本地毕业生逐步扩展服务，为他们提供内地就业机会，将香港人才所长融入国家所需，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介会现场，西安人才集团及随行陕西重点企业全面讲解当地产业布局、配套人才扶持政策，发布各类高端岗位需求，并设置专属洽谈时段，同到场香港人才开展精准对话。各方围绕香港青年人才把握陕西产业发展机遇展开深度交流。
0: 昨日为期5日的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国际化办展水平和产业对接实效双双创下历届新高，全力助推中国动漫潮玩产业跨界融合，扬帆出海。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12.6万人次观展参会，2200多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当日，展商意向合作及展销额19.26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达20.65亿元。双项数据彰显展会强劲的产业赋能能力。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日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当日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好好。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进行了会谈，双方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将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将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住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游论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0: 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话，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此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 保克什核电站一号、三号和四号机组均停运，而二号机组则以 50% 的功率运行了11日。保克什核电站表示，工作人员此前已做好关闭最后一台运行机组的准备，并制定了确保四台机组安全冷却的措施。不过，根据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水位情况以及相关运行条件，电站目前可以逐步恢复发电。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亦是该国重要的电力来源。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3到28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30度；广州多云，37到26度；深圳多云，35到29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5到30度；佛山晴转雷阵雨，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8度；东莞多云，36到29度；中山晴转雷阵雨，37到28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6到29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7到27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大雨转中雨，27到21度；纽约小雨转阴，33到23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0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到3.3米嘅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
9: 加入铁军，
8: 快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是在29到36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45%到70%之间。展望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5: 4008000000，
14: 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那么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呢会有缓行压力，江南中路的东向西在江南东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翠峰路的西向北从象山桥到 S256 的位置上交通行驶缓慢，东升路的东向西从横坑横西七路到校园路当前车辆走走停停，另外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呢也是有缓行压力的，还有就是在管张路的东向西了，当前拥堵1.2公里。鸿福东路的东向西是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管长路跨线桥也是行车速度缓慢的状态。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哎，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已经开始带大家进行热身了。今天晚上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啊，今天晚上会带来一支恰恰舞的教学和指导。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来跳一跳。当然我

0: 个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先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正式的是开始招募啦。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去年呢，我们的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哈，有很多的好听的企业原创音乐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一一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展示。那今年呢，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呢，也是为东莞的企业搭好了舞台了。总奖池超150,000元，最高的这个单项奖哈能有10,000元的现金，而且还有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有一些老板要问了，说哎呀，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啊，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哈，那给各位说一说，如果咱们公司有自己的一些原创作品，那直接来亮版权就行了，你就是种子选手。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哎，我有歌，但我这个版权不在我手里，那我们主办方也帮大家搞定。还有就是零基础的啊，我也没有歌啊，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原创的作品，没关系，我们可以安排专业的音乐人来陪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说，我能不能翻唱啊？那如果说不想原创的话呢，就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哎，像唱得好，那照样赢的嘛，是不是？如果咱们单位啊，咱们公司里边有这个创作大神，就他有个人的一些原创作品的话啊，也可以代表企业出战。并且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啊，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那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有机会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各位呢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因为你看我们去年2025的这个原创音乐大赛做的就非常的成功，包括今年我们有在做一些往年的优秀作品的展播，确确实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在去年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听到了，而今年我们又再一次的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看到这个选手们的风采，也很多作品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今年呢，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协会哈来参加，然后把你们的一些优秀的原创作品展示出来，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啊，您去回复企业这两个字儿，就能够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然后呢他会把你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整合起来哈。我们这个其实在这周我们就已经开始会有一些这个活动，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做一些培训了啊，所以不要担心自己没有原创作品，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和大家一起来共创。但除了这个好消息啊，还得提醒大家最近一定要注意防蚊呢。哎呀，我真的是就是我是很害怕那个蚊子啊，就是尤其是那个幼虫的卵呢，那些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花盆底下不是有积水吗，那有一个视频是这个花盆底一拿起来，有下面全是那种小虫子的幼虫，就特别瘆人，我就鸡皮疙瘩。就是这个时间段哈，就这段时间呢，因为首先下雨比较多，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在家里会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那个花盆的那个托盘呢一定要及时的把那个积水给倒掉，不然它就会变成蚊子的这个滋生的一个温室了。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还有包括这个蛹，它都离不开那个水的嘛，所以清除积水真的就是防蚊灭蚊的最关键的一环了。 那家里有哪些地方容易积水呢？首先就刚才提到的花盆的那个托盘啊，还有一些这个空调，最近不开空调吗？空调的那个接水盘也是要看一看的。一些这个水桶啊，阳台上面有一些闲置的容器也要关注起来啊。反正就是坚持一点，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嗯，各种的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有种那些水生植物的，水生植物的这个容器也要定期清理。就比如说大概个三五天吧，你就应该把那个水换一换了。然后换水的时候，顺便就把那个容器内壁呀、也冲一冲，洗干净它。还有植物的根部也是冲洗一下。或者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换成沙土去种植，避免这个积水了。有些朋友呢家里可能会有这个庭院啊，也一定要及时的经常去看一看那个排水的沟渠，清一清。然后屋檐前后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那些盆盆罐罐的，你平时不用它，你就不要把它就是正常那么放，你给它倒着放，反过来放，它就能够防止那个雨水积存了嘛。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容易积水的一些物品啊，比如说废旧的轮胎呀、什么的啊，能扔就及时扔了它，你扔不了的你给它盖起来啊，遮盖起来，避免那个下雨的时候它就开始积水了。平时呢如果说要外出的话哈，尽量就穿这个长袖的这个衣物啊，长袖长裤什么的，或者说你喷一些那个有这个避蚊胺呢、驱蚊汁的一些成分的这个驱蚊水或花露水哈，反正就是做好个人的一个防护措施了啊，不要让这个蚊虫叮咬了。尤其是这个日出前两个小时跟日落前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各位特别留意，因为是如果是这个时间段你在这个户外啊，树荫啊、草丛等这些区域的话，那蚊子不叮你，它叮谁呢？是不是？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生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3: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么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一起来跳跳舞啊。今天晚上我们学习的是恰恰舞的一些基本的动作和套路，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关注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精华线路的话呢，也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搜索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哈。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在微信上呢，我可以把我们的相关线路发给大家了解一下。那包括在这个月20号，我就会和大家一起出发了啊，我们要去美丽的新疆啊，去伊犁转一圈。而8月20号的这条线路，说实话现在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相比起7月份的线路直降了1000块钱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暑假期间，有的时候这个机票啊酒店呢、啊、它真的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上涨的幅度的啊，因为毕竟这个暑假期间懂得都懂。那但是呢，我们这一条线路不仅把这个价格给大家稳住了，还在这个基础之上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福利和优惠哈，所以机会难得，这也是暑假期间的相当来说就是最后一团了，最后一团暑假的团了哈。因为9月份我们也有团，但是9月份很多孩子开学了，所以很多家长就在这两天也在咨询，就说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抓紧时间报名哈，因为我们的团人数不是特别多的，5980块钱，跟着我一起去新疆玩8天7晚的一个行程，包机票，包住宿，吃住都包在里面，还有景区门票也包含在里面。更何况我们这条线路还是走独库公路的，我们会上独库公路。大家都知道独库公路它是只有6到10月份这个期间它会开通，那6月份呢它可能这个刚刚开呢还就是情况不是特别稳定，7、8月份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而且最漂亮的时候，那9月份呢它可能又接近它即将要关的那个时间段了，可能随时会关。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其实7、8月份是非常适合走独库的，而且这个价格还给大家控住了，确实还是不错。各位如果说哈也想在

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啊，抓住暑假的尾巴，然后带着孩子去新疆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八天七晚只需要5980块钱啊。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保证大家的这个行程当中的服务还有权益。那各位如果说感兴趣，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我的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啦，直接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们在微信里聊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

0: 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那么各位呢，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在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的位置上是 1.3公里的缓行的。管长路的北向南，从新村一巷当前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翠峰路的南向北，从管长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啊，当前拥堵是 1.5 公里了。还有东莞大道的南向东，主要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当前出现了缓行压力。三元路东向西管泰路附近同样存在着车辆慢行的情况，还有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的管长立交桥附近 1.3 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我们说管理好身材啊，不仅仅是拥有好看的身材，更重要的是通过管住嘴迈开腿，我们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那随着国家喊领来减肥啊，这个健康体重管理年的一个开展啊，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到了减脂和增肌的话题。那怎么样通过这个运动跟饮食的搭配去实现科学增肌的目标呢？那么最近啊，我们也是看到了在这个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有一些是网红的方法啊，也有一些呢是这个科学运动的方式。那我们一一来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看那些所谓的网红的减脂增肌的方式到底有没有这个科学依据。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理解哈，肌肉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肌肉是我们身体自带的硬铠甲，它也是人体的动力源泉，它不仅能够是保护我们的骨骼啊，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就是我们的代谢率其实是靠肌肉的啊。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延缓衰老。所以你去看那些有运动习惯的朋友，他的肌肉含量足的话呢，他的基础代谢是更高的，他不那么容易发胖的同时，他可能整体的这个形体啊，他这个整个坐姿啊、站姿啊，也会更加挺拔好看。那增肌的运动，哎，有哪一些呢？当然就是首推哈，当然就是力量训练了，也叫抗阻训练。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憋着那股劲儿，哎，来对抗阻力，收缩发力。比如说像这个撸铁啊、弹力带，或者是举哑铃儿啊，这些都是属于抗阻训练。它依靠我们自身的这个自重啊来做的一些，像这个俯卧撑啊、深蹲呐、啊，也可以叫做这个抗阻训练。当然如果说你想这个增肌的效果更好一些，锻炼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强度选择比自己最大的力量的这个60%-80%左右吧。而且每周你要给每

个肌肉群都安排足够的训练量。那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运动增肌对这个运动频率啊、运动的强度啊有没有要求呢？其实在运动的频率方面呢，建议大家哈是每周可以做到两次的力量训练，一次练2到3组，每次呢就每一组哈大概是8到12次，让我们的全身向下包括所有的肌肉群都要锻炼到啊。但要注意一点，同一个部位的两次训练你要隔开它啊，不能说连续我两次这个训练我都做这个同一个肌肉群的训练，至少这同一个肌肉群你要隔48小时以上，你练得太勤了它也有可能会受伤的。那么在运动强度方面呢，记住一个循序渐进，一定是渐进超负荷。首先让我们的身体适应前负荷之后呢，在安全可控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增加你的训练量或者是训练的刺激，以保证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稳定的发展和耐力的增长。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纠结啊，说一天当中黄金的运动时间是几点啊，类似于这种问题。但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最佳训练时间，运动吧它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啊，你在哪个时间段锻炼，你在哪个时间段有时间，那你就在那个时间段去锻炼就好了，那个时间段就是你的专属黄金时间段。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不管是你是做有氧还是做力量的训练，你一定要热身啊，就是任何的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然后运动过后呢也要进行拉伸，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避免我们受伤的风险，也能够提高我们的运动效率。还有就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姐妹们哈，可能会比较担心我做力量的训练会不会让我们的这个肌肉过度增长啊，这一点不用太过于担心。你想要练成那种专业的健美运动员的体型，那你得做超高强度的运动训练，极其严格的饮食管控，还有一部分是基因天赋方面的原因了哈。普通人你很难达到那些程度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哈，规律的力量训练呢，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呢，更紧致，线条更好看，那你整个人就更加有精气神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进行力量训练，肌肉它没有那么容易过度的增长。当然了，就是不同的年龄段吧，去锻炼的话呢也是要分别有一些不同的注意的要点。你像如果说是孩子哈，青少年，那肯定更重要的就是促进生长发育了嘛，对不对？打好基础，那你每天至少运动60分钟，做一些提高耐力的训练，比如游泳、跳绳、打球啊，或者在家里做一做这个仰卧起坐呀、俯卧撑啊，这样的一些运动都是可以的。青少年，儿童青少年不要着急的去练大肌肉。那成年人呢，一般来说建议大家每周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再加上每周至少有2次的力量训练。那男性哈，你可以去做一些像这个杠铃啊，负重的深蹲呐、啊。那我们的姐妹们呢，可以做一些哑铃的这个推举啊，这样的一些运动都是可以的。那对于一些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啊，最容易怎么样的腰酸背痛，核心松松的，对吧？没有这个腹部力量。那当然这个运动的重点就是增强腰腹的核心，可以做俯卧撑、卷腹、平板支撑啊，这些都行。或者是你用这个引体向上啊，举哑铃的方式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肩背部的力量。深蹲也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腿部的力量啊，就是每周都做一做。然后老年人这一个群体呢，主要的一个运动重点就是预防肌肉的减少和摔倒的，对不对？所以呢，可以做一些小负荷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这个小的哑铃来练练上肢，那半蹲练下肢，或者平时可以做一些健步走啊、太极拳呢、八段锦啊，因为你看太极拳跟八段锦这样的一些健身气功或者说是这个武术，它其实会要扎好马步嘛，也是要去锻炼到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它也可以配合上这个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平衡训练。当然了，就是很多人说我这个周一到周五啊忙呐、工作呢没有时间呐，我能不能进行周末集中的运动呢？可以啊，如果说你周末集中有时间去运动的话，当然是更好的，对吧？每周你至少要有一个150分钟中等强度的一个集中运动，你放在周末做没问题的。然后呢，其实它和你平时把那些时间分散到这个

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所以各位就是不用担心说我只能周末运动会不会影响效果。平时忙啊，或者说是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你就周末集中锻炼也可以，或者说你碎片化的时间运动也是有益的，见缝插针嘛，对吧？我们说就哪怕每天只有个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一样能够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只要你能够打破哈久坐不动的状态，减少这个久坐带来的风险就可以了。我们说这运动的关键是动起来，哪怕你每天就多走几步路，多爬几层楼梯，我觉得都是在为我们的健康存款。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

0: 登革热和七孔啃眼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7: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6: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7: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节目中和大家呢最后再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哈。那最近呢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上新了非常多的礼盒的这个包装的一些好东西，为了让大家在七夕能够省力一点，对吧？你看转眼啊这个七夕节又要来了，那很多朋友都会陷入到这个选礼物的困难抉择当中。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都是一些这个护肤品的礼盒套装，比如说有这个 CPB 的组合礼，它里面呢是一支 CPB 的洁面125毫升的正装，然后再加上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也是正装啊，它这一支长管隔离应该算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之一了哈。然后配有一个非常精致的礼盒，整个一个套盒你就可以直接就是拿去送人了，而且呢七夕节的专享价只要277元，平时这个价格就相当于只买了一支长管隔离的价格而已，但是相当于一支正装洁面送给你了。那另外还有像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的一个礼盒啊，这里面呢也有一支正装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是50毫升的。那另外呢还会赠送大家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这个你可以自己在选购的时候去进行选择二选一，并且这个礼盒同样也是配有这个礼盒加礼袋的，就可以直接送人，高级感满满了。那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些介绍了。当然了，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跟着我一起出发去看大美新疆啊，我在8月20号啊，也是暑期的一条这个最后的去新疆的一个线路了，因为8月20号刚好8天7晚玩了回来，就是收拾收拾心情我们就开学了，是不是？所以呢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或者说是啊你这个在哪个时间段想出去玩，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找到我，我们来个把大家的这些诉求整理整理，和旅行社看一看，规划一下线路。包括整个8月9月我们的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哈，除了新疆之外呢，像西藏啊青甘大环线呢啊，还有像这个云南，以及像越南芽庄这样的一些线路我们都有哈。线路的整个规划比较多，各位可以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加上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细说，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好了，今天的管理好身材也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文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东莞大道的南向东会有行驶压力，东城路的东向西呢是从东园路到东城中路交通行驶缓慢，东城中路呢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英路附近呢交通行驶缓慢，东城中路北向南是从怡宝街到东纵路也是当前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再来看到的是环城东路的辅路位置是南向北啊，从年丰人行天桥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当前拥堵1.2公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在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先说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我们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是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啊。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的企业搭好了舞台了。总奖池，朋友们听一下，这总奖池啊是超过150,000的，而且呢是最高的单项奖呢可赢1,000,000现金，并且呢还有非常非常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要问了，说哎呀，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啊，如果公司有原创音乐，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呢，主办方帮大家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呢也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你如果不想原创啊，或者说直接想就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也是可以的，唱得好照样赢。那员工里啊有创作大神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个人的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哈，而且风格不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有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的机会，用一首歌的时间啊，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是在8月下旬，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那当然了，各位也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最近呢，因为雨水比较多哈，大家呢在家里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一些这个容易积水的东西，比如说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空调的那个接水盘啊，闲置的一些容器，尤其是在阳台啊花园里面的，要及时的去这个清理，避免它雨水的一个积存。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这个纱窗啊、门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哈、隔绝这个蚊虫的进入。然后平时外出呢，建议大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啊，会安全一点点，减少这个皮肤暴露在外面的一个风险嘛。还有就是如果说真的觉得热，不想穿这个长袖衣裤的话呢，那就喷一些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的有效成分的一些驱蚊剂啊、花露水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衣蚊它咬人，白天咬人，尤其是就是在这个日出前和日落前2个小时左右，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哈，尽量避免在户外的一些草丛啊、树荫底下，蚊子太多了。

那接下来呢，就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1075阅读时间。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篇帖子，感触还挺深的。然后也有很多人在下面就是回应啊，讨论。帖子讲到的是某大厂的 P7 码农啊，被裁后呢，结婚五年的妻子突然掏出了离婚协议，说不要房不要车，只要自由身。他们背着300万的房贷，存款不多，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妻子选择了离开。当风雨来袭时，多少的比翼双飞的誓言，终究是敌不过现实的凛冽。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一份工作可以撑起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张裁员通知也能让生活瞬间跌入谷底。对于普通人来说，工作稳定是家庭稳定的基础。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一个中年男人经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就想看一看如果自己失业了，他的婚姻能否经得住考验。他问妻子，我想问问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如果我后半辈子没工作了，你会跟我离婚吗？妻子听到这个问题愣了一下，然后开口说道，这事儿不好说。男子不甘心啊，继续的追问，怎么就不好说了呢？为什么？妻子没有丝毫的掩饰，直言不讳地说道，因为你没啥用了呀。听了这番话，男子啊是鼻子一酸，苦笑说道，原来一切都是利益关系。虽然很扎心，但这就是现实。正如有句话说的，婚姻本质就是一场合作，失业不过是提前引爆了人性的暗雷。经济垮了，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折腾。一个家庭的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而不是情感，只有钱包鼓了，心才不慌，爱才不会散。作家叶倾城认识一对年轻夫妻，结婚不久，小孩2岁，为了这个小家，两个人东拼西凑70万首付买了房子，每个月呢背上了5000多的房贷。原本啊，生活是好好的，正在慢慢的变好，没想到男方突然失业，打破了这份平静。失业后，男人找不到好工作，便开始送外卖，一天跑14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刚好能够覆盖房贷。收入无法支撑日常的开支，家庭的经济彻底崩盘，只能靠信用卡来回倒腾勉强维持。经济压力催生了矛盾，夫妻俩也开始不停地吵架，吵到最后只能是离婚收场。婚姻这东西啊，很脆弱也很现实，没了钱感情可以维持多久？没了收入家庭又能支撑多久？对于普通人来说，稳定的工作并非是约束，而是一种宝贵的安全感。电费单来了，随手一支付，孩子要报辅导班，立刻转账，老人要看病，立马送医。金钱如同润滑剂，使家庭这台机器能够运转无声。一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哪怕工资不高，但每个月按时到账，还能还得起房贷，买得起菜，交得起孩子的学费，心里就踏实多了。家中有一个人稳定就业，就增加了一份稳定的力量，不至于让家庭陷入困境。有句话说呀，所有稳定幸福的家庭都离不开稳定的经济。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工作是普通人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持基本生活的一个保障。博主李慧有个朋友，大学毕业之后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拿着令人非常羡慕的高薪。
前年互联网

不好做了，朋友成了公司最先倒下的一批人。失业之后，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开始在夜市摆摊卖儿童玩具。一开始妻子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鼓励他好好找工作，可时间长了，妻子啊开始有些怨言，害怕父母担心。失业这件事儿呢，他也一直瞒着父母。直到有一天，懵懂的孩子不小心说漏了嘴，告诉了父母他失业的事情。父母给他转了50000块钱，安慰他说，在找到新工作之前，钱的事儿有爸妈顶着，你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已经准备退休颐养天年的父母又开始出来工作了。他的突然失业让原本安稳的家庭陷入了困境。后面2个多月，他都在积极地投简历面试，然后晚上去摆摊。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拿到了一份不错的外资企业的 offer， 薪资跟之前基本持平。收到 offer 的那一刻，全家人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欢呼雀跃，可笑着笑着呀，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了。每每想到失业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他都会感到一阵心悸。如果一直找不着工作，那这个家该如何维系下去？中科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收入与就业是影响家庭幸福的关键。年轻时总觉得有钱饮水饱，现在呢，就算是经济拮据，只要相爱可抵万难吗？现实是贫贱夫妻百事衰，婚姻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房贷车贷、老人孩子，一桩桩一件件，全都藏着钞票的影子。所以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注定会陷入一地鸡毛。这也是普通人生活最朴实的真相啊，工作稳，家庭才稳。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玉舒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5: 滨海湾的晚风
4: 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3: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

家庭财稳。之前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说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尤其是这些年，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家庭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啊，也要劝劝大家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工作。稳住工作的前提啊，在我看来有两点。第一呢，就是在职场别当老油条。所谓职场老油条，能少干的活呢一定少干，必须干的活能拖就拖，仅以最低限度完成分内职责。他们擅长摸鱼划水，喜欢消极怠工。创业者蔡磊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他前段时间辞退了一个员工，理由是这个员工的绩效一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不出活。交给他的任务呢是拖延应付，不进取，不创新，不努力，每天在混日子，最后只能裁掉。如果你在职场当老油条，对工作敷衍了事，开除是早晚的事情。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最初的热情，把工作做好，一丝不苟，无可挑剔，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保住饭碗。第二，就是像鸟一样练就飞翔的本领。站在枝头的鸟从来不会担心树枝断裂，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翅膀。人也一样，我们这代人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待在一家公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啊，我们要学会像鸟儿一样具备飞翔的能力，不怕被取代，不怕失业，不管走到哪儿都有饭吃。深耕能力，踏实把手里的活儿干好，把自己的本事练扎实了，当你有足够的专业的时候，抵御变化的能力就提高了，你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就变多了。也只有这样，无论环境再怎么变化，你都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周末的时候，我抽空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逆行人生》。徐峥饰演的是高志磊，也是家里的顶梁柱。45岁时，他突然被裁，现金流支撑不到2个月。他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呢也是迫不得已的去送外卖。妻子肖妮没有抱怨，没有争吵，只是默默的在身后支持他，陪他一起撑起这个家。全职太太的他从重操旧业，开始教孩子们打架子鼓，放下身段去给人做足疗按摩。房贷还不上了，他们就把大房子卖了，搬到了老旧的小区。在妻子的支持之下，家庭也在一点一点变好。看过一句话，最好的婚姻不是谁养谁，而是跌倒时相互搀扶，在废墟上重建希望。我想说的是，家中有人突遭失业，请容许他在低谷中喘息，让家的温暖变成他坚实的依靠。因为一家人同舟共济，心往一处使，没有走不出的泥沼。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微微。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新的一些实惠好货。很多人说啊，这个七夕马上要到了，又陷入到了一种选择礼物的选择困难症当中，怕小众礼物呢不够心意啊，大牌正装呢单独买价格确实又太高。那现在呢，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精选的礼盒啊，让大家呢直接呢就可以送礼，不需要这个费心了。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CPB 的组合礼，那里面呢是有一支 CPB 的洁面125毫升正装，再加上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哈，37毫升也是正装，那么配有一个精致的礼盒礼袋，这一套呢到手才277块钱，这只是平时一支长管隔离的价格，那现在是拿到一个礼盒，另外还有一支 CPB 的正装的洁面，而且洁面是分清爽版和滋润版，可以二选一的。那另外呢还有像 SK2 的小灯泡精华礼盒也是非常合适这也是美白界的一个明星单品了， SK2 的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再加上呢你可以选择4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或者是3瓶10毫升的同款精华哈，二选一。然后呢这个礼盒是399的，并且配有礼盒礼袋啊，这个高级感一下就拉起来了，质感非常的好啊。你除了有这个 CPB 跟这个小灯泡的组合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家乡好物商城啊，各位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实惠好货的哈，都有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儿，我们最近在做活动啊，会有一些福利的产品您都可以看到了。当然我们最近呢也还有非常多的优质的旅游的线路哈，我们广电旅行团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这个精华线路，包括这两个月，因为七八月份呢正好也是暑假期间，八月份还能够这个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不对？那8月20号我

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这次呢，我们的目的地依然是新疆的伊犁，因为八月呢还能走这个独库公路。如果说到了九月份哈，独库有可能会随时封，因为其实整一个独库公路的开放的时间它就是六月到十月之间，那到了九月份的话呢，可能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封了，所以呢也要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还想跟着我们走一走独库公路的话呢，也得抓紧时间来报名喽。8月20号这一条线路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个优惠的价格，5980八天七晚一价全含，各位想跟我一起出发吗？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够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25，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祝大家有个好梦，明天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是在29到36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45%到70%之间。展望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一起在音乐里听世界，听生活。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的一些音乐播放平台呢，总会做很多的归类分类，有排行榜，有歌单，有歌手列表。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打开一位歌手的所有歌曲，然后呢顺序播放？接下来节目当中给你先来听一些串烧，感受一下今天八首歌的节奏。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准备的这张歌单呢，主题叫做他的歌，连听一整个小时都不会腻。为什么会有一张这样的歌单呢？要不是耐听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吗？都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手都能够保持让人放心的出品。今天分享的歌呢，不是说这首歌耐听，而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他们的很多作品啊，你连续听一个小时你都会觉得哎是好听的。不像有一些歌手可能为了跟上潮流，明明声线很温柔，但是呢慢慢也会尝试唱一些电音，唱一些舞曲。有些歌手为了有新意，为了有创新呢，也会有一些让歌迷不太能接受，不太能理解的风格出现。所以呢能够保持稳定的出品是好听的，而且呢还能比较被大众欣赏的来的好听，并不那么容易。今天虽然只是分享了八首歌，但是呢也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专辑，他们的单曲，大部分来说都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好听。自己也可以来听一听这八位歌手，来检验一下他们的歌除了这八首是不是其他的依然耐听动听，而且呢很稳定的好听，连续听一个小时也不会腻。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这首《指望》。

郁可唯的这首歌叫做《指望》，一直呢，它在我的歌单里就是列在干净类型的声音，就是每当你觉得心里需要沉淀下来、需要沉静的话，点开它的声音来听，单曲循环，或者是听它的歌，从一张专辑跳到另外一张专辑，听着听着你就觉得哇，好沉静。今天呢，给你来分享的歌手都是这样的类型，可能他们的声音并不是属于那种很有侵略性的，就是他一开嗓就一定要霸占你所有的关注度，但是呢，你慢慢的就会走进他的世界，然后慢慢的你可能听了他几十首歌，你会觉得越听越不错。我们音乐继续来陪伴大家，这首歌 Perfect。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跟你在音乐当中来感受生活，感受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耐听的歌呢，八首歌曲，更多的是想跟你分享这八位歌手，因为他们的歌不光是这一首，他们很多歌，也可以说大部分歌都非常稳定的好听。如果说你喜欢这样耐听型的歌手的话，也可以把这八位歌手收在你的歌单当中，来听听看他们的歌远不止大热会有惊喜。我们继续来听到歌单当中的这首人气单曲《品冠》。门没锁，品冠的声音啊，真的很像暖阳，特别的舒服自在，让人踏实。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当心情不那么明媚的时候，当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躲进到一种声音里面会让人安心的话，你会选择谁的声音呢？我相信每一个爱听歌的人总会有

一位歌手是属于那种你连续听他几个小时，甚至听他一两个月都不会腻的歌手。今天呢，分享了八位歌手，八首歌曲啊，当然只是一小部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呢，也是跟你来推荐推荐这八位歌手的声音，听他们的歌很稳定，而且呢很耐听。爱上副驾驶，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一位金玟岐演唱《娱乐》。

一位歌手，他在演唱几十年当中，十几年甚至几年当中啊，都可能他的歌曲风格会不断的变化，但是对于创作歌手来说，风格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稳定一些些。像金玟岐，他就是虽然歌曲呢不断在变化，但是他的状态、他的嗓音、他歌曲当中的那一些小坚强、小骄傲一直没有变过。刚刚来听到是金玟岐的娱乐，那接下来这一位呢，火星哥。

说起来呢，火星哥 Bruno Mars 也属于这种出品啊比较稳定的，他唱歌曲呢都是有他的风格，有他的味道，连听一个小时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要请上你非常熟悉的 C Block 当中的刘聪 KL 这首《没钥匙的锁》。很多人都想要来就是写一首歌来怀念一下自己的青春，回忆一下青春当中那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这首歌叫做《没钥匙的锁》，来自刘聪。

答案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选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吴青峰。这首歌呢其实被三位朋友翻唱过，分别是吴青峰，然后林俊杰，还有周深。相较而言，周深呢是比较贴近原曲，那同时加了一些他标志性的美声的吟唱，有一种种冲破一切的少年心气，是非常周深化的这个表达。而这个林俊杰在编曲上会更加的有想法，有一些民族乐器的加入。最后一版来自吴青峰，他传达出来的态度是有一种很明显的释怀，就是温柔而坚定的推翻过去。我们要请上吴青峰带来这一版翻唱的《起风了》。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越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的脸。指着孙燕姿版本的天空，原唱王菲，是王菲只身九霄云外，全身透明的蓝，稀薄的冷，而孙燕姿的天空是仰望一片晴空，带给年轻人的迷茫和冲动。这是翻唱的版本的孙燕姿的天空。你所聆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请上 Why Don't We Eight Letters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9: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时尚品牌呢？我不知道各位最近在一些什么社交网络上，在刷各种视频啊，或者是一些笔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 Miuli Miuqi 啊？Miumiu 这个品牌的确是相当的红火哈，但是呢它也的确是属于 Prada 之前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品牌吧，只不过现在突然就是发展壮大起来，成了一些潮流的趋势。很多人的关于时尚启蒙的电影的话，可能都是那一部叫做非常著名的穿 Prada 的女王，那 Prada 这个品牌也会因为这部电影呢而被更多人所熟知。普拉达是意大利的一个奢侈品牌，它是由马利奥·普拉达于1913年在意大利的米兰创建。普拉达的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缪西亚·普拉达凭借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和卓越的经营理念，让普拉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那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Miu Miu 那个品牌呢，就是缪西亚·普拉达他自己的一个小品牌，对，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在了这样的一个小品牌当中来做更多的发挥。因为是从他的名字当中，他叫缪西亚·普拉达 Musia， 所以呢那个 Miu Miu 就是从他自己的名字当中而来的。那作为意大利皇室供货商的 Prada， 从1913年起就开始使用制作印有着这个萨瓦顿辉和皇家章纹的图形作为标志，并和1985年推出的黑色尼龙包成为 Prada 的经典标志。那 那说到这个 Prada 的经典的尼龙包呢，它有一个很动人的爱情故事。当年20岁的 Prada 的掌门人缪西亚和身为街头画家的爱人坐飞机私奔，在飞机途中出了事故，然后画家给缪西亚背上了降落伞，所以缪西亚获救了。据说呢，后来缪西亚将这一项降落伞做成了一个包，也就是 Prada 著名的尼龙包的系列。那在缪西亚普拉达的主持下，在1979年的时候发布了第一套尼龙包和手提包，用一种非常坚韧的黑色军用尼龙来制成。那同时呢 Prada 也用了大量的时间去掌握最好的尼龙的制作技术，所以 Prada 的尼龙材料不是一般的工业大陆货，而是很细很难仿制的，它的成本呢其实比丝绸还要贵。但是高级尼龙这样的定位就注定了推广这种新材料的不容易。接下来的很多年的时间当中， Lucia 是以 Prada 负责人的身份不断的环球旅行，向各大百货公司和专门店推销这个成本和售价严重脱钩的新系列。 Prada 也陆续在各大时尚店都开啊，这个 Prada 的专门店，扩大它的知名度。 Prada 的尼龙包后面火成什么样子就不用再多说了，它逐渐的被市场接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奢侈品消费者。尼龙是代表了 Miuccia Prada 本人对时尚的创新，是 Prada 品牌变革的中心。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直保持着颠覆和挑衅传统时尚理念的力量。所以了解完这一些的话，你对于 Prada 这个品牌或者是 Miu Miu 这个品牌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角色，也只对自己狠过。遇见多少个人，留下的又有几个？信任太脆弱，容易夭折。

0: 我是孤独的旅客。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4: 不必妥协，
3: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
5: 就算全世界不爽，
3: 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在朋友圈还是有很多人在抢五月天的这个门票，不知道你能够看上哪一场。大安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接下来这么为和郭英凡的合作叫做 The Chat， 首先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要请上麦田守望者，这是麦田守望者的第一张录音室的专辑叫做麦田守望者同名专辑，然后其中呢有一首歌叫做绿野仙踪，这首歌给你描绘出的是种什么样的画面呢？听听这个前奏你就应该知道，有一种乌托邦的感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像是一场又一场和许多朋友在欢快的郊游。这首绿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

果现在是拍电影，那一定是偶像剧，转角一束花送给你，就是不停给你惊喜，烦恼的 go go。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和大米。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益。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念头你冷了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给米去贴了屁股去撒地光球吹完了

偷着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冲啊，我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出

五点整。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淫之语，幽形于心呢？
1: 艳红，你何必而虑呢？我不过默计行程，好把归期决。

0: 艳红，
1: 风浪
0: 想我自有春圈借势，全赖庶母侍者教养我成人，难得佢视我如同己出，何况他通情达理，定当年娇苦命，你又何必多愁？

0: 江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讲朕为兄情颠倒啊。
1: 非系太夸张啊。
0: 此兄金钗与田合

嘅又似雅兴，朕自当相陪啊！从人不须侍候，孤儿卑也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双眼，我只想和你浪费时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了新车之后，那还需要购买很多东西，有些车品需要买，有些不需要，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很多轿车配备了侧气囊，而加装座套之后，一旦发生碰撞，将严重影响侧气囊的功能。

0: 作，甚至可能导致气囊爆炸出现险情。非缝制的方向盘套有打滑的风险，不推荐。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方向盘套，在突然猛打方向时最容易打滑。各种挂件、硬质摆件这类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花钱还有危险，当然不建议买。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就是放在避光垫右下角的部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避光垫就会影响到安全气囊的弹出，这样就可能会发生危险。那什么是车里需要的呢？比如小孩比较小，根据中国儿童交通路通安全蓝皮书数据显示，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未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情况下，孩子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受伤率是后者的3倍。通过这组权威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的乘车安全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儿童安全座椅是值得家长朋友们购买的。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我要这世纪被我所带动，凡人怎看懂，是富狂或勇，追踪一个梦，人海的狭缝是否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早间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拥堵路段在环城东路已经开启堵车了。目前呢，在濮阳立交到管昌立交这段堵车将近3公里啊。今天呢，应该是有一些交通问题啊。提醒各位啊，关注一下这块儿啊，堵车是3公里，在濮阳立交到管昌立交啊，往温塘方向这会儿有较长的拥堵。环城东路上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环城南路这会儿也有堵车，目前呢是在东莞市第一中学，目前堵车是1.7公里左右啊，有排队。新十大路呢，在十大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堵车有5-6分钟啊。其他路段呢，目前啊还行啊，不是很堵车啊。希望各位呢早间出行愉快喽。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

0: 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早间呢，我们出发在路上哈。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早上的7:35哈。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今天呢天气依旧非常的热啊，最高温呢36度左右。今天一整天的温度是29度到36度哈。天气情况呢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啊。
1: 明后天呢，气温呢会略微走低啊，走低个2-3度左右，但是呢雨势不减，明后天都是有局部大雨，整体是中雷雨天气，并伴有大风啊。周末的时候呢也是下雨，反正这段时间呢就是高温湿热的天气，比较闷热。
0: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啊。那今天我们会了解到的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了啊，我们来说一说荔枝和龙眼这两种水果，有没有想过这两种水果能不能杂交呢？
1: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暑期啊，处于旅游的一个旺季啊，但是很多呢这古城的旅拍店现在的日子不太好过啊，有人说这旅拍啊终究是透支了这个他的怎么说他的好感吧，现在越来越没有人可能想去尝试这东西了。
0: 热搜下一个话题，聊一聊 AI 定制减肥方案啊，结果呢险进 ICU， 所以呢别再被冰冷的数据骗了。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说一说手机是不是在窃听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刚说完什么打开购物软件就要推什么东西呢，这手机真的是在偷偷听话吗？
0: 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说到的美食啊是四川的冰粉儿啊，三伏天啊那口会跳舞的凉。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岭南夏天两大当家水果啊，那必须要说到荔枝跟龙眼啊。荔枝香甜多汁，龙眼呢是脆润清甜，很多人想如果把两者杂交的话，能不能种出一颗兼具两种风味的水果呢？民间一直流传着许多猜想啊。苏轼早在1000年前就写下了一句诗，叫龙眼与荔枝，一出同父祖。其实他就察觉出两者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啊。很多人以为把两棵树种在一起，靠风吹授粉能够自然杂交结果，但是其实事实上比想象要复杂的多。
0: 那其实从植物的分类来看啊，荔枝、龙眼同属五属桓子科，算得上是远房堂兄弟，外形果肉结构都有点类似，但是

0: 关键呢，分界线在于荔枝啊属于荔枝属，龙眼呢属于龙眼属，跨属呢意味着天然存在生殖隔离。打个通俗的比方吧，就类似家猫和豹子，亲缘呢不算太远，但是自然界肯定是没有办法自主繁育后代的。
1: 嗯，如果在野外环境啊，即便是荔枝树跟龙眼树相邻栽培，蜜蜂蜂蜜互相授粉，也不可能自然孕育杂交。那雌蕊自带识别机制啊，能识别外来的花粉，会阻拦异属花粉完成授精，也就是说自然的状态下荔枝跟龙眼是无法杂交的啊。但是人为干预啊，却是可以突破这层壁垒的。我国的育种专家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成功攻克了这个难题啊。就在最近哈，全球首个正式审定的荔龙，荔枝的荔，龙眼的龙，杂交品种起名叫翠蜜。那是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啊，以石霞龙眼作为母本，以呢紫娘喜荔枝作为副本，通过人工授粉培育的。它外形更像龙眼，果皮带有独特的裂纹，果肉兼具龙眼的脆嫩与荔枝的浓郁香气。成熟期比普通的龙眼更晚，抗寒能力也更强。
0: 嗯，后来呢，广东农科院啊又培育出了新种哈，智怀石。杂交方向的反过来哈，怀枝荔枝呢作为母本，石霞龙眼呢作为副本。有趣的是，两个晚熟品种杂交，后代呢反而变成早熟果子，果肉保留了荔枝的饱满汁水，同时呢拥有龙眼的紧实爽脆的口感。所以呢，翠蜜怀石双向杂交成功，证明两者呢跨属杂交具备可行性。
1: 嗯，那大家要分清一个误区啊，嫁接不等于杂交啊。嗯，有很多果农把荔枝的枝条接到那个龙眼的那个砧木上，或者是反过来嫁接，这只是两棵树组织拼在一起，不会改变果实的基因。树上结的荔枝呢，它依旧是荔枝，龙眼依旧是龙眼，无法融合风味，只有这个授粉杂交才能诞生出携带双方基因的全新后代。但是跨种杂交难度非常高啊，它不是简单的撒花粉就能实现的，育种团队需要调控授粉的时机，灭活干扰花粉上万次试验才能得到少量的杂交种子。而且种子播种之后呢，还需要漫长的那个培育期，往往呢十多年才能首次挂果。所以如今呢，这个翠蜜啊跟怀石已经是有这个果子了啊，但是还处于很小的种植观察阶段啊，暂时没有大面积推广了。
0: 没错啊，那未来呢有望吃到更多融合两者优势的水果。不过呢，现阶段不要指望随便两棵树相邻啊就能够种出一半荔枝一半龙眼这样神奇的果实了，想要品尝啊荔龙杂交鲜果，只能等待呢育种品种持续规模化种植之后了。好了，您学会了吗？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了，稍后再回来。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 收听超

0: 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哈，7:50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大赛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啊，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啦，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哈、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啊。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报名参赛啊。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些国内国际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水利部启动京津冀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到台风白海豚残留云系影响，京津冀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水利部紧急启动防洪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督促各地要落实低洼地区群众转移预案。
0: 公安部首轮扫黑除恶集中收网行动持续推进，全国专项行动累计打掉各类涉黑团伙1,000余个，抓获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刑事案件5,400多起，重点整治盘踞城乡社区、渗透各行各业的黑恶势力。
1: 南部战区湖北舰完成南海实战化全训考核，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开展实兵演练，完成防空抗击、登陆兵力投送等实战科目，全面检验编队协同作战与突发险情的处置能力。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太湖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多条河道水位超警戒，持续大范围降雨推高太湖水位，突破警戒水位。江苏南部18条河道水位超警，7处站点水位突破历史记录。当地紧急开展河道抢险，隐患巡查，有序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避险。
1: 京津冀多地发布暴雨、山洪橙色预警，一些山区景区临时关停。近日，北京、河北多地升级暴雨预警，西部山区山洪滑坡风险极高，大量山区露营基地、景区宣布闭园，劝导民众不要进山涉水，严防地质灾害、伤亡事故。
0: 汕头濠江突发山林火情，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扑救。8月11号下午，汕头濠江区域发生山火，当地调动森林防火队伍开展扑救，当前暂无人员伤亡通报。高温叠加雷暴天气，华南全域山林火险等级持续走高。
1: 疾控中心发布肠道传染病预警，近期高温暴雨天气叠加，路面积水容易滋生细菌，全国多地的急性胃肠炎就诊人数明显上升。疾控提醒市民不要喝生水、生食瓜果，一定要充分清洗。
0: 淘宝闪购内测高端到家餐饮项目家宴，消息显示呢，淘宝闪购到家餐饮项目家宴于上海、杭州开启第二轮灰度内测。该项目呢主打家庭商务私宴场景，需要至少提前1天预约，由高端餐饮品牌限制菜品，恒温配送到家。此前已经在成都、深圳完成首轮测试。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曼德海峡沙特的运装备船只。当地时间8月11号晚间，胡塞武装对外宣布对曼德海峡一艘载运军事装备的沙特船只实施袭击。据了解，曼德海峡航运风险再度升温，直接推升了国际原油价格。
0: 欧盟移民危机难以调和，成员国政策分歧持续扩大。近期北非移民持续涌入西班牙海外飞地休达，欧盟紧急召开内政部长会议，各国在移民遣返、安置费用分摊、边境管控政策上无法达成共识，欧盟内部矛盾持续凸显。
1: 7月日本破产企业达1028家，连续两月破千。近日，日本东京商工调查数据显示，7月份日本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之后再度突破千家，为14年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那么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以及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是企业经营承压的两大诱因。据了解，今年日本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维持在98%左右的高位。
0: 黎巴嫩成为中东首个正式废除死刑的国家。近期，黎巴嫩完成立法程序，正式废除死刑，成为中东地区首个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该国过去虽有死刑法条，但长期没有实际执行。本次立法从法律层面彻底清除死刑条款，人权领域迎来重要变化。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消息。英伟达联合多家资管计划募集5000亿美元布局 AI 算力。英伟达联合黑石、高盛、布莱德推出专项的融资方案啊，面向 AI 企业提供算力采购资金。市场观点两极分化，一部分观点认为如果将加速 AI 产业发展，另一部分担忧巨额债务会放大科技行业的金融风险。
0: 日元再度逼近160关口，美日联合干预效果明显消退。7月底，美日联手干预短暂提振日元，半数涨幅已经回吐。全球交易市场持续博弈，日本央行加息时点，外汇市场波动风险持续走高。
1: 宇树科技网上申购中签号正式出炉。近日呢，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网上摇号中签公布结果。那么中签号码一共是19414个，每一个中签号码仅可认购500股公司的 A 股股票。那么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约为0.0181%，属于较低水平。
0: 现货黄金站稳4380美元附近，再创

0: 阶段新高。受全球降息预期、地缘冲突、各国央行持续购金支撑，黄金近期持续走强。机构呢对于金价后续走势分歧持续扩大，多空博弈加剧。
1: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站稳4.75%，多国持续抛售长端美债。近日美债的收益率持续上行，全球海外最大的持有国日本面临汇率率与美元美债资产双重压力，跨境资金持续流出债券市场。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横滨冠军赛收官，张本智和熊妹包揽单打双冠，国乒男单全员止步八强。近日 WTT 横滨冠军赛，日本选手张本智和4-1击败吴俊成，卫冕男单冠军。张本美和战胜陈幸彤，斩获女单冠军，兄妹二人创造 WTT 赛事罕见纪录。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些科技相关的消息。上半年中国厂商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超97%的出货量，市场机构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总出货量约为1.91万台，同比大幅增长。中国厂商贡献全球超97%的出货量，致远宇树位居行业前列，出货规模大幅领先海外竞品，工业商业场景成为主要落地方向。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338项国家标准，覆盖 AI 医疗、自动驾驶等领域。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一批重要国标，包含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安全强制性标准、新型显示器件规范，完善高新产业与特种设备安全制度体系。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了，稍后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热搜导航。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9: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0: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1: 好男儿参军报国，
13: 强军梦使命担当，
1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2: 来，热血青年
13: 加入铁军，
12: 快来。
1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6: 4008000000，
15: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在全程范围之内呢，东